0: 視界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トムガ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知っ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2: はい、
1: 行け。
3: 大将、这伤怎么样？伤着不能来，
4: 死不了。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5: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6: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7: 大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4: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我一看那哪行啊，那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8: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4: 嗯，那啥啊，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这是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8: 疼不疼啊？
4: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哎呀，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6: 好，好，好，我轻点，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们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5: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8: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4: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5: 以后啊，好好聊点事儿吧。
4: 这会不会说话呀？
7: 曾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9: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5: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什么事都怪我。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这一天可那啥了。
9: 我那是忍辱负重。
5: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的。那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9: 算了，我不跟你说。海洛，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7: 好。
4: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格格，帮个忙，帮他擦一擦，啊！
6: 好，
5: 赶紧，帮个忙啊！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你不上去？
4: 我，
5: 你去，
4: 管着吗你？
9: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7: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在您这儿来了吗？
9: 我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5: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你那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6: 怎么样？哦，没事没事。二金，你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
10: 嗯。
5: 回来了，来，咋样？妹子腿怎么样，厉不厉害？
11: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
5: 什么玩意儿？
11: 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茧。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
5: 你干啥去？我，你啥呀你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问题？就是不信。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踪迹，
1: 找到他的精确住址，派人全天监控。
0: 是，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1: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

0: 那个热炒，他那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2: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3: 美味更营养。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城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3: 老少皆宜，好消化。
2: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

0: 吃了比肉吃的都香。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感，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
1: 更实惠，还更美味呢！特大好消息，Q弹爽滑，明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2: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皮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
3: 三八价格19块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
2: 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4: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 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儿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Q弹爽滑，明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块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6: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品质有保障。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6: 天热。

0: 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幅，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1000幅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0: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

0: 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上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7: 师傅，多吃点。
5: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见了见了见了。
0: 狼烟四起，
9: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
10: 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11: 我死则国生，
12: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忠心灼灼，
14: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心火不息。
1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7: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重，自由花。
0: 天津卫视，8000里路。

0: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请带上东西前往新京天主教堂，自会有人接应。
1: 什么？
0: 我猜应该就是一秒和配方吧。
1: 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0: 快走！
1: 是医疗配方，有可能。
0: 那得拿了吧？
1: 别急，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明白了吗？
0: 我怎么打理他俩？放心吧，跟你说好了。

0: 你好，去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哦，
0: 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啊。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0: 啊，有客人呢。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0: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0: 好。
1: 消息可靠吗？
2: 可靠。
1: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行动。
2: 是，
1: 记住，我要活口。
2: 明白，
3: 放心吧，老板。

0: 来。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的。
0: 你误会了。
1: 误会什么呀？
0: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岩。
1: 哦，你就是。
0: 去。
1: 哎，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2: 你就是关玉格格吧？
1: 嗯，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追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第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第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第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哦，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2: 不好意思，先生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0: 哦。

0: 谢谢啊。嗯，走吧。
1: 走。
0: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1: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
1: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0: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好哥哥，好的。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4: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お前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4: 行け。全場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3: はい。
1: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1: 到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1: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1: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2: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1: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我是谁啊？
1: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2: 没错，
1: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2: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1: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它。

0: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1: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行了，我睡了。
2: 气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0: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你放心吧。好，等一下。
2: 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0: 谢谢了，老板。
2: 不客气，您慢走。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庙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嗯，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3: 玩点马呗。
5: 一边去！
3: 不是你平时就那么待着，耗啥？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呀。跟你们比不了啊。嗯，牛哥，
5: 嗯，
3: 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靠拼命啊！
3: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3: 我有脑子，我行。
4: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3: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得不快？
4: 叫你我得累死。
3: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6: 怎么长得跟你们一样？
7: 五爷回来了。
3: 龙哥，坐。
8: 赢了？
3: 输了。自己玩输了。
8: 你有事儿吧？
3: 没事儿。
8: 没事儿？哦，
3: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8: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啊？
3: 这

0: 满屋子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1: 是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0: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1: 嗯，有进步

0: 秦宁呢？秦宁搁哪儿呢？
1: 陪在相好了。
2: 你就别埋汰女巫。
0: 秦宁在家监着他呢。
1: 脑子好使吗？啊，
0: 这本来也不笨呢。
3: 都看清楚了吗？
4: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3: 杜三，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是我。
1: 不仗义。
0: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2: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0: 你都知道了。
2: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0: 他人呢？
2: 洗照片。
0: 我去看看。

0: 我过来看看。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我去送，
1: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
0: 交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兄弟。
1: 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抱恙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咱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票，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啊。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商会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嗯。艾龙啊，找我有事儿啊？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透底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博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透底。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你。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1: 最近有曾孝明的消息吗？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0: 什么？
1: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了他。
0: 哼，这样，这样也好。
1: 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 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0: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1: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啊，
0: 您说。
1: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0: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1: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2: 曾老爷了。

0: 你上哪儿去了？这样累了，你上哪儿去了？这样这个找你。龙
1: 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啊？这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呢？哥带你去呀。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啊，
0: 真没事儿啊？
1: 嗯。
0: 那我送你上去。
1: 哎，
2: 不用了，我自己能行。那你慢点啊！哎，有事叫我啊。哎，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
3: 我照送，感谢啊。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涵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的。你确定吗？哟，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您这儿住下了。嗯。
2: 我知道了。这么说，顾小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
4: 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5: 那你怎么打算？
2: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5: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2: 怎么说？
5: 顾小寒，
6: 顾燕。
5: 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6: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了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5: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6: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5: 我陪顾燕去城外转一圈。
6: 那。
5: 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6: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5: 是吗？那姑爷，
6: 那就一起去呗。
5: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6: 好，走。
5: 嗯，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吧，姑爷？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啊。

着。你们下车，我要检查。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

0: 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
1: 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

0: 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衣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擂牌，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10: 我在家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11: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会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9: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12: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苦苦给人刷钱。
13: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

0: 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啊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里面请。
0: 好。
1: 怎么样？
0: 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よし、分かった。藤井、部隊を集合しろ。場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您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曾老先生，您自己要当心呐。
2: 爷，哪里？空包だと。わかった。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呢？
1: 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非常好。
0: 真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1: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0: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新。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他也是个女人。
1: 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你看他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1: 太敏感。
0: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1: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他。
1: 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0: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1: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吗？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 你现在正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做爱了。 想找个姑娘成亲，希望你能先想我。
2: 格格，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是渊儿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了？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顾小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那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5: 他要干什么？
4: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5: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4: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5: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6: 大卫，有话好说。
0: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6: 是你呀？怎么了？
0: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6: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5: 最好是这样。
6: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5: 属下是来辞行的。
6: 下决心了？
5: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良心上过不去。
6: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意气用事。
5: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6: 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5: 站长，

0: 他们来教堂干什么？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得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2: 走。

0: 你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1: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孝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海螺，哎，回来了，嗯，辛苦了啊。
1: 哎呀，累死我，该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2: 嗯，好些了。
1: 上楼吧。
2: 啊、哦。
1: 我送你。
2: 啊、哦。啊，好。
0: 怎么样？有消息吗？曾孝明今天来过，哦，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复兴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

0: 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1: 没错，我明白您的意思。
0: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呢，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
1: 对，
0: 我怀疑在福星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1: 谁？
0: 张天宇。
1: 张天宇，
0: 他也是福星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1: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联络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明。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你看看这个，
1: 就是他呀。
0: 见过这个人？
1: 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劫的疫苗配方。

0: おう、中村くん。
1: かか。
0: これを見ろ。
1: 雲分かり計画か。

0: 院长。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天乙在西营镇期间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
1: 你确定吗？
0: 绝对可靠。
2: 知道了。
1: 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3: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1: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面。
4: 哎，姑娘，咱过去把它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5: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1: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上次行动被打断了，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
6: 寺庙里供佛呀？
4: 不要来了呢？
7: 江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了武器和弹药以后，龙哥就没消息了。
1: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7: 不是你干啥去了？
4: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那疫苗配方呢。
7: 那我也去呗。那信还是我找着的呢。
1: 行，趁着顾晓寒不在，咱们马上出发。二金，哥哥，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们。
5: 不，
1: 走。
5: 注意安全。
8: 미사수하룡다치가신규키워가니다
9: 자시인전의동평교회와야츠토가카와리아루카
8: 답은아루도모
9: 소래자왁진의메세효와야하리아노교회토深く가카와리가아루요네
8: 타니모호도켄오시로가스다다크라수하룡다치와큐가대허가노히도니오소바레다
9: 다레가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8: ないとも。
9: ワクチンの行方が分かる以上、君の任務もそろそろ終了だ。徹底の準備を備えろ。
8: じゃあ、休暇の方はどうする？
9: 俺に任せる。

0: 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里。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他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啊？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行，老大，彪子，
1: 嗯，
0: 好兄弟，
1: 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さっき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别走的。
0: うん。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后山。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啥也找不着。
4: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2: 那找啊！
3: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
4: 老大，怎么能让您倒酒？老大，我不得不说
2: 啊，
4: 你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
3: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4: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3: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有空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4: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3: 说，
4: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3: 真的？
4: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3: 不能眼瞅着不管。廖子
2: 啊，
3: 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2: 那我哪找你去？

0: 事儿啊？
1: 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2: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1: 去吧，
2: 告诉你。
3: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4: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5: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3: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5: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3: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6: 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5: 你给我站着！你干啥去了？
6: 管着吗？
5: 饶人
6: 啊！
5: 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6: 高兴。
3: 我让你跟的人呢？
5: 呀，跟丢了。
6: 啥？
5: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你们，那什么，你们先唠，我上楼睡会儿啊。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哎，就把我声音跑了那个，这天主教堂的。
7: 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5: 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啊？
3: 福星社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8: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啊？
3: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4: 好。
3: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7: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室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3: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7: 啊。

0: 个教室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不过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有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镖人有镖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浪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镖头镖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啊，
3: 去吧。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

0: 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

0: 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

0: 盐的腌菜、嗯、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嗯、鱼罐头、哎、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嗯、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
0: 嗯、
1: 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啊，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吧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

0: 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0: 金刚经，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10: 我在家，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11: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9: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12: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哭哭给人刷钱。
13: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
1: 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浪的情报？
2: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1: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2: 是，
1: 去吧。
3: 喝多了，来晚了。
1: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3: 吴舰长啊，这玩意儿。
1: 有人跟踪你吗？
3: 没有。不过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1: 疫苗外放有下落吗？
3: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1: 你先回去吧。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北方有关。你先去了。

0: 姑爷，这个雪儿表真的有问题。
1: 怎么样？
0: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1: 是不是他？
0: 就是他。
1: 知道了，回去吧。

0: 龙哥，你咋在这儿呢？
1: 我跟踪你啊。
0: 跟踪我干啥呀？
1: 你刚刚见谁去了？
0: 见一朋友。
1: 朋友？什么朋友？
0: 朋友就朋友嘛。
1: 说不说？
0: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我老大。这当时结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也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1: 真是彪啊！
0: 咋的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
0: 啊？
1: 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0: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1: 彪啊你！
0: 不可能！
1: 你自己想想，你们结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0: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1: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你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0: 我他妈弄死他。
1: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0: 那怎么办？
1: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0: 对，
1: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0: 这么着急找我？找你有急事儿？医庙配方找到了，在天宁教堂。好。他们告诉你的？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你要在那儿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嗯，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大。
0: 嗯，我回去了。
1: 啊，你去。
2: 邹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确定是他吗？
3: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这
2: 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3: 对，哎，
2: 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3: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
2: 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4: 好。
2: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5: 徐二彪，你行吗？
6: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 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说，疫苗配方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
0: 说着就没事了。
1: 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0: 说过就没事了。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快！啊，翟岩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
1: 好，
0: 拜托了，没关系，那我们告辞了。
1: 好，小心点，啊，
0: 回吧，小心啊，来。
2: 那树地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3: 是，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姑爷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0: 什么事情啊？伙计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室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1: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3: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2: 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
0: 啊！
4: 讨厌你，你刚刚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0: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3: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行星。
4: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行星。
1: 哪位？
5: 是我。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5: 开开门说。
1: 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等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1: 你是谁？
5: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1: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5: 张天宇我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1: 嗯。

0: 邓老先生。
1: 哎，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吧？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
0: 不一定。
1: 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了。
0: 好。
1: 海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0: 多谢曾老先生。
1: 嗯，
0: 那告辞了。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搅过的吧？
1: 那是啊，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了，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的。
2: 是吗？
1: 哎，
2: 那你给俺讲讲你们的事儿呗。
1: 从哪儿讲起呢？
2: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7天7夜都讲不完。
1: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3: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
2: 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哼，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对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的通行证。

0: 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啊。
1: 是啊，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他可真厉害。
2: 是，这以前还一直以为他投靠小日本，
3: 咱误会他了。
2: 他不会。二彪，打个查查。
3: 哎呀，
2: 山炮哪教你？
4: 起来吧，一走呗，
5: 喂，什么德贵？
4: 조가
6: なんか嬉しそうだな。飲んでかい？
4: 長官、楽しいじゃない。家を思い出したいのだ。
6: 俺とお前は一緒だ。家に帰りたい。藤本君、今時間があるのか？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4: はい、長官。
6: 行きましょう。
4: どうぞ、長官。
7: 周营长，你看，谁来了？
8: 老周，哎呀，又见面了。
9: 每次见到你啊，都会给我惊喜，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啊，
0: 那是当然的。
8: 给你看样东西。
9: 太好了！哎呀，这回抗联对我有救了。
8: 来来，快坐下，坐下。
9: 给我讲讲这次行动的情况。
8: 此次行动，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堂和新京的天主教堂，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肖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第1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玉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
0: 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
9: 节哀，此次打掉第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使关东军的生化战争受到了限制，为整个东北的抗日啊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
8: 其实啊，我们还应该感谢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同志们，他们提供的胶卷和资料都十分的珍贵。
9: 是啊，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了日军在我们的恶行，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
8: 哎，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啊？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多照顾他。
9: 曾小明是个非常不错的同志，他军事素质过硬，为人正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10: 我们已经将他送往苏联军事学院进行重点培养。
8: 那等他回来之后，我们极光小队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9: 啊。你们一路奔波也累了，我让厨房做点好吃的，你们吃完了赶紧休息啊。
8: 我真饿了，我去了啊。
11: よし、モードのモード。嗯，
6: 啊，こっちに来て何年目だ？
4: 3年目だ。一度も帰ってない。
6: お前より長くいたよ。正直に言う、お前の宿道は楽なんだ。戦場に出なくていい、命の保証ある。中村さんのようにいつの間に戦士かも。
4: 拓也君、それはそうだけど、知ってるか、時にはね、もし戦場で敵と戦うなんて、たとえ戦死でも光栄だと思う。気持ちわかるか？今毎日弾薬倉庫の留守番で、まるで生きてるの死体のようだ。
6: ああ、誰でも石原と中村になりたいけど、しかしながら俺たちも必要だ。
4: その通りですよ。
6: さあ。今日は中村さんがお前のところにいた？
4: うん、そうだ。ドイツの狙撃銃と弾を持って帰った。 また何か任務がある

0: かも。
1: おお、そうか。さあ飲もう。乾杯しよう。どんどん飲もう。
0: 乾杯。
1: 研究什么呢？
2: 龙哥，蔡岩这同志不简单，几次合作下来，能力挺强。
3: 哎，姑爷，这蔡岩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1: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其实蔡岩啊，是郭向东的妹妹。
3: 啊？
4: 啊？
1: 蔡妍还不知道他哥哥牺牲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3: 哦，那别这么一说，他们俩还挺像。

0: かか。辻膝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1: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0: 长官，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1: 出现了一些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0: 好，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2: 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0: 好，那我走了。
2: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哈哈，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海龙，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郡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0: 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1: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2: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1: 要说指挥大部队我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如。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2: 敌暗我明，我们单纯的一味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3: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鬼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吗？
2: 那样当然不行了。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1: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2: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1: 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
4: 诱饵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
2: 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给挖掉。
5: 挖了他，挖。
6: カガ、石原カガの電報、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
7: 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
6: 今晩。
7: はい。今晩がやる。
6: だがカガ、この前の行動で高連の警備はとても堅い。この間偵察班の情報によると、チョバゴはずっと出てきません。おそらく私たちはいい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ません。
7: 他に時間がないのだ。今度こそ自分が機械を作る任務を完成させ。

0: 老周，我们到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
0: 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情况，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1: 对呀，那就太好了。
0: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1: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
0: 嗯，
1: 你快去吧。
0: 哎。
2: 都布置好了，
3: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2: 给他留一条进来的路。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

0: 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

0: 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

0: 饭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3: 通通通，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多部门印发通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聚焦一老一小眼部健康，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发文开出暖心处方。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海关总署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9: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我国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8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

0: 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近日，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正式发布，将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
0: 放心消费单元具体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培育不只针对辖区内商家，更是要把区域运营管理方推到前台，充分发挥其牵头抓总作用，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统筹推进消费场景整体打造，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培育工作包括发动引导、自主承诺、核验公示、赋码赋标等环节。经营者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作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1: 中海石油天津分公司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扎根深海，全力增储上产。
2: 渤海油田是国内最大的原油生产基地，由中海石油天津分公司运营，已经建成了60多个油气田，埋深超过5000米的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一直是业内难题。千方百计为国找油，这几年且全力攻关深海找油的技术难题，打好教科人战略优势牌。由中海石油牵头组建的海上深层油气资源与探测重点实验室今年正式成立，和天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高校合作，利用自研实验装备分析岩石内部情况，从而向海底超深层岩体的夹心中开采油气资源。实验室能模拟地下5000米深处的真实环境，科研人员通过实验分析岩心样本，精准判断哪个区域有油，储量多少。最近渤海油田就完成了一口深井的钻探。
3: 我们也引进和创建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然后对于我们更深的、更隐蔽的这些这个新领域的这个油气藏，我们进行一个探索。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稳产4000万吨。
2: 加快开采速度，通过在陆地预制、海上拼装的方式，给现有海上平台加挂井槽，新增钻井点位。这项技术已经在博中194油田完成首次加挂井槽作业，最近又启动了2次加挂试点，进一步挖掘地下油气资源潜力，全力增储上产。
4: 预计在10月份会出海安装导管架和上部主块，在11月份会开始钻井船的打井工作，总共会打16口井，会节约大概一半的时间。
2: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包括天津分公司在内，中海石油在天津设立了海油工程、海油发展、中海油服等4个板块。目前仅天津分公司就有上千名科研人员。为此，属地高新区专门设立了海洋经济局，解决企业人才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实际诉求。
5: 我们将和中海油开展全方位对接，围绕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配套，持续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以我们服务企业的初心

0: 力中海油探索更多的海底加薪，共同践行能源报国的丹心。
1: 扎根天津的深之蓝聚焦水下机器人技术攻关，联合多家科研院校攻克强洋流作业、浑水下成像等行业难题，不断地拓展海上风电、油气开发等应用场景，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提供智能装备支撑。
2: 眼前这台机器人是国内水下智能装备领军企业深之蓝的最新研发成果，主要用于海上风电巡检。海上风电巡检，水下环境复杂危险，人类潜水作业难度大，风险高，大多依靠机器人来进行。但市面上的水下设备最大工作深度是300米，随着海上风电设备逐渐走向深远海，作为产业上的崭新特，从去年开始，深之蓝联合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天津理工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强洋流运动控制系统。机器人依靠传感器实时捕捉洋流变化，通过8台推进器抵消洋流扰动，能在1500米的深海环境下完成海缆排查、异物抓取、绳索切割等作业。
3: 在我们这个海上风电装机比较丰富的区域，比如说这个广东海洋风电场，1000米级的海底下进行常规的一些作业，进行实际的一个应用。
2: 深耕海洋智能装备主业，加快布局海洋新兴领域，打好教科人战略优势牌。今年，且依托市级水下智能无人系统企业重点实验室，联动天津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天科院等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除了强洋流运动控制系统外，开展耐压壳体、深海通讯等10余项技术攻关，共享研究成果，将水下机器人向深海复杂海况海域推进。眼前这款浑水相机就是企业与天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成果。黄海、渤海等海域泥沙悬浮物多，水下能见度极差，长期制约水下机器人作业。该相机能够自动屏蔽悬浮泥沙产生的散射光，把水下有效能见度从0.3米提升至近2米。
4: 通过和这些大学合作，目前我们主要在联合开发，也能够让我们现在的水下机器人突破现有技术的限制，应用到渤海、东海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景。
2: 眼下，企业正在与中海油、中石油等企业对接，开放海上平台等各类应用场景，用于采集海洋数据，搭建数字孪生海洋系统。这套系统汇集海浪、洋流、海底地质、海上装备等多维度海洋信息，打造水下机器人专属的虚拟训练场。借助这个平台，深之蓝的新产品可以直接在虚拟深海环境里完成学习与测试，把原本需要半个月的实海试验压缩至1天，快速迭代机器人导航、避障、机械臂作业等能力，推动海洋大模型和具身智能相关技术加速落地应用。
5: 后续我们还会在这个深海空间做更多的这个应用，比如说深海采矿。现在深蓝的面前是一片蓝海，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投入深海开发的事业。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财政部于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为35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次续发行国债的起息日兑付安排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这两天，铜价爆了的话题是冲上了热搜。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9月7号盘中一度触及到每吨14533美元，创下了盘中历史的新高。9月8号，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持续的走高，盘中最高站上了14694美元每吨，涨幅超过1.2%，续创历史最高纪录。铜被称为是工业血液，也是光伏、储能电池等新能源技术的核心材料。由于市场看好了电网建设、人工智能以及数据中心建设对金属铜的长期需求前景，今年以来，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达到17%。昨天，成联分会发布了8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数据。8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零售为100.5万辆，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0: 65.2%，再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呢，吉利星越以39,651辆的零售销量居首位，领跑 A10、特斯拉 Model Y 分列二三位。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1: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不少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断断续续缴纳职工医保，所以政策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规定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缴费年限不够的，按照统筹地区相关规定补缴至规定年限，鼓励各地探索把连续缴费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折算比例结合当地筹资水平确定。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政策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缴纳的灵活缴费方式，打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业务。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为眼健康服务工作绘制路线图。
1: 工作方案提出，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老年人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持续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有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持续提高，每10万人口眼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超过5.3名，视光师队伍进一步充实壮大，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基本视力保健和低视力康复服务覆盖面稳步扩大。长期以来，优质眼科资源多集中在城市大医院，基层和农村是薄弱环节。根据方案，三级医院和眼科专科医院主要开展眼科极危重症及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治，二级医院主要提供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和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向上转诊等服务。鼓励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验光、眼底照相等一般眼科服务，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加强医疗卫生机构间的协调联动，同时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与眼科服务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远程眼科诊疗平台作用，推广高速网络下的远程会诊、影像判读与随访管理，积极探索医学人工智能在基层筛查和辅助诊疗、患者服务、公共卫生、科研教学、健康

0: 产业等领域的应用。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方案提出制定重点人群眼病筛查目录，医疗卫生机构为儿童、青少年、中老年人和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屈光不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常见眼病的筛查服务，引导中老年人群规范开展屈光矫正，提高科学配镜意识。方案还明确要研究制定眼健康中医药特色干预指南和防治工作方案，充分发挥针灸、穴位贴敷等中医适宜技术在眼病预防、治疗和康复中的特色优势。
1: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了《好房子建设经验做好》第二批的通知。天津住房城乡建设委编制发布的《天津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导则试行相关经验做法入选清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那么，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走进位于河北区的一个实践案例。
2: 通俗来说，配售型保障房是面向住房困难群体的政策性平价购房房源。和普通商品房不同，配售型保障房由政府统筹监管，国企建设，售价低于市场价，专门定向配售给符合条件的新天津人、低收入家庭等刚需群体，既解决刚需住房难题，又保障居住品质。河北区志城路项目过去是一处闲置十多年的老厂房，2024年底开发商泰达万家完成选址，并负责开发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7万平方米。2025年3月开工以来，目前已经完成了1期项目5栋住宅楼的主体封顶，2期项目共计616套房源，贴合刚需家庭实际需求，设计了75、89和100平方米这3种户型。
3: 那在我们项目选址的时候，也是考虑了我们对于一个好房子的要求，要求是配套成熟、交通便利。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选址周边，有地铁3号线、5号线，周边也都是非常成熟的这种居住的一个社区，所以它周边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交通是非常便捷的。
2: 除了交通便利、配套完善，好房子的标准还有什么？设计部负责人介绍，就拿墙面工艺来说，就得经历从拍毛、挂防裂的耐碱网格布、保温砂浆，然后再刮腻子、打磨、刷漆等10多层流程，完全按照标准住宅商品房执行，最后才会呈现出完整平滑的墙面。
4: 配售型保障房呢，本身这本规范对于装修交付呢，是只提了一个全装修的概念，但是交给这些广大业主的房子，本身情况下我们也要做到高标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简装交付。
2: 推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规范化建设，眼下市住建委组织15家单位和部门，邀请21位专家逐条讨论，编制完成《天津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导则试行》，明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选址规划、套型设计、设备配置、绿色低碳、智能化等建设指标要求，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规范标准。
1: 天津经开区老旧小区改造2期项目正式启动，5个社区、20个老旧小区，共计137栋居民楼，改造工作目前已经全面铺开，改造建筑面积约为78.5万平方米，将惠及近1万户居民。
0: 本次改造坚持民生为本、问题导向、共建共享的总体原则，立足小区实际现状，充分吸纳社区收集居民反馈的诉求建议，科学确定改造范围与建设内容。改造既要面子换新，更要里子提质，优先聚焦基础类改造和群众极难筹判的安全隐患问题，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修缮，统筹推进屋面防水层翻修、外墙空鼓修复、消防设施检修、道路管网修缮及楼道粉刷等工作，着力解决居民最关心、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切实打造环境整洁、安全宜居的小区居住环境。目前各小区改造项目施工人员、机械设备均已就位，陆续开展施工作业。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分批次推动老旧小区3期、4期工程，逐步改造2000年以前建成投用的住宅小区，提升经开区群众的居住品质。
1: 中央气象今早六时继续发布

0: 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九月九号八时至十号八时，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1: 昨天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地区，西北、华北、黄淮等地出现显著降温，同时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四川成都和德阳、青海、海北局地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六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南下，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至15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今明两天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降温后各地气温普遍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北方降温力度更大，降温过后偏低幅度也更明显。预计今天内蒙古、山西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凉意凸显。这轮冷空气影响过后，九月中旬前几天北方大部将以晴好天气居多，降水稀少，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变得更加明显。
0: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收盘情况，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恢复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依旧没有太大的攀升空间。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5度附近，体感温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长时间外出的朋友最好适当防晒。夜间市区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16度，北部地区最低只在13度上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到12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白天气温有小幅上升，最高是在27到28度附近。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大家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一早一晚外出时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6: 天津市区晴转多云，25到16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4到16度。天津济州晴转多云，25到13度。天津宝坻晴转多云，25到13度。天津武清晴转多云，25到13度。天津静海晴转多云，25到13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25到13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25到14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25到13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24到14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25到15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5度。

0: 一切正常。
1: 要注意安全啊。
0: 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
1: 既然石原尔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0: 好。

村、走海路。我々は何としても科学時間を稼ぐのだ。

0: 现在来了，陪不了你了。
1: 江峰，你要挺住啊！
2: 郭大哥怎么样？
3: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 其实蔡妍是郭向东的妹妹。

0: 告诉我，几天没睡了？不知道，两三天吧。胡闹！你还能坚持几个两三天？啊？这样下去，中村没打过来，你自己先倒了。我看整个机关小队都没消息吧？啊？
1: 嗯。
0: 百密终有一疏，你这样天天盯着我，也不能保证鬼子没有可乘之机。
1: 您说的对。现在。
0: 我命令机关小队停止保卫任务。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什么？
1: 不行！我是说您说的对，但不是说不保护您了。
0: 你少跟我玩什么文字游戏啊！有什么话直说。
1: 这个，您最近是不是要去见一下陆志伟军长和马玉良政委啊？
0: 什么时候？

0: 我们去看看他们呢，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走，一起去。

0: 冇得咯，过来的要死咯，しっかりと承諾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
1: はい、
0: 行け。
2: 关月，
3: 嗯，
2: 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
3: 好多年了。
2: 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嗯，
3: 没时间。
2: 啊，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
3: 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
2: 那等胜利了呢？
3: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2: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3: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2: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
3: 你哥
2: 怎么了？
3: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2: 随缘吧。

0: 祖孙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了吗？
0: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
0: 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好，你去吧。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1: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0: 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目的只有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二金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2: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
1: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三儿，大妞，跟着。
0: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1: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3: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4: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3: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1: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4: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5: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4: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3: 咋的呀？啥意思呀？
1: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0: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的戏演完了。
1: 这么快？
0: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
1: 你小心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0: 放心吧。停车。

吴队。

0: 总，中村有动静了，
1: 怎么发现的？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0: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0: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0: 叫上彩燕跟我走。
1: 情况怎么样？脱离
2: 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哎，
1: 老伯，
2: 首长，
1: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
2: 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是，是小日本。
3: 狗日的小日本，能确定吗？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记得，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 不比我轻啊，
1: 老伯，好样的！
3: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1: 你好好养伤。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听命。
2: 多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
12: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六年。
1: 有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5: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2: 对。

0: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王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4: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

0: 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3折，3折，3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一箱，
6: 我们也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们喝。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8: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们喝。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丁原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0: 优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阳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2: 他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1: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3: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说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4: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야독이다. 天道陛下，この私は忠を尽くす。

0: 跑不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兄弟，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恵子、座って。
1: 乔哥、兄の子供を伝えるですか。金の遺体はどこですか。
0: 本当に送りました。
1: なぜ最後会わせなかったの。
0: 恵子、悲しいのはわかります。だから見ない方がいいと思
1: う。姉は帝国の軍人だ。戦場で死ぬのはきっと悔いなし。
0: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と出会った。
1: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2: 对，坐下说。嗯，你先看看这个。
3: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1: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3: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1: 好，我现在就动身。
3: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1: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3: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的。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吧，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Nagamala Keigoda. Kondo wa Nagamula Taro no Shigodo. Deki tsukimasu. Minasane kyoroku onegashimasu. Shio no shirabe o yoroshiku tanumu.
1: Yoroshiku onegashimasu.
0: Nani ga jōhō ga?
1: Sakuya, shō ate no genba ga arimasu. Rei no ankou shō ni yoru to nayō wa jasumi.
0: Bashō kakunen de kuru.
1: Sukan ga tsuku ne, sore wa dekinai desu.
0: Ima shō no ogoki o tsukamu no wa muzukashii na.
2: Wome de sen jao ge difang, zhushalai ba.
3: 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云书店见。好。
0: 是你，是我。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3: 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0: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哦，是吗？ 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惠
4: 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
0: 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4: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萧，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
5: 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立刻通知我。是。嗯。站住！干什么呢？啊，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叫什么名字？龙骨康介，龙骨康介，
6: 在这等着。
5: 太君，
7: 郑老板，您要的书，我明天找他了。
5: 好，谢谢。
7: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5: 啊，
7: 谢谢，谢谢，谢谢，
5: 安总。

0: 是你，海龙。来来来。 你怎么回来了？有没有人跟踪你？
1: 你的仆人都发现不了我，怎么可能会有人跟踪我呢？
0: 今天顾小寒来照顾我。

0: 你们谈，我到门外看一下。
1: 好，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2: 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吧？
0: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2: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0: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好，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2: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0: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
4: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3: 好，
0: 那就告辞了。

0: 冈边雄四郎、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岛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栋别墅里。
1: 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点。
2: 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
0: 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2: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我们会不会被发现？
0: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2: 那太好了，
0: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看，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1: 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啊！
0: 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
1: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0: 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0: 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护。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沉的。
2: 几点了？
1: 哎呀妈呀，咋这么多歌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呗。哦。

0: Boca. Tira.
1: 小姐有事吗？
2: 我想借你的枪用。

踊りませんか。

0: 丈夫ですか。
1: 竹谷君、お前さすがだな。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うわっ！

0: 真是太刺激了。嗯。
1: 能小心点吗？
2: 这下面的文章得看刘子健怎么做了。
3: 嗨。K 哥。
4: 李国軍学院の時、教官の嫉妬で、戦争の時、どんな場合でも耳と目休んじゃダメ。敵はあらゆるのところにいる。
3: じゃあさっき竹役の目と耳はどうやって気づいたんだ。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

0: 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 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

0: 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3: 我在家，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4: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会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2: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5: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苦苦给人刷钱。
6: 看主播，我是因为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多远了？没关系。
1: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2: 很好，带她去看一看。
0: 哎，小姐，请。

0: 蔡小姐，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您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元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
0: 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怎么没见金牛、杜三他们？
0: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蔡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这里住了很多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第1章か。
1: おう、アンドレさん、こんにちは。あ、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延、蔡さん、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李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Dance 的维丹尼啊
4: ，Dance 的维丹尼。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伊加拉嘎嘎，德桑。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儿闹的。
7: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鱼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0: 蔡妍跟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安德烈里，今天晚上我也争取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嗯。

0: 刚才的游猎货场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有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1: 他们走了，好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后会有期。

0: 有事吗？
1: 这下好了，安德里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啊，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2: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2: 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1: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您啊。走走走。
3: 昨晚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0: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0: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啊。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0: 这就没看见了。
3: 没听到枪声吗？
0: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4: 哟，先生您来了。
1: 啊，
4: 里边请。
1: 请。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2: 不是你
0: 啊，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接个电话。喂。
1: 啊，妹夫啊。啊，你姐让你
2: 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0: 那个晚上我得值班。
1: 哎呀，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你真来不了啊？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3: 怎么样？
4: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3: 我去看看。三儿。
0: 你谁啊？
3: 你是什么人？
0: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3: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说说。
1: 怎么回事？
2: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的油料货上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3: 苏海龙。
1: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3: 你认识我？
4: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1: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4: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5: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1: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0: 是啊，
4: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2: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
4: 哎呀，尽量吧。
2: 好吧，我尽量。
4: 哎，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2: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
4: 哦，
6: 同志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是苏海龙，
1: 久仰大名。
6: 来，坐坐坐坐坐，
1: 来坐，
6: 来
1: 来坐。
6: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啊，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1: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6: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1: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6: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1: 好，没问题。
6: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
1: 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就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6: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1: 对对对，
6: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炸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极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晋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样？有声了？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1: 好，
0: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0: 站
1: 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2: 是谁啊？
0: 叫做铃木。 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的人当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做何军，其他的都是特高课的特工。
2: 知道了，继续监视。是。
3: これは移動する人の迷惑です。奴ら逮捕しろ。全員逮捕しろんだ。他の労働者と一緒に歩道要塞に送れ。
4: 集中して指示申しますか。奴らは何にも立たねえんだな。奴ら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得られねえんだな。相手するのは時間の無駄だ。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この何軍はどうするか。奴なら理由できるのだ。奴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2: はい。
5: 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
2: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过，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5: 哟，
2: 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5: 哪里哪里，只是职责所在。你放心。 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2: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5: 哪里哪里，不客气，
2: 我先走了。
5: 好，我不送了。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

0: 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

0: 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尤其是啊黑桑葚， 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

0: 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

0: 肾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民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

0: 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5: 我在家，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6: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4: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7: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哭哭给人刷钱。
8: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我说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
1: 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
0: 所以。
1: 你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的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好，我这就出发。
2: 等一下，先生，您慢走。谢谢您啊。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蔡妍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2: 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蔡妍早就有危险。
0: 哈喽，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列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2: 莱欧怎么了？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了。
3: 哎，对了，
0: 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贾苏海龙。
3: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贾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3: 行吧，嗯。

0: 你是什么人？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有倒是有，就是理所当然。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就想来口酸的。你们是亚党？你刚才跑什么呀？
1: 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枚药转移的同志。
0: 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还把其他人扔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2: 你别慌，你越跑人，你不就越怀疑你吗？
1: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你别怕，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里面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1: 原来是这样。
0: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 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
1: 好，没问题。
0: 行，那注意安全，去吧。
3: 跟我走吧。二彪行吗？
0: 只要他不犯彪就行。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
1: 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6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2: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2: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1: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2: 好。
1: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

0: 老板，来碗馄饨。
1: 哎，馄饨。何军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吗？
2: 那应该是被特高课的人盯上了。看来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了。
1: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2: 在哪儿？
1: 德云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2: 好，我这就去。
1: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词典？

0: 厉害，彪子下手是真彪啊！
1: 死彪子，闹着玩下和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2: 哥，别打着我，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来，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儿去。二位稍等。
2: 啊，

0: 怎么了？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哎呀，放心了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应该很快吧。
1: 你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那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你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继光的行踪。
0: 贾继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三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三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继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现在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救客は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は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強兵同連。カカと合流するね。
2: はい。
0: 你马上把电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他们在天主教堂设了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您一块儿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2: カカ、戻りました。
4: どうだ？
2: 順調です。
4: 今回どこに行くのだ？やることわかるか？
2: はい、カカ。
4: 暗号を答えた時点、信号出せ。
2: はい。
4: あと半時間だ。

0: 好，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啊，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那你们先回，告辞。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老板，到底怎么回事啊？假济公找到了假济公，到底有几个假济公？
1: 你别琢磨了啊！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鹏、蔡妍、刘子健。林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很有危险。
1: 对，咱们赶紧去天主教堂，要不然来不及了。走。

0: Arresto me ili kenai. Talo tama utsna.
1: 老板，你们这里有本书叫《天地词典》吗？
2: 不用找了，苏海龙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0: 凯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张彦鹏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暴露了。张彦鹏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聂六迷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火林一带修筑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正复杂了。
2: 嗯，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
2: 哦，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3: 这倒是有可能。
2: 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

0: 我走了，你自己小心啊，注意安全。好。
1: 这个人您知道吗？想不起来，你看一看。是我们的人。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他叫张顺，2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跟特高课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这个混账！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法。
0: 哎，您先别生气啊，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2: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法能行吗？
0: 暂时不必啊。
1: 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0: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2: 这个没问题，你放心。
1: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这就好办了。
3: 海螺，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
0: 别！
3: 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有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就是菜有点咸。
1: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3: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
0: 前面第二个路口，
1: 香烟，
3: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在新京的联络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1: 上次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3: 你是军统的人，
0: 少废话，
1: 先把你的事说清楚。上次行动，我受了伤。 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0: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呢？
1: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0: 什么秘密计划呢？
1: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
0: 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有人员名单吗？现在还没有。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1: 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1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0: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真的？
1: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
0: 我会及时联系你。那站长那边呢？等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走吧。
1: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说来听听，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嗯，
4: 很好。
1: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很好。
4: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1: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吗？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潜伏的人员都有谁？林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
1: 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之后更好地为党国效力。哦，
0: 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哦，一定一定。嗯。
0: 看来日本人和军统都这么信任我，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
1: 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课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
0: 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哼，
2: 这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1: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
2: 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0: 怎么个唱法？
2: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
2: 我马上通知周军长。
3: 让他们做好准备。哎，
1: 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0: 好。
3: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1: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课特工啊。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

0: 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

0: 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说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
1: 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 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 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 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 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3: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3: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 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1: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2: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

0: 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3: 我在家，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4: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2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0: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5: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哭哭给人刷钱。
6: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もしもし。よし、これから行く。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啊，他就是极光吧。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军长问好。
3: 一定。

0: 担心了。
1: 担死了。
2: 哎，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哥哥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地送到莫斯科。
0: 哎呦，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走。

0: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吧？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1: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2: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3: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2: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3: 海龙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2: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4: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5: 咱们大家一块喝一杯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有照片啊，真好看。<笑>
1: 。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快？
0: 坐下，告酒。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故事吧，好吗？
1: 郭大哥，是个英雄。
2: 嗨的，
3: 卡卡，これは曾少华別荘に行った頃の会話記録です。
2: いいね。宁波続けてくれ。やつの動きをつかんでくれ。
3: はい。

0: 嗯，哎，嘿嘿，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哼哼，
1: 你自己应该清楚。 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啊。
0: 哎，嗯，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1: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0: 什么时间走？
1: 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这么急？
1: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0: 嗯，没问题，晚上10点。

0: 代号203，请帮我接通中村惠子办公室。
1: 谢谢。
2: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3: 右边的第二间。

0: 宗海龍と曾小華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宗海龍と曾小華を脅かすな。
2: 什么情况？

0: Haydi.
1: Kaka, 曾少华被送看守所的情报员，重要情报员。
0: 이대.
1: 先知らない男が曾少华と会いました。 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少华に頼んだ。
0: 時間と場所は？
1: 時間は今夜10時。 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
2: 我俩已马，この男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もういいのだ。この人は苏海龙のだ。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说什么呢？
3: 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那就会全军覆没。
2: 我相信这个用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信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在信任你了。
3: 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干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
2: 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笑>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笑>
3: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呀？您说呢？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2: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3: 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
2: 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3: 没问题。
2: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3: 最好别见。
2: <笑>那最好了。<笑>

0: 我要见极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是极光现在不在心境了，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呢。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1: 究竟是？

0: 什么紧急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他们。
1: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0: 你确定？
1: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0: 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好，那这么办。
0: 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1: 好，
0: 注意安全。

0: 久了？
1: 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0: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可以了，苏海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
1: 站长，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吉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何向上峰交代？目前看。
2: 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0: 您说的很对。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他。
2: 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我们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放心吧，有我呢。
1: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我相信会的。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哼，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那就说定了。 给你准备最好的伏特加，嗯，后会有期，
2: 保重，
0: 上车吧。

0: 姑娘，今天我虎子二彪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哼，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痛快！
2: 觉得海龙今天有点反常呢，是吗？我没觉得呀。停车，我要去找海龙。你不能去。
3: 二姐，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4: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3: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吴小寒，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
1: 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2: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0: 一起出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哥哥，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吗？说，牛哥告诉我，他们会去天主教堂。金城，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1: 海川。

当时的孙海螺不是这样，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见我娘，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儿。你们都不许哭，听到没有？都不许哭，去哭。我能见到婉婷姐，我会告诉她你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好。

你们这要是再打起一场，不听格格的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听到没有？

就在。

0: 哥哥，你这样说走就走了，现在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说话呀，说呀，你不能说吗？说话呀你啊，你那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出事了吗？
2: 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
1: 你这破嘴给我留把门的。
0: 你们都别吵了，
3: 让哥哥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4: 三儿说的对，我这破嘴是该闭上了。
5: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1: 给我坐着，让国瑞自己静一静。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回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断。哎呀，
1: 这到嘴肥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3: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4: 顾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3: 虎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龙哥，屯子右侧的仓库只见日军龙岗，不见日军进出。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岗上不像是一落环。
1: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1: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1: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1: 去吧。徐二彪，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2: 是。
1: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3: 胡燕，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到了。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1: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2: 哎，
1: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

0: 门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1: 明白。
0: 虎子，
2: 到。
0: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 发现下马镇派出的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3: 明白。
0: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
4: 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
3: 啊，
0: 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5: 这个行动计划。
0: 是不是太冒险了呀？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哼，就你聪明。
2: 姑爷，即时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0: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
5: 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6: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儿会合的。
7: 还有我一个呢。
0: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5: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6: 哎哎哎！啊？怎么就齐了呢？
5: 肘子呢？肘子，肘子的，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顿顿吃都香。哼哼，
0: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看见没？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啊，改天给你弄。
2: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
0: 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来。

0: 你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你累啥玩意儿呢？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哼！再说了，要是不跟着你。 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嗯，来，喝一个。
0: 来。
1: 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啊！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的时候，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啊，家也没了，人也散了。
0: 你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玩意儿？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来，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整不好他都当舅了，现在是不是？说那些干啥？本来就当舅嘛。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
2: 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3: 香，真香，
4: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乐出健康好身体。
5: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

0: 身份，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

0: 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

0: 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那

0: 绍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天海之间，长风之上，伫立着温暖的守候。这是海上航行的希望之光，为往来航船指引方向。在天津，有一家百年企业，以灯塔为名，始终指引着中国涂料工业前行的方向。

他曾为我国自制的第一架战斗机披上国产外衣，也曾为我国第一辆红旗牌轿车、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长江大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喷吐自信光芒。如今他又为多个大国重器穿上装甲，护航中国航天，筑梦苍穹。

0: 灯塔涂料的百年荣光，黄继伟如数家珍。他1986年进入灯塔，38年时间，从学徒工成长为天津市涂料学科带头人。100多年前，在天津为了民族工业而上下求索的陈条斧，是黄继伟心中永远不灭的灯塔。
1: 陈条斧先生除了创办企业之外，还亲手参与产品的这个研发，包括这个科研工作。他也是一个叫行业技术的一个引领者。
0: 陈条斧1889年出生于江苏，曾就读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获得硕士学位。1917年初冬，29岁的陈条斧北上天津，与范旭东一道创办永利质检公司。历经8年精诚奋斗，红三角牌纯碱在天津诞生，碱制成了。但陈条斧还有一个心愿未了，赤心报国、风骨铮铮的陈条斧梦寐以求的就是创建一个自己的油漆厂，与洋漆一较高下。
2: 他的资本呢，原来说是20000，实际上他的开办资本呢只有1万，而且大部分都是借的。七分地租了9间房，才有30个工人、7个技师。设置生产的漆呢是个低端漆，竞争不过洋漆，也竞争不过国产漆，所以呢造成滞销。所以就促使陈条斧要想怎么以小来求大，以弱来变强，需要走一条新的路子。这条路就是技术发展，就是要打品牌。这是可能陈条斧作为一种技术型企业家他的一种情怀。
0: 陈条斧决心走技术创新的道路，他在高校择优选聘技术人员，并将工厂利润的20%用作科研经费。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是美国酚醛氢漆，这种漆光泽好、硬度强，但是耐热性差。针对这种情况，陈条斧采用国产桐油进行改良，研制出永明漆。不但质量可与美国酚醛氢漆抗衡，而且价格低廉，耐热性更胜一筹。1933年，永明漆获得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的优质产品奖状，与进口油漆形成竞争之势。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中国夜空，平津沦陷，日军对永明漆厂觊觎已久，屡次威胁利诱，陈条斧严辞拒绝，并发誓不为日本侵略者生产一罐油漆，避去上海。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天津，将拳拳爱国之心全部投入新品的研发之中。很快，能喷、能刷又能烤的三宝漆在天津研制成功。1952年，永明漆厂的油漆产量跃居全国首位，三宝漆远销苏联、东欧及东南亚各国。
3: 陈先生登广告、整机、商标，收集了全国各地有几麻袋的信，登他这个名字，那个得票率最高，登他的寓意很好。作为这个行业的知名的，他永远翻过。
0: 从此，新生的灯塔与共和国共成长，见证中国制造一次又一次的崛起与腾飞。如今，

0: 它依然引领着中国涂料工业的创新方向。神舟系列载人航天飞船、嫦娥绕月卫星、天宫载人空间站、长征运载火箭、天问一号探测器所选用的都是灯塔涂料。目前灯塔的航空航天领域用期可实现零下180摄氏度至500摄氏度高低温环境工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 既搞生产经营，同时也搞研发。那么灯塔呢，近几十年来呢，一直呢是坚持做这件事儿。我们已经涉足了风电叶片的涂料产品、绿色能源、绿色电力产品领域，实现了突破。
0: 现在，年产50000吨涂料、20000吨树脂的绿色智能化工业涂料产业基地，已在天津南岗工业区正式投产。百年灯塔，高擎自主创新之光，继续引航中国涂料工业奔赴壮阔光明的远征。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大家好，我是马乐乐，今年11岁，来自西班牙。
2: 虽然我长得金发碧眼，但总有人说我更像个地道的中国小少年。
1: 从我非常小的时候，中国就在我的生命中。
3: 从非常非常小就开始学中文了，我非常喜欢语言，非常喜欢文化，就因为通过语言能学到很多文化和历史，通过学中文了解了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还了解了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通过中文，一个这么美好的语言，连接中西文化，让所有世界的参赛者们一起学习关于中国更多的历史文化。音乐能帮助人们表达情感与情绪，因此它是一个连接世界的好方式。所以我要继续学习更多中国的乐器，给所有今年的汉语桥参赛者们。我希望你们能进一步了解中国，并享受这段美好的经历。我们能继续享受汉语桥这个节目，再享受更多的25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7: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一步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

0: 30家天津企业线下参展。
1: 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人工智能数据流通合规管理服务系统正式上线。
0: 今天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正式开始。
1: 谈出新活力，今天来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庄王府完成系统性修缮换新，11假期将对外开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持续巩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成果，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进一步推进整改任务落实，对正在整改的问题隐患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跟踪督办，及时整改到位，对已完成整改的适时开展复核，严防反弹回潮，注重建章立制，举一反三，以点带面，从根源上解决共性问题、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消防、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文旅、校园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推进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加快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好落实。会议对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深耕海洋智能装备主业，深智兰聚焦水下机器人技术攻关，联合多家科研院校攻克强洋流作业、浑水下成像、长距离续航等难题，不断拓展海上风电、油气开发等应用场景。
3: 眼前这台机器人就是深之蓝的最新研发成果，主要用于海上风电巡检。以往海上巡检都是通过人工作业开展，这两年随着水下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机器人逐渐取代人工，但市面上的水下设备受限于续航时间等问题，最大工作深度是300米。随着海上风电设备逐渐走向深远海，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从去年开始，深之蓝开始研发强洋流运动控制系统，机器人依靠传感器实时捕捉洋流变化，通过8台推进器抵消洋流扰动，能在1500米的深海环境下完成海缆排查、异物抓取、绳索切割等作业。
4: 在我们这个海上风电装机比较丰富的区域，比如说这个广东海洋风电场，1000米级的海底下进行实际的一个应用。
3: 深耕海洋智能装备主业，打好教科人战略优势牌。今年，深之蓝依托市级水下智能无人系统企业重点实验室，联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天津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等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耐压壳体、深海通讯、复杂海况下长时间续航等10多项技术攻关，让水

0: 北下机器人下潜深度达到6000米，续航超过300天。眼前这款浑水相机就是企业与天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成果。黄海、渤海等海域泥沙悬浮物多，水下能见度低，而这款相机能够自动屏蔽悬浮泥沙产生的散射光，把水下能见度从0.3米提升至近2米。
1: 通过和这些大学合作，让我们现在的水下机器人突破现有技术的限制，应用到渤海、东海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景。
0: 在滨海新区的帮助下，目前企业正在与中海油、中石油等企业对接，开放海上平台等各类应用场景，用于采集海洋数据，搭建数字孪生海洋系统。这套系统汇集海浪、洋流、海底地质、海上装备等海洋信息，打造水下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借助这个平台，深之蓝的新产品可以直接在虚拟深海环境里完成学习与测试，把原本需要半个月的实海试验压缩至1天，快速迭代机器人导航、避障、机械臂作业等能力。
2: 现在深蓝的面前是一片蓝海，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投入深海开发的事业。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0家天津企业线下参展。
0: 今年的服贸会从参展企业规模到展览面积都创下新高，展会设立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大板块，共11个展馆，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1800多家企业现场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50多家。在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主题展区，商务部遴选了全国140个优质服务贸易案例进行集中展。天津港凭借智慧码头和国际航运服务创新模式成功入选，向全球展示金港服务。围绕着文旅、数字贸易等多项服贸领域，天津30家企业组团线下参展。在文化创意服务领域，天津芒狗动画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从月球出发沉浸式体验项目，以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为主题，采用电影级视听技术，已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落地运营，成为天津文化服务出海的案例之一。
4: 我们这次带来了虚拟现实技术，里面做的作品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主，希望呢通过这个服贸会能让我们这些文化能走出国门，走向全球。
0: 依托天津数字经济与信创产业基础，聚焦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服务，多家企业也带来了多款首发新品。维科车辆的成铁数字化仿真系统将原本1年的培训周期压缩至2个月，已经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城轨项目落地。望源智能则带来了新款人工智能泳池清洁机器人。
5: 我们的产品啊，97%都出口，那这款是代表我们最先进的一款。我们主要的市场是在欧美澳，我们同时也想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来去拓展一些新兴的市场。
0: 本届服贸会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汇聚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的专业机构，天津则围绕数字贸易开展专场推介。
6: 有一批创新成果要在服贸会期间发布，还有一些区域间的合作项目会在服贸会期间签约，这将有力推动我们服务贸易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
7: 人工智能数据流通合规管理服务系统正式上线运营。
0: 眼前的这套数据流通交易合规管理服务系统由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打造，刚刚上线运营，用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的合规评估。这两年，数据交易、数据资产入表等业务需求量增大，企业的数据是否合规往往需要找专业律所和数据评估机构，对照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10几部法规逐项审核，周期长。瞄准企业痛点，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联合中国电信开发了这个系统，在确保网络安全的情况下，开发专属大模型，实现数据的智能审核、风险识别，整体周期只需要3天。
8: 我们编制了数据流通交易全流程合规指南，把这些要素呢，我们会拆解形成这个关键词，形成关键语料，然后喂给我们这个大模型。
0: 凭借这套系统，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已经先后为天津、甘肃等地的相关企业提供了数据合规评估的服务。
7: 抢抓液冷产业风口，河北企业同飞股份在今成立研发院，联合高校攻关新技术。
0: 作为京津冀算力网络国家

0: 枢纽节点，天津承接了北京外溢算力，不少新建大型数据中心都对液冷等散热技术有需求。总部位于河北三河的工业温控龙头企业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在冷却液系统架构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看中天津在制算中心方面的应用场景以及在制冷领域的科研资源，同飞股份在北辰经开区建立天津研发院，计划联合天津商业大学等高校重点攻关智能温控、绿色节能等液冷相关技术。
1: 通过天津研发院跟这些高校开展更多的合作，我们会有形成一些产品在天津进一步产业化，
0: 服务好企业落地转化。北辰区也依托辖区高端装备的产业基础，帮着企业对接零部件配套，
2: 服务大功率氢燃料电池迭代升级，驻京央企中汽新能测试新平台投用。
0: 新建成的600千瓦级超大功率燃料电池堆测试平台，由驻京央企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搭建，主要用于重卡、船舶、高铁等大功率氢能燃料电池模块的综合性能测试。以往企业测试的氢燃料电池主要用于物流冷链运输，功率在150千瓦左右。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推动氢能在更多工业和交通领域应用。中汽新能源服务的一汽、东风、福田等企业都在推出特种重卡等产品，适用于矿山开采等重载场景。这些车辆所用的电池功率都大于以往车型。抢抓市场机遇，中汽新能源布局相对应的超大功率燃料电池堆测试平台，
3: 可以进行24小时昼夜不间断的测试。面对极端使用场景，我们可以对燃料电池堆进行数千小时的耐久性测试，助力企业在大功率电堆这个产品上进行迭代升级。
4: 今天由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指导，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正式开始。
0: 本届赛事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来自全球5大洲的100余名中学生选手齐聚中国，开启为期14天的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16岁的马思伟来自美国洛杉矶，从6岁开始，他就在当地的中英双语学校学习中文。刚落地首都机场，他就向记者展示了专程带来的竹笛。上面还挂着一枚中国结。今天上午，选手们行程的首站是故宫，在红墙黄瓦间感受中华历史文脉的厚重底蕴。下午，他们走进天坛开展文化体验活动，随后将来到天津，从11号开始在天津进行文化体验，同时完成过桥赛、晋级赛、半决赛、决赛等环节。活动将持续到9月22号。
5: 从出生就开始学习的汉语，我把汉语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母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汉语桥比赛。
4: 今天国际青年中国行运河文化遗产行走进杨柳青古镇。
0: 国际青年中国行活动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主办，已连续举办了多年。今年以“一河千载，美美与共”为主题，来自美国、埃及、波兰等9个国家的12名青年走访运河沿线城市，在杨柳青古镇之行中，参访团探访了石家大院、娃娃鲍鱼广场，大家还亲手创作团扇彩绘，感受年画、勾刻、印绘的匠心传承。
6: 杨柳青的年画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有趣的，有本地的特色的，充满了春节的那种年味儿的，非常清晰，非常那种吉祥的感觉。
0: 国际青年中国行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500多名国际友人来访。今年的活动在北京开幕，天津是第二站，后续还将前往山东聊城、江苏扬州等运河沿线城市。
4: 天开金南园精密仪器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定制班开课。
0: 此次定制班共有10名学员，都来自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大四毕业班，以机械设计、数控编程为培养方向，将在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开展实操实练，学习园区企业里的真实生产案例。 天开新能源精密仪器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今年6月底投用。目前，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里入驻企业超过

0: 100家，不少都是从事精密仪器、人工智能传感器的中小企业，招的员工少，很难有专门的定制班。为此，天开金南园联合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搭建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职业学院提供生产试验设备，围绕企业实际生产需求对学生进行定制化培训，解决企业用人需求，拓宽学生就业渠道。
1: 企业的小时钟式打样、小批量生产都可以在我这里实现，学员就可以参与到这些项目里来，达成最终的培训效果，然后输送到企业的时候也刚好满足他的需求。
2: 百年砖瓦再换新生，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砖王府完成保护性修缮，即将对外开放。
0: 庄王府又称李纯祠堂，坐落于南开区白堤路。1913年，天津人李纯购置了北京庄亲王府的残存建筑构件，全部拆解编号，运抵天津，历时10年异地复建。庄王府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由花园和三进院落组成，整体为砖木结构，坐北朝南，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官式结构古建筑群。2013年，这里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开区文化遗产和旅游服务中心副研究馆员段德荣从1986年大学毕业，就负责着庄王府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3: 新中国后，李纯的后人呢，把这个房子呢租给了国棉六厂当宿舍。58年的时候呢，开始在这进行修缮，建成了南开文化宫。改革开放以后呢，这里头呢做过这个书市旧书市场，当时华北最大的旧书市场。
0: 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022年起，南开区对庄王府实施整体闭馆修缮，在修缮的同时启动了盘活工作。公开招募专业的文物运营团队，央企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长期承担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看重集团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的成熟经验。上个月，南开区与集团正式签约，打造集装造、餐饮、演出为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这两天，抢抓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机遇，首场体验活动在庄王府亮相。今年中秋节，首届沉浸式古庄夜游会就将上演。
4: 我们会在10月份。把庄王府正式的面向公众开放。
2: 今天，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南方少数民族织锦展》在天津博物馆亮相。
0: 南方少数民族织锦展是天津博物馆引进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将苗族、傣族、土家族等9个少数民族的80多套现代织锦，以民族特色分设9个板块，体现各民族共荣共生的审美意趣与文化传承。展览突出一锦一故事，土家族的椅子花、瑶族的文字锦、黎族的人文蛙纹，都承载着各民族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忆。本次展览将持续3个月。
2: 爱上天津网络精品共创邀请赛高校创作者成长计划在天津大学启动。
0: 本次邀请赛由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团市委等部门联合主办，已于上个月底在北京启动，设高校组、社会组、机构组3个组别，设置人工智能网络音视频和原创网络小说2个赛道。赛事将持续到年底，分初赛、复赛和决赛3个阶段。这次的高校创作者成长计划是邀请赛面向高校青年打造的平台，把赛事与育人贯通起来，让高校出创意，平台出技术，赛事出舞台，聚焦金派文化传承创新，在真赛实练中培育数字文创人才。知乎和3602家平台企业将为高校创作者提供创作指导和算力支撑。
5: 是希望通过 AIGC 这样的一个杠杆作用吧，来撬动大家青年学子也好，高校教师团队也好，用你的这个思维、你的创意来讲好你心中的金派文化故事。
0: 活动现场还邀请市作协副主席小仲、知乎内容创作者叶楠等嘉宾，围绕金派文化挖掘、青年创作实践等话题展开交流。
6: 你再好的制作，你也离不开你一个好的创意，创意是基础，多吸取文化的精髓，把里边优质的精髓东西变成作品展现出来。
7: 大体老师是医学生对遗体捐献者敬重的称呼。今天，天津医科大学举行了一堂特殊的生命教育课，向

0: 他们致敬。
1: 截至上半年，天津累计实现遗体捐献1300多例。教师节来临之际，天津医科大学举办以身为烛，生生不息，师者微光映初心主题活动，将对老师的敬意献给全体遗体捐献者，引导广大医学生敬畏生命，崇尚医德。
2: 我父亲呢，是一位志愿军老战士，他和我母亲一起把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研究，所以受他们的实际的感染，我和我爱人也决定做大体老师。
0: 武清区石溪村依托当地红薯特色产业，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起了就业驿站，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1: 石溪村是武清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从2023年起开始推广红薯种植，成为当地特色产业。今年红薯总共种植了1800亩，亩产预计有5000斤。红薸采收窗口期短，9月到10月中旬必须收完，用工量大，时间集中，后续还需要包装和销售工种。过去村里全靠散招、广播喊、朋友圈转，来的不超过50人。今年7月，区人社局在这里设立了就业驿站，把招聘会开到周边6-7个镇，发布的相关岗位信息、工资多少、怎么结账一清二楚。种植大户和招聘的村民签订用工协议，由人社部门把关，工资按日结算，按月结清，让大伙儿干活踏实有保障。目前已经招到了约150人。
3: 过去了打零工，跟着装修，跟着那个盖个房，这样一个月都是20来天活。红薯收获工期挺长，1月4-5千块钱，踏实。
1: 这也是继冀州区出头领蘑菇就业驿站后，本市组建的又一个特色乡村驿站。驿站站长由一肩挑村干部来担任。这两天，他还邀请当地的老种植户和农技专家给大伙培训红薯相关知识。下一步，驿站还将开辟长期用工的岗位，与相关的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4: 一个是粉条的加工，还有一个就是咱的红薯团粉的加工，还有一个咱的山芋干的加工。用工预计应该在170人左右。
0: 来看一组简讯。
1: 作为金街片区市容环境治理提升项目的重要节点，和平区金街大同前修缮工程进入冲刺阶段，预计11前竣工。天津市2026年度猎豹企业评价工作完成，新增全合成、迅联科技等73家科创企业，全市猎豹企业总量达到319家。开海后，天津海事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委、天津港保税区海港局等单位聚焦航道以及商渔船碰撞高风险区，开展联合值守、现场巡航，保障渔船集中进出港安全。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天津将依托国家开放大学和老年大学的教育资源，结合各社区的特点，开设书法、绘画、舞蹈等课程，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从市纪委监委获悉，天津市南开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陈玉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天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启瑞。
1: 十岁那年，我的好朋友刘豪教我了第一个汉字“人”。从一篇那开始，我一步一步走进了中文的世界。我会唱赞美人包公很有名的那一段。
0: 驸马爷，金线杆端向上写着，金线连藤三十二岁，壮个胆朝驸马郎前传之言，只在了爷的大堂楼上。
2: 我想对所有今天参加汉语小比赛的选手，祝取得最好的成绩。

0: 们要记得，汉语校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让我们接触世界的美好、世界的多元化的一个宝贵机会。
1: 在汉语桥的舞台上，我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都在展示自己的才艺，有人打快板，有人跳中国舞。我们明明是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着不同的文化，但却因为汉语桥而成为了彼此最珍贵的朋友。汉语桥给我的从来都不是一座奖杯，也不是一个名次，它真正给予我的是一个走出国门认识世界的机会。我希望你们能勇敢地走上这个舞台，青春只有一次，梦想只有一次，愿你们在汉语桥遇到更好的自己。
2: 它更像是一把钥匙，给我打开了一扇门，门后是我从没见过的又广阔又温暖的世界。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美好，雾里若隐若现的居庸关长城，阳光下亮得耀眼的故宫红墙黄瓦，海河畔吹过的温柔晚风，还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只因一句中文就能相识而笑的朋友。这真的是我人生里最难忘的一场比赛，祝大家都能在汉语桥的舞台上闪闪发光，收获一段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旅程。加油，愿我们都能借着汉语桥闯出自己的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追梦中文不负韶华。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市清晨和夜间凉意加重，今天清晨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5度，北部的冀州呢只有12.5度。今天白天天空转晴，阳光回归，预计夜间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17度，北部地区呢会偏低3到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夜间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风力在1到2级，体感温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昼夜温差明显，一早一晚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到13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眼下进入到了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发期，敏感体质的朋友要注意防护。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7到27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6到26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成。

0: 致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

0: 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 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

0: 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

0: 桥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九十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2: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5: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6: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5: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

0: 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

0: 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走。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2: 就是。
3: 师傅，哎，水烧好了。哎，谢谢您。
0: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0: 热了。
1: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0: 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1: 爷爷，谢谢你啊。
0: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1: 是吧？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0: 后屋有炕。
1: 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
0: 哎呀，我去，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
1: 是吧？
0: 看看去。
1: 鸭子，
0: 走，闺女，走，走，走，走，走，慢点啊。
1: 来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看回来了，快点来来。哎呀，大鸭呀！
1: 看见没有？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0: 你知道我们来了。我跟你说啊，仙姬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认识。
1: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0: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哎，我还腌了咸鸭蛋，没你腌的好。
1: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2: 小慢腌呐，你看我这说嘛，你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1: 哎，师傅，
0: 哎，
1: 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0: 哎，你那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2: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0: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付一口。
2: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
0: 哎，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2: 行。
0: 咋的？
2: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0: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2: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0: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哎呀，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不是你这瞎说啊！
2: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0: 不急了，谢谢你啊。哎，我这
2: 就过来。
0: 好，我这就过来啊。哎。
2: 我又忘了这是，没多沉。哟，圆圆回来了，
4: 恭叔好。
2: 哎，你好，
0: 叔叔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恭叔父，
2: 哎，我留下电话，用吧，谢谢。
4: 好嘞。
2: 妈，袁姨，
0: 姐，
2: 姐，
4: 姐，
2: 哎呦，
4: 刘师傅，
2: 哎，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4: 在，阿姨不在。哦，
2: 姐，嗯，
4: 咱妈多少岁生孩子了？
5: 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
2: 你少管闲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4: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2: 哎，我就说，哎，
4: 别跑。
2: 别
4: 去。
2: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4: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娘。
5: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0: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他。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啊？哦，没
5: 在昆城。啊。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0: 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5: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0: 你妈嘱咐了，他说的谁也不见。
5: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0: 对，但什么你们？
5: 我去换个衣服。
0: 刘畅啊，咋回事？
4: 没事，没跟您说。 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0: 怎么说呢？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啊，明哥，叔，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1: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一步吧。
2: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
1: 这个
2: 坐火车还得9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1: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
2: 是吧？放寒假，这也就2-3个月的事儿了。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1: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呢，就发现
2: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
2: 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3: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1: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2: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1: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2: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3: 我明白，我知道。
2: 嗯，
3: 庄叔。
2: 哎。
3: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2: 哎，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3: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2: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3: 没什么不一样，走不走？
2: 圆圆。
3: 师傅，我师傅再见。不是刘成，我跟你说那话，你给我记住了啊！哎，我记住了，
4: 师傅。师傅再见。哎，圆圆回来了。
2: 哎，
4: 花姑姑，
3: 这咋的了？
4: 花姐。
3: 哎，刘成，
4: 你咋也来了呢？
3: 我说
4: 康姑过来，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3: 啊，
4: 中午包饺子，师傅也来。
3: 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吃了，
4: 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3: 啊，挺好，挺好。

0: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1: 哎，你别走啊！你吃点儿呗。
0: 我不吃了，
2: 不吃。
1: 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0: 那我知道这事。啊，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1: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3: 嗯，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1: 是吗？那你先回家剁馅，我去问问事情啊。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4: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1: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4: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1: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4: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1: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4: 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
5: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
1: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4: 是
1: 喽喽喽。
4: 你要说条件啊，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5: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4: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
5: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圆圆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4: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5: 来来来，
4: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
5: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哎，
4: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5: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如果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4: 你赶紧写信吧啊。

0: 吗？哎，
1: 啊，还好呢，
0: 在屋里歇着呢。哎呀，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吗？
1: 挺好。啊，都挺好。

0: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1: 啊？咋样？
0: 好着呢。哎，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1: 不是，这师傅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那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0: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我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介绍。
1: 就在这炕上生？
0: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吧，
1: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你拿回去啊！我昨天又买俩猪肝。
1: 哎，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1: 不是吧？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啊，
1: 那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0: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跟人急了，要跟人绝交。
1: 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
1: 你。哎呀，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捅我踢尿了你啊？这小子，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1: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3: 爸，哎，做白面包子呢。
1: 啊，这玩意儿省事啊。
4: 还有肉呢，香啊。哎，
1: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爸，
5: 庄师傅，哎，
6: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1: 哎，

0: 看得起那样，这狗谁不起啊？
1: 侯老师，侯老师，嘿，你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这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2: 庄师傅。
1: 你这却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2: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
3: 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
2: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1: 啊，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4: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
2: 哎呀，生了，
4: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
2: 哎呀！ 我有女儿了，恭喜！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
4: 母女平安。哦，那就好。
2: 看人家说，
4: 好了，我看人家说，
2: 是
4: 大胖小子六亲九两，母子平安。你看这孩子腿多长，
2: 像我，是跳舞的料。
4: 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好了。
2: 哎，同志，哎。
0: 你也跟舞团的？
2: 对啊，怎么了？
0: 您叫啥？
2: 我杨明生。啊，
0: 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
2: 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
0: 啊。
2: 哎，那苏老师可惜了呀。
0: 咋的呢？
2: 他为什么？

0: 小万怕给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他，说他怀孕早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他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1: 喂，老公子！哎，
2: 行，
1: 啥？哎，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2: 咋的了？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雪里家。
1: 哦。
3: 哎，
1: 对，
3: 啊、
1: 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袁毅跟天天啊。
3: 哎，好嘞，你去吧。
1: 不是吧，好，疼的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呀，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对对对，
4: 喊出来！
1: 来了，哎，老王头，
4: 哎呀，来了！哎呀，就等你们，急死谁呀？
5: 王叔，咋样了？
1: 哎呀，你们吩咐他，看看好着呢，怎么样？

0: 孩子，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对，
2: 大夫来就别跑了啊。哎，姐妹，开水准备好了吗？
3: 有。
2: 哎，不行就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4: 见面了啊，
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1: 手一咋样啊？
2: 哎呀，手拉马转。
1: 全村人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0: 行，
1: 哎，对了，那个生完以后我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0: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个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1: 行。
0: 哎，水好了吗？
1: 哎，好了好了。哎。

软件啊。

0: 有什么事你喊我。
1: 哎，好好好，
2: 去。哎，来，使劲啊，孩子。

0: 咋了？走，快点，别着急呀，你别着着啥急，能行吗？
1: 没事没事。哦，
0: 这是咱们村里的治疗医生。哎，
1: 好，
0: 谢谢啊。
1: 不谢，
0: 谢谢。哎，
2: 来，使劲啊，孩子。
0: 好好。啊！哎
3: 呀，你爸。
0: 好好。

0: 那我们准备找红的时候
1: 啊，准备好。哎。

好，你看，是不是？梅儿比你多像啊！

0: 了，小娇啊！哎呦，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好一样啊，真像。
1: 当然了，不像好好像谁呀、啊？
0: 哎，你这弄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0: 科学不科学的，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1: 生了
0: 啊，
1: 儿子女儿啊，
0: 姑娘，
1: 那跟咱们好好前后脚啊，
0: 可不是吗？他先咱后
1: 啊。他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他肚子间是男孩，这弄明白了。
0: 你听他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哭了，饿了，快！
1: 哦，行，差不多。
0: 哎，这小向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那这差不多了吧？吃啊！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1: 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

0: 你别悠啊，你悠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这脑袋还能摇散玩呢？我这
0: 看你爸、
2: 不吃了。

0: 孩子刚生，你就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转成小丫子嘎嘎叫吧。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
1: 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曼曼，
0: 哎，嗯，
1: 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
0: 嗯，别跟我装啊！别傻，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1: 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0: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的？
1: 哎，梁经理那儿有信吗？去了，没信儿。
0: 小善，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才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0: 哎，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吧。
1: 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0: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 好好早上说眼皮子挑又好事儿，
1: 哪个眼睛？
0: 两个眼睛都挑。
1: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0: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1: 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这醒还真冷啊！
2: 今儿刚到，我这闲着没人给你送过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浩儿接到国外去了？
0: 你打开看，
2: 我刚好跟人沾点喜气儿。
1: 哎，这玩意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2: 好吧，好吧，好吧。不是，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1: 我不进去了啊，这家里面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2: 没事，说，慢点说。哎，
3: 好好。小善来信了，
4: 来看看。
5: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
1: 首长，
0: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啊？
0: 他怎么说啊？

0: 咱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
1: 没事儿啊，
0: 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把我想自己带回来。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让他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啊！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好，能哭就哭出来啊！哎，好，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啊。

0: 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们就叫好好嘛。这才是我庄贤见的姑娘呢，哈！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
1: 老爸老妈抱的比老钱好，好好，这事儿吧，
0: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0: 我在家啊，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
1: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他们。
2: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3: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苦苦给人刷钱。
4: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0: 周师傅，
1: 哎，
0: 这个我给你拿着啊。
1: 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机械城的人，你看这。
0: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庆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
1: 啊。行行，那谢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老弟，我来。
0: 来来来，小妹，来来来。
1: 来给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0: 哎，你说这闺女，别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2: 师傅，谢谢。
0: 哎呦呦呦，快，这是干啥呀？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来，上车，来。
3: 走啊，
4: 行军啊，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得挺好，不大工匠，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是吧？要不说您是我师傅了，您这说的太到位了。
0: 媳妇儿，夸你呢。
2: 保重啊，师傅。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师傅，您保重啊。
0: 哎呀
3: 呀！你那个自己保重啊，硬朗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4: 找七年啊，磨磨唧唧。
0: 走，
4: 上车，
0: 走。
3: 哎，
4: 磨磨唧唧的。
0: 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哎，关老师，你们家这丫头片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哎呀，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
2: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0: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3: 慢点啊，来，
1: 庄师傅回来了。哎，
3: 来来来，
4: 小弟，
3: 好嘞，来，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哎呀，
5: 好，
3: 庄师傅回来了。哎呀，谢谢弟，谢谢啊，谢谢。
5: 他要落荡一庄啊！哎，嗨，
3: 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哎，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6: 没睡着了。
3: 行，
7: 刘师傅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没问题，哎，辛苦，哎，
3: 来，赶紧进屋，对，赶紧姐，赶紧回屋去，对，你拿着啊，
0: 回来了，
3: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0: 我的
3: 脸，哎，你饭味谁做饭了？
0: 好好呢，
1: 圆圆做的，
0: 别挨太近，
1: 回来就能吃，
3: 圆圆也长大了哈，赶紧上里屋，里边暖和啊，
1: 爸，你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3: 哎，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0: 哎，好好，你坐，给你坐。
8: 你累不累啊？你哪个床上靠？
0: 不会。
8: 你才要不要我呀？
0: 刚进屋，身上有寒气。爷爷，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啊，
1: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啊？
0: 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9: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哦，
0: 对呀。
10: 饿吗？
0: 不饿。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行。
10: 对，大家都饿了吧？
8: 来来，抱我。
11: 好，姐，
1: 给我吧。
0: 对，
1: 给我。
0: 我去弄饭去啊。哎
8: 呦，家里真暖和。
9: 行，放床上，别抱着了。
0: 别抓，别抓。
9: 哎，天天，你别那么捅，捅坏了啊！
10: 妈，这明明是你坐月子，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8: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她好点不是应该的。圆，你跟刘成怎么样啊？
10: 挺好的。
8: 我听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
10: 也挺好的。
8: 你呀，从小主意正，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
10: 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8: 刘成比你大七岁，妈就
9: 是。对啊，圆圆过来吧，啊。
10: 没事儿，壮哥。哎呀，
9: 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10: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哎
9: 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10: 放心吧，庄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哎
9: 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他手没轻没重。来来来，我来吧，我来。
10: 没事，我来就。
9: 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10: 慢点啊，胖。哎，
9: 好。哎呀，你看啊，哎，这一大家的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1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全齐了。
13: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12: 那我能指弟弟，
14: 弟弟也不能指。
9: 哎呀，小叶来了，哎，开门开门。
15: 圆圆，吃饭呢？
16: 胖哥，

0: 在这吃吧。
1: 吃过了，吃过了。
2: 你跟师傅瞎客气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0: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这坐吃那个。
3: 坐坐坐。
0: 拿椅子，你们俩快。
3: 拿两副板
2: 凳。这是俺的小向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哎，
0: 坐坐坐坐坐。
4: 叫加纳是吧？啊、哦，
2: 加纳
4: 真好听，
2: 是吧？哎
5: 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2: 这白不随我吗？
1: 好处都随你，
2: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比他白？啊，
0: 对你比他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2: 谁欺负他了？师娘，嗯，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哎呀，
1: 你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哎
0: 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2: 哎，师傅、啊，我可没开玩笑啊。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呢？啊，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不？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1: 就迷信上，哎呀，
6: 花姑，你看连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
2: 你别瞎说，这孩子他是不是饿了？尿了？
4: 是饿。
0: 对，那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2: 这咋还叫老妈呢？哎
0: 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2: 啊，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吧。
1: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0: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你也凑热闹了，真是。
2: 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加纳嫁过来，那叫着也习惯呢。哎呀，你哥，
0: 这该吃饭吃饭吃饭吧。
4: 好好，
2: 坐这儿。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4: 奶水不足。哎
2: 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4: 是营养奶粉可以。
2: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5: 妈，你帮我去把他毛巾拿来。哦，
6: 妈，他叫你妈。
3: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5: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0: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3: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妈，
0: 哎，嘿，好小子，
5: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怪我没在好头儿。学习。
4: 哎呀，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5: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学习。
2: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哎呀，
0: 是，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5: 一会儿收拾。
3: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4: 爸。
0: 哎呀，好儿子。
2: 那圆圆。
3: 汤热好
0: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来来、
2: 啊、对，
0: 来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2: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0: 啊、那是。哎，那何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1: 可以啊。
0: 哎，学习去拿酒去，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2: 对，你俩喝点、哎、这是亲家认。
0: 哎呀，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2: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0: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2: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带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4: 很热。
2: 你看你这，你管管我师娘啊，师傅。
0: 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跟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就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

0: 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不，
1: 对呀，这让大伙喝西北风呀！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你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2: 张叔，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压力都大。
3: 你说话他肯定得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4: 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3: 老郑，咱给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 这跟老秦、跟秦厂长都说了，这事咱总厂常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但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5: 对呀，
0: 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
5: 拉倒吧，
6: 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5: 我没那么大权利啊。
6: 喂，刚刚来了，
7: 师傅，
6: 师傅好。
7: 来来，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
5: 坐坐坐坐坐坐。
7: 哎，
5: 对，坐坐坐坐。
7: 哎，
5: 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文件啊。
7: 听听听听，那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
5: 哎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俩说了多少回了，这老也改不了。
7: 没事没事没事，本来我就是花给的师弟，师弟。
8: 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
5: 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得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7: 那刘厂长，
8: 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啊？
5: 你说，
8: 这原始股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
5: 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7: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做啊。这个原始股啊。 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
5: 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7: 行行行，别给我们画饼，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
5: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7: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
9: 那现在大家伙的1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
7: 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
0: 能翻这么多呢？
7: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哎呀，
9: 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0: 杨师傅。
9: 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10: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11: 建国、小月，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0: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 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你真是缺德！哎，
12: 骂人呢！
13: 哎，你这是
14: 冷静，冷静啊，冷静！
15: 行行，没事没事，行。
16: 花姐坐一坐，坐一坐。
17: 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18: 好啊，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要理解吗？啊？
19: 对呀、啊，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
18: 是，这些年的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1: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0: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吧？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4: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14: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

0: 哎，我现在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我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干家还没说话呢。哎，你不说两句？
1: 我说说。
0: 说呀。
1: 那。我就说说，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0: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1: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儿，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 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妈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0: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磨啊，这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啊，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0: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2: 老庄，你可别开玩笑啊！
0: 我说真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0: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还回答？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0: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0: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
0: 师傅，我的给你。
3: 来，你拿了，收着。
1: 师傅，不用谁。
0: 没事，那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1: 不是师傅，你不能让他们和你一个人薅羊毛啊！
4: 你这么干，你有多少钱呀？你这么干，
0: 你别管，你少管，
2: 你别直走，
5: 师傅，别带这个钱，
2: 你别来我，
0: 给我拿，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
6: 哎呀，贤弟，你得慎重。
0: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7: 你先
0: 啊。
7: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0: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呢。
7: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7: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7: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7: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儿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队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7: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呢，顶多支个彩色膜，冒充彩色大电视。
0: 不是，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不是，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7: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领都领了，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7: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吗？
7: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7: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儿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7: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进。
1: 小凤，
2: 哎呀，皇上呢？
1: 有事说事儿。啊，
2: 也没啥事儿，这不有日子没见着姐夫了，想你了。
1: 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
2: 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哎呦，
1: 聊，说。
2: 姐夫，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
1: 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好呀，对吧？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吗？
1: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2: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谁敢反对？
1: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2: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1: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2: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1: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着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听着
1: 啊，
0: 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啊，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宋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就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袁，要不然别去了。
2: 妈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2: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的，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2: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行了，
0: 你别瞪着我。
3: 武陵威仪腾气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也暖，大渡桥逢铁索寒，更喜
4: 岷山千里雪，
3: 三军过后尽开颜。
5: 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和加纳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就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3: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5: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就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2: 白人，
5: 长征，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
4: 啊。这个还有歌啊？
5: 对呀、
4: 啊。
5: 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你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6: 哟，好好，接弟弟放学啦。
5: 哎，孙姨起义。
4: 好姐，我先回家了，
5: 去吧。
7: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6: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7: 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5: 瞎说啥呀？
3: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
7: 哇，
5: 哎呀，行了，回家了啊。
6: 哎。哎呀，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总算得计了。这都护着妈了，
7: 你啥计呀、啊？为了生他，宋小曼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人跳舞。
6: 哎，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4: 他姐可凶了，让庄相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
8: 哎呀妈呀，这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家弟可来劲了。
9: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加倍管束庄向上，
8: 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9: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要不然你师父多辛苦啊，一个人雇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8: 你千万别当我师父面说这事儿啊，我师父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9: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8: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7: 小爷，小爷，
8: 哎，
7: 吃了吗？
8: 妈呀，来了！哎，主任，
7: 哎，这都
9: 呀，主任
7: 吃饭呢？啊、
8: 哎，我们吃完了
7: 啊，
9: 嗯，吃完了，吃完了。
7: 行，你们吃你们的，
8: 你吃没呢、哎？
9: 你坐、
7: 哎。好，
8: 我给你拿过
7: 来。啊、哦，不，我吃过了。
9: 来，家长吃完了，走，
7: 好好
9: 爸辅导你做作业去、哎。你们聊，
7: 好。
9: 哦，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10: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4: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
2: 啊？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10: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哎呀，做完了再做啊，你放底下。哎呀，
4: 你赶紧走吧，烦死了。
9: 哎哎哎，这咋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
2: 别说了，你向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9: 啊，走吧。
10: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4: 哎，知道了，会做的。
9: 走吧，
10: 会做就行。
9: 啊、路上慢点啊。
2: 哎，坐好。嗯，
11: 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张欣欣你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咸丰一直想做个买卖，可是要不是为了咸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几十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2: 是，那主任你是啥意思啊？
11: 哎，不是听说你师傅张新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8: 我师傅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11: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2: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11: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2: 他不是那回事儿。
11: 我祖宗，啊，显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三天两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堂面前帮你撑耳边风，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没有我，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1: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1: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搁你这了啊？
1: 你别再出来。
0: 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就找对了。哎，就靠你了。
2: 把那一面也做了啊。
1: 哎呀，咋整？
2: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凑不起。你又收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0: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2: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
0: 啊？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2: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0: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2: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0: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2: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主念了。
0: 哎，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不也没有主念吗？
2: 你本有主念，你借他的劲干什么呀？
0: 那我这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2: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0: 那咋整呢？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接接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2: 有了。哎呀，
0: 行，开玩笑的，大家。哎呀，行。

0: 不少，工资一分没涨。
1: 都给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2: 老舅，你这整得不错啊。呀，
1: 你过来了，你过来一下，没事没事。
2: 行。咋了？真要涨工资了？
1: 今儿遇到一个人，我把他轰走了。
2: 谁呀？
1: 老曹，宝坤的朋友。
2: 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1: 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2: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就好啊。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得给我撑住了啊。
2: 咋的？不放心我？
1: 放心，我们圆明阁台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收拾吧，啊。
3: 王先生，里面请。
4: 来来来，哎，李总，张总，
3: 里面请，看
4: 里面请，里面请。哎呀，好久不见了啊！哎呀，
5: 宋老板，宋老板，哎呀，
3: 梁经理，欢迎！哎呀，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呀？
5: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3: 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方先生啊！
5: 这边，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哎，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哎呦，这找我10多年是有啥事儿啊？
1: 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
0: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我没开你玩笑啊，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10年前唱的不一样。
1: 哪不一样啊？
0: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
1: 哎呦，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0: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1: 那你还挺会听歌的。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不雅了。他俩谁啊？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知音。行，那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0: 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干什么？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你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妈，那还能让我外加张卷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哎
2: 呦，这么晚了？
3: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
4: 你哼哼什么啊，庄向上？
1: 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5: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你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
4: 爸，你睡去吧。
3: 你孩子熬坏了。
4: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
4: 儿？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3: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儿了没有？
2: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3: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2: 她也是为向上好。哎呀，那怪我。我应该在侯老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了，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3: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
1: 你别说了，
3: 那你问问。
2: 行行。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狼烟四起，
3: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4: 我死则国生，
5: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6: 如果没有天，那就翻了出来一片天。
0: 初心灼灼，
7: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心火不息。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举止夸张，啼笑皆非。
11: 我在家哦，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它下班。它一下班就狂洗个脸。
12: 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它们。
0: 行为越界，惹怒女友。
13: 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苦苦给人刷钱。
14: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先来日下，今天五位聊一谈的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主持人依纯。愿世间所有的爱情都能够始于心动，终于白首。
2: 大家好，我是律师任占民，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0: 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有很多种解读，但遇见爱情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

0: 我是心理咨询师西大。感情出问题啊，并不可怕，找准症结，关系可以越修越好。
1: 大家好，我是曲伟。婚姻不是找一个人替你来挡风遮雨，而是两个人一起学会淋雨不感冒。
2: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开门。
3: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黄，26岁，来自浙江，国企实习；小刘，22岁，来自浙江，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4: 你俩的感情出现什么问题？
5: 在他心里我不重要，他的妈妈总是干涉我俩的感情，我成天像在和他妈争宠，我心里特别没安全感。
6: 他一身公主毛病，做事很任性，还很黏人，做事没有计划，全凭心情，和他相处我很心累。
4: 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
5: 他应该分得清孰轻孰重，实实在在的偏爱我，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想100%的占有他。
6: 不管是从行事作风和性格脾气，他都要做出反思和改正，不要无形中给我增加生活压力。
2: 哎，姑娘，我问你啊，就是他刚才这个小片当中说的这些话，平常跟你说过吗？
5: 他比较少表达，所以我其实来到这个节目之前也不知道他是如此的积怨已久。
2: 哎，所以你看这姑娘其实真的就是爱我，怎么着我也得美美的。谁先说？
6: 我先说吧。我就觉得他非常的任性啊，一身公主臭毛病啊，事事都得让着他。
5: 老师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他跟他妈的关系不正常，他有恋母情节。就我俩刚谈恋爱那会儿吧，老师他妈就老打电话问我俩恋爱进度，就生怕我抢了他宝贝儿子似的。当时呢，他陪我在福建上学，他妈一个电话打来了，说自己可能是中风。我一听很严重呀，我直接跟学校请了一周的假，我就坐顺风车20个小时，我就陪他回到家里。结果回到家里呢，发现他妈妈也没有他讲的那么严重嘛。我就说，咱们都大老远来了，带你妈上更大的地方看看去，是不是别白跑啊？结果他说我折腾他妈，不是狗咬吕洞宾，他不识好人心嘛。那我就不想跟他待在家里了，反正他们也不尊重我，不重视我。我当时那边有个同学，我又去找我同学玩了。但是呢，不巧他家位置特别偏，我打不着车呀，他就送了我2次，说我既折腾我自己，又折腾他妈，来回折腾，给我气的呀，这是农夫与蛇。
2: 农夫与蛇，
6: 就是我妈一个人生活嘛，然后我是家里最小的，平时呢就是我还有个姐姐嘛，就我姐姐去照顾她的嘛。因为我妈当时嘛，就是感觉身体不舒服了呀，我就说，哎，我要不要回去看看她呀？然后她怎么说呢？她说，哎，我妈就是为了拆散我们之间的关系。
2: 那你妈妈其实私下里跟你怎么说的？你们这个关系啊？
6: 她其实挺支持我们的呀，后面她愿意陪我回去，我就觉得她哎挺懂事。但是呢，回去之后呢，她什么都没做，看了一下我妈，打声招呼就玩手机去了。后面他就说他要去找朋友玩，他每天都是我接送的嘛，开车要1多小时嘛，那回来呢我还得照顾我妈，这不是折腾我吗？是不是？
5: 哪有每天，老师，我确实在他家待得不舒服呀，他解决我太闹腾，不待见我，我就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呀，还说我作，我作在哪儿了？
6: 我就说你一句，你就回杭州去了，然后跟我闹说他生病了。
7: 不是，我不明白，你母亲都快中风了，挺严重的病，为什么人家提前一说去医院看，不去医院呢？
6: 那不是中风啊，那只是怀疑嘛，就别人
7: 有没有去医院去确诊，
6: 提前去看过，提前就是我之前是我姐去看的嘛，她当时就不信啊。
2: 不是，咱们先捋一捋啊，等一等啊，那个时候你在福建上学，
5: 是
2: 男生是已经工作了是吗？
6: 没有，当时我还在上学的，
5: 他都研究生了，不用天天签到点名。
2: 你学校在哪儿啊？
6: 我自己的学校在杭州，他学校在福建。
2: 你要从杭州跑到福建去陪他上课？
6: 对啊。
2: 你妈妈其实对这个也是有点介意的是吗？
6: 其实也没有那么介意啊，
2: 也没那么介意。但是呢，把你召唤走了，女朋友就觉得是你妈妈不愿意让你去那儿陪她上学。
5: 对，
2: 是这意思吧？
5: 对。
8: 那你回家看了之后，她母亲是不是生病了？
5: 没有生病，老师，就有点虚弱吧。
2: 不，那女朋友说她生病了，你回杭州看她了没？
6: 那天我晚上偷偷摸摸的，我没有跟我妈讲，打着个顺风车，我去杭州去找她去了呀。我还买一束花，她当时挺开心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我去上了个厕所。他拿我手机跟我妈发消息说，我跟那个作精分手了，你放心吧。他想干嘛呀？
5: 老师，我承认我这点做的是有点不对，但他妈的反馈是好的呀。他妈说不逼他跟我分手了，是不是觉得哎，这女孩还是有点亮点的，还是可以支持他俩在一块的，还是可以挽留一下的。
2: 我没听懂。
5: 就是他妈妈不是不知道他出来吗？老师就很担心啊，就给他哭着发语音说，你在哪里，快回来吧，钱够不够用，妈妈不逼你俩分手了。

0: 然后我就替他回啊，我说我跟那个作家分手了，你可放心吧，我心情不太好，去我兄弟家消消愁。
1: 行，不追着说了啊。然后又产生什么冲突了呢？
0: 然后呢，他不是又陪我回泉州吗？就福建这边，就他老说我特别依赖他，是不是特别玻璃心，特别公主病？实际上我觉得只有他妈依赖他。我回福建，我说我好好的，第一个我在校园里，校园保护我；第二我有舍友，我有社团活动，我能照顾好自己啊。他非怕我外面有什么花花草草的，屁颠屁颠来了，那我俩租个房。这也挺好，但他每次吵架都要拿这件事当筹码，老师，而且还跟我们的共同朋友去炫耀，说他为我付出了多少，牺牲了多少。我觉得爱的付出一定要去求一个回报吗？
1: 牺牲啥了？
2: 这样子的，当时我们不是异地恋吗？本来约好的是半个月见一次面的，但是呢，他天天打电话，有事就在给我打电话，说很想我呀，没有什么安全感呀。我当时有点恋爱脑了嘛，那我就放下手中的学业嘛，我就想延毕一年嘛，过去陪他嘛。
1: 没有，
2: 我这不是牺牲吗？
0: 根本不像他说的对我那么百依百顺，他这个男生没什么爱心的。我俩呢曾经有机会，就是可以收容三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并且都是别人送到我们面前去拜托我们养的，他以各种各样理由拒绝了。我看啊，他是有点爱心全给他妈了吧。
2: 他老是提我妈呀，我发现还拿我妈跟狗做对比。
0: 就我还有个意见，就我俩自己不是有狗，那就好好养呗。我让他给狗点父爱，爸爸抱抱，他就说不出口。
2: 我就很不理解啊，那狗不就是狗，就是宠物呀，他能抱狗上床睡觉睡一天？
0: 我买了婴儿床啊，又没放你床上，你就是没有爱心。
1: 不是，因为狗也很多矛盾是吧？
0: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养狗都是我花钱呀，他只想养狗，就只想养的。而且
1: 呢，你哪来的钱呀？
2: 我是后来的事情。我不在实习嘛，工资其实也不是很高的。然后他其实没有在找工作，他就觉得哎，这只狗很可爱，他想养，有没有考虑后果嘛？
1: 这养了几只狗啊？现在
0: 目前是两只狗，然后一个小猫咪，就都顺着他了嘛。那三只狗就失之交臂了，就流浪了，居无定所了。你也不管，你就管你妈。老师，我再说一个事儿。
1: 又来了，他也没管他妈，他也没把他妈接过来住啊。
0: 哦，老师，那是因为就是你知道他妈妈为什么那么严重不去医院吗？他特别离谱，他说他妈妈坐不了车。我觉得中风肯定是比坐车的难受要严重的许多。他说他妈一坐车，骨头架子就散了，就吃不消。我觉得太矫情了吧。
2: 可是我妈身体就是很虚弱呀，那我姐送她去检查过了呀，为什么还得非再去一次呢？
1: 妈妈的事待会儿再说吧啊。
0: 对，这个，待会儿说吧，老师。就你听她话里话外，
1: 你就话待会儿说的是你呀。
0: 啊，说我吗？
1: 啊，对，所以咱们
0: 那你说，老师。
1: 那目前这个情况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吗？
0: 啊，我今年六月份拿毕业证。
1: 工作了吗？
0: 没有，正在找。
1: 啊，还在找的过程中。那男生现在研究生毕业了吗？
2: 毕业了。
1: 啊，没延毕是吧？
2: 延毕了呀。
1: 真的延毕了一年？
2: 真的呀。啊，
1: 那还你是有付出的啊。那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2: 我就还在实习，还没转正呀。
1: 现在就是一个待业，一个实习，两人共同在杭州是吧？
2: 对。压力挺大的。
1: 租住一个房子哈。
2: 对。
1: 那家里这还你不管怎么着，他也得过小日子吧？吃啊喝呀，打扫卫生啊，都你们俩有矛盾吗？
0: 有。
2: 这些都是我做的。
0: 我帮你照顾儿子好吗？
1: 谁的儿子？
3: 照顾儿子。
2: 狗
0: 每一只都是跟他姓的，我从来不争。我天天我在家哦，我给狗弄得干干净净，穿上衣服，梳上辫子，迎接他下班。他一下班就垮起个脸，就这样。我还说，宝宝在单位有什么不愉快啦？宝宝是不是我还是狗狗哪里惹到你啦？就这都不管用了，现在。
1: 为啥呀？垮个脸。
2: 确实啊，他有时候会哄我开心的，有时候会照顾我的情绪。但是我就是笑不出来呀，上班嘛，那我一天下来是不是很累？等到我回来之后呢，两只狗一只猫的，我还得去管它们。
1: 他什么都不干啊？他不上班也不干吗？
2: 对啊，他不干呀。
3: 你会做饭吗？
0: 这个是不太会了，但是我有时候也给他点外卖吃啊。而且我在家其实看似不做，做很多的。
3: 你怎么说他看似不做，但其实做了很多？
0: 就是我起来我就忙个不停，因为我不是有洁癖嘛。然后我遛狗前我还得在家门口支一张桌子，放一盆水，一个抹布，一个除臭喷雾，我还得给狗穿四角衣，我还得给他扎上辫子，戴上头套，然后回来又重新扎一遍辫子，为了迎接他，我还要擦眼屎、梳辫子，我一天都忙得不得了。
1: 就因为这几个 baby。
2: 对，而且他还给狗刷牙呢。哎，
1: 我看你们之前跟编导沟通的时候，两个人消费观念也不一样哦。
0: 是啊，老师，我跟你说吧，他前面不是嫌弃我不赚钱吗？我虽然不赚钱，但是我家里人偶尔会给我补几点呀。那他就咋样？他说我啃老，那就算了。他说我还要啃他家老，是怎么个事儿呢？他不是在杭州找了工作，他妈很高兴吗？说给儿子买辆车吧，他不干。然后呢，我说你傻不傻？那你妈都愿意了，妈心疼儿子，你先拿一半钱买，是不是？毕竟带着宠物打车 很不方便啊，他上班还要坐地铁，这都便利了是不是？

0: 我是为了谁呀？我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吗？
1: 他出去嘛，就得大手大脚的花钱，婚礼呢又得办得很隆重很隆重的，就让他很有面子什么的。哟，
2: 你们已经考虑过谈婚论嫁了？
0: 嗯，因为我俩都同居了，实质婚姻了。啊，
2: 就你认可这个男人是当你老公了以后？
0: 对，只要他妈别作就行了。
1: 我妈做什么来到底？
0: 太依赖你。
1: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啊，大过年了嘛，是吧？我们两个还没结婚，是吧？啊，他说我每次回去陪我妈，他是个小家不管的。
0: 我每年除夕夜都在一个人过啊，老实跟他谈恋爱以后。
2: 你爸妈呢？
0: 不喜欢狗，不接受狗，要回家就不能带狗。
2: 你为了狗就不和爸妈过除夕？
0: 为了他呀，他都回家了，谁养狗呢？
1: 他跟他爸妈吃了年夜饭，但就是他还心疼他孩子嘛，他就回去陪他们睡觉这样子。
0: 老实，他不是吃年夜饭，他是要拜年拜到初十再回来，他有100个亲戚，我感觉我谈了个小皇帝一样。我初一到初十我就在家。带着孩子等你等你等你。
3: 家里的毛孩子到底是你的还是他的？
0: 是他的，跟他姓的。
1: 不，总是这么说的，总这么说的。其实就是他想要嘛，我给买给他的呀。
2: 姓啥？姓啥？你家
0: 姓黄，
2: 叫老大叫黄什么？
0: 叫黄大米、黄屁屁，还有黄肚子。
2: 黄氏家族？
0: 对。
2: 你认了这黄氏媳妇儿了吗？
1: 就是有点矛盾，就是我感觉要处理一下，不然的话，后面他老是试探我底线之后呢，我感觉
2: 好，那
1: 接受不了。
2: 你需要处理的是什么？一二三。
1: 我觉得他对我妈应该尊敬一点吧，不要老是糊弄他，感觉大大咧咧的什么的，一点面子都不给他什么的。
2: 怎么尊重？
1: 他老开我妈玩笑，就是之前嘛。就我妈之前跟他，不是我跟他吵架了吗？然后嘛，我妈当时就上来劝和，
0: 给我一个承诺，说孩子有什么问题是我儿子做的不对，你来找阿姨，阿姨帮你揍他。结果我真找了，我好傻呀！我在杭州生病的时候，我真找了，我说阿姨，我现在发烧了，让儿子来看看我吧。阿姨怎么说？阿姨也哭了。阿姨说也需要儿子照顾。但对不起，我给阿姨取了个外号叫饼干阿姨，因为她给我画饼。
1: 而且呢，她老是称呼我妈大名的。
0: 没有啊，大。饼干，
1: 在饼干之前，这不是直接称他为大名的吗？
2: 不是，小伙子，你能说点正形的话吗？他在这儿，哎，你气死我了！你都认了他是皇家媳妇了，就这么过了？你去看一下你妈，她就这么作天作地，这不对那不行的，你认了是吗？认了你就别说别的。
1: 哦、这点的话我都没有认呀，我想解
2: 决这个。你说呀，你要真的认他是媳妇儿，
1: 我觉得他这个性格跟我很互补嘛。我觉得这矛盾可以处理的呀。
2: 怎么处理？你要处理什么矛盾？
1: 就是说他太任性了，他只管他自己，也不管我的呀。
2: 听懂了，希望他改一下任性的、只顾自己感受的这种习惯。
1: 对对对。
2: 还有什么吗？
1: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
2: 其他都可以包容。
1: 还有呢，就是他就有点那个，感觉是拿家里钱有点啃老嘛，有点不上进嘛。他能够上进点就好了、
2: 希望他找一份工作。
1: 对对对。
2: 过分吗，姑娘？作为皇家媳妇儿啊，皇家媳妇儿，你不都黄肚肚、黄皮皮什么黄什么？
0: 是，但是孩子是可以先给他，但是我给他的话，他也得给我搞个那种无人机的求婚，完了得在西湖边酒店办个婚礼，给我彩礼，我就是他媳妇，我就承认了。
1: 这无人机哪有
2: 这么好？他就这一个要求，别的都不要求哈。
0: 对，他公司就是研究无人机的，他就做计算机的，对他来说很简单，对吧？
1: 可是我还在实习啊，还没转正呢。
2: 慢慢来吧，这你也不是说明天必须娶你吧？
0: 嗯，那不用，我还小，我不。
2: 那你还有别的要求吗？
0: 我有，就是呢，我其实可以接受我跟他妈并列第一的。但是呢，我希望他知道他妈妈生他养他很重要，但是我是陪他走完人生后半程的人，我同样很重要。我希望他相信我，我就是很乐观一个人，我相信我俩感情有个好结果，他找了我妈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的。
2: 挺可爱的两个人的哈，那但是也有不少无法调和的目前看起来小矛盾，怎么能才把这些矛盾清除了解决了啊？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4: 就是我听完了你们的整个故事之后，真的我觉得我好累呀、就是尤其是听到他为了这一段感情，又是延毕，又是各个城市之间奔波，还要处理好自己的毛孩子，还要处理好女朋友和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还要处理自己母亲身体虚弱的这件事情，然后妈妈还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就觉得、哇，其实这个男生这个关系当中最核心的矛盾，不是说你是妈宝或者你是公主病，而是说你们两个人都是各自缺爱的人，但是给到对方的都不是对方想要的东西。尤其是我觉得男生他作为唯一的儿子，再加上母亲现在可能身体虚弱，他其实内心的

0: 愧疚感和责任感是很强的。他现在对于你来说就是在完成任务，你交给他的各种任务，好，你让我过来陪你啊、哦，我为了完成任务过来陪你，他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把你放在第一位。他每天为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工作难受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到感同身受呢？你的生活里面也不能只是有他，有他的母亲，还有你的小狗，你需要去交朋友，你需要去找一份工作，就是你们真的要考虑考虑将来到底要不要结婚，因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1: 我觉得你们现阶段不具备进入婚姻的成熟心智，将来的婆媳关系肯定处理不好。这位女士，她心眼里面看不起你母亲，对你母亲就不尊重，而且这种不尊重是骨子里面的不尊重。她现在就跟母亲起外号，饼干阿姨
2: ，
1: 饼干阿姨。你不要小看这个称呼，你们之间的将来的婆媳关系一定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夫妻感情。第二点，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位女士呢，可能家境比你家境好，而且她觉得她长得很漂亮。
3: 一般一般。
1: 所以呢，她在你面前，她在你面前，她是俯视你。
4: 但是她感觉她那个恋爱的标准就是这样子的，她觉得每个男的就应该围着她转呀。
1: 对呀、啊，这就是问题呀、啊。我觉得你们俩的相处啊，像什么？像两个刺猬，离得太近又扎，离得太远又冷。所以你们俩现在要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距离，什么距离呢？既温暖又不互相伤害的距离。找到这个距离，你们再谈结婚的事，我觉得现在有点过早。
2: 谢谢任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添加关注，那就可以找到任律的团队。如果有任何的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女孩，你不说话的时候啊，真的是个美女，但你看看你一说话，你一带情绪，一点都不好看。你其实人不是个坏姑娘，也算善良，但你就是毁在你那张嘴上，说出的话都是刀子在刺伤别人。其实该去看他妈妈，你不也去了吗？那么老远20个小时的顺风车，但你去了做了点啥？你嘴上说了点啥呀？你不全毁在你的具体行动上了吗？心是好的，行为是差的。你如果能把修养提升了，我觉得你以后的生活不会差。如果你就这么肆意骄纵，真的是无所顾忌的去说话去做事，没有人再会围着你的。男生我觉得啊，女朋友一闹就离开生病的母亲不合适，今天在那儿骄纵她不合适。你找到你自己的底线，你才能去宠爱一个小公主，调整好自己的边界感，该爱的爱，该远离的远离，该指正的指正，该接受的接受，不接受的坚决不接受。你能允许他给你妈妈起外号叫饼干阿姨吗？
4: 对，我也接受不了，他每次在我面前
2: 哟，我看你接受可高兴了。树立，我给你的建议啊，咱不去争辩了，树立边界，迎着压力前行啊。好吧，谢谢。
5: 你男朋友不是妈宝，他和他妈妈的关系也不叫不正常。如果说你非要给他贴一个标签来形容他当下对待你和对待他妈妈的状态，那可能更接近于付出型人格。他会对他妈妈以及对你的需求都想办法去满足，其实他很为你们考虑。然后你说 你也很忙，你忙的内容是什么？忙的内容是
3: 自己就是锻炼一下，因为我要找工作就打打瑜伽、八段锦这些嘛，也是为了气血充足的迎接他。因为我这个人能量
5: 比较低，都是为了迎接他，是吧？
3: 对对对，就想开开心心的。大家伙儿一天就见4个小时了，
5: 就是锻炼身体也是为了迎接他。
3: 嗯，对对对。
5: 然后把狗狗梳好辫子也是为了迎接他。
3: 嗯，对对对。
5: 然后起个名字，也跟他姓。
3: 对。
5: 从头到尾，你在做一个什么行为呢？一厢情愿的忙碌，你总把自己的一些行为跟他进行强关联，没必要，一定要找自我价值感，而不是在男人身上找存在感。然后最后我也给男生一个建议啊，记住4个字，要自己做主。
6: 姑娘多久没回你自己家了？
3: 我不怎么回我自己家，住的都很近，但是关系不和睦，所以我才不太能理解他和他妈妈的关系。
6: 那就对了。

0: 其实是嫉妒他和他母亲之间的关系，
1: 有的，有这个成分。
0: 因为你自己没有，你很没有安全感，
1: 对，
0: 你不相信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能一直下去的，
1: 对，
0: 所以你要不断的霸占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你和他母亲之间的你外号也好啊，那种状态也好，其实你是在测试到底他心里谁是第一。
1: 嗯，对，是这样，
0: 在争宠，你懂他吗？
2: 其实我有这种的感觉，
0: 但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你的错，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是要找到一个围着你转的男人就能够解决，你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父亲式的男朋友就能够解决，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没有。我们在座的这些所谓的专家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谁能解决？
1: 我自己。
0: 是的，你要跟你以前的自己和解，你要和你以前的经历和解，面对，好吗？
1: 好的，老师。
0: 加油，姑娘。
1: 好，你懂我，老师。
3: 所以两个心里都有一些酸楚的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是互相抱团取暖，而不是言语的攻击。来，请两位回到门后，请回。哟，这舍不得，哎呦，分开一会儿都舍不得呀，男生，你回头看什么呢？哎，所以在一起是有在一起的原因的，我们看不下去，但是人家是深刻链接，是吧？好了，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添加关注，也可以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来听听两位年轻人会怎么说呢，请开门。也着急的，来跑两步。
4: 哎
3: 哎，不会吧？
4: 啊！
3: 哎呦，吓坏了！我们都替你心里一惊。
4: 可爱了。
5: 真好啊！
3: 谁先说？
2: 我先说吧。在门后那边，我想了很多东西。我当时回想的是我们。在泉州的时候，虽然说很苦嘛，但是很温馨的一些画面，我其实还挺喜欢他的，我很爱他。
1: 谢谢。
3: 女生有什么要说的？
1: 我觉得虽然我现在不能做到爱完全的他，但是我愿意学着去爱完全的他，爱屋及乌，去试着爱上他的妈妈，并且不再称呼他为饼干。
3: 你要先学会爱自己，也要相信你是个值得爱的姑娘啊！男生也加油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0: 灯吧，希望你们拥有幸福。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加油成长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下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开门。

0: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王，28岁，来自辽宁，电商店主。小杜，27岁，来自河北，销售。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1: 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他特别花，他前女友一个手都数不过来。一开始我不在乎，我觉得凭我的条件足够能驾驭他，但现在我感觉他有点脱离我的掌控了。
3: 我喜欢他心大，他一开始说能包容我玩心重，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大度其实都是装的。
1: 在你眼中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那种地主家的傻儿子，自己不讲究，但特别爱给别的女生花钱。还有他跟我谈恋爱就是在乎我漂亮，其他事儿一点没在我身上花心思。
3: 我觉得她是个好女孩，就是谈恋爱太用脑子了。我希望她能跟我学，相信缘分，一切天注定。
4: 啥意思？谈恋爱不用脑子用啥？
5: 用感情。
4: 谁先说说呀？
2: 我先说吧。因为她家庭条件挺好的，她一共谈过6段恋爱，中间没有空窗期，然后唯一一段空窗就是我们两个之前聊天嘛，聊了2-3个月，然后在一起了。
4: 网上聊天是吗？
2: 对，其实刚开始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不安分的人，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我能驾驭她。在一起了2-3个月吧，我就想就是推进一下关系嘛，我就想去见。
5: 你不觉得太早了吗？2-3个月要跟我见父母。
2: 因为他前任吧，不管谈多久，他父母都压根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那我就觉得，我就想去见你父母，然后他就死活都不愿意。
5: 见父母他又不是儿戏。
2: 他是为啥不想带我见他父母啊？因为他是独子嘛，然后他爸是做建筑行业的，特别喜欢闺女，自己没有，然后就资助了一个贫困生，就想让那贫困生跟他结婚，就相当于包办婚姻嘛。
4: 真的假的？
2: 然后我就是知道这个事儿，我就想去见一下他父母，就是留个好印象嘛，就是让他别再撮合那个贫困生跟他在一块儿了。后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他爸特别想让他跟他爸一起去干去，然后他呢就老在外边飘着，不想回去。
5: 我那哪叫飘着？我有自己的事业。
2: 啥事业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先回去，你就说是我把你劝回去的，到时候他爸不就觉得我能管得住他吗？跟我在一起他不就更懂事了吗？这样的话不就能更能接受我们，也相当于留个好印象，对吧？我也是为了我们的感情考虑啊。
5: 老师，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让我就是假装啊，想跟我爸回去干。
2: 那不就是权宜之计吗？
5: 那我不就放弃自己的梦想了吗？凭什么让我牺牲那么大？
2: 你啥梦想啊？开了一个网店净烧钱，没钱就找他爸妈要。
4: 你这个想法后来落地了吗？
2: 没有啊，到现在还没见。
4: 没见父母是吧？
2: 然后他之前不是那个开网店特别烧钱吗？没钱就找他爸妈要，然后他手里边也没啥钱。后来他就跟他爸借钱，跟他发小投资了一个酒馆。
5: 那效益很好啊。
2: 对，就是一个月保底的话，1-2万的分红吧。然后有钱了，开始咋的了？看女主播。
5: 看主播，我是因为啊小酒馆需要驻唱的，然后我让他们到我们小酒馆来，就是工作驻唱。哎呀，
4: 对，也找理由了，你弄个招聘启事啥都有了。
2: 其实这个事儿吧，他看女主播，我也觉得没啥。从去年开始就开始迷恋一个女主播，哭哭给人刷钱。
4: 你俩谈了多长时间？
2: 1年多。
5: 一年多，
4: 他给你花钱吗？
2: 他也给我花呀，
4: 都大方啊。
2: 对，他是
5: 该花我肯定都花呀。这我正牌女友干嘛不给他花钱？
2: 所以我
4: 他是正牌，那还有不是正牌的呢？
5: 没有
4: 啊。那女主播见了面了没？
5: 没有，微信也目前也还没加到，就是
6: 要加是不是？
7: 还准备要见？
5: 我加微信也就是为了聘他过来嘛，就是我觉得
4: 这么难呀。
5: 我就是惊叹一样，他唱歌挺好听。
4: 你不用说了，我们都有各自的判断，你女朋友也有她的判断，这事放在这儿了啊。
2: 然后他之前的女朋友长得也都挺好看的嘛，
4: 6任哈，
2: 对，到现在手机里边还有呢。
5: 你甭管几任，我没对不起任何一个人。
2: 那是没对不起。
4: 6任照片你都看了？
2: 我都看了。哎呦，
5: 我手机，我手机他天天，我手机他看比我，
2: 我
5: 看我手机比看他自己手机都勤。
2: 发现了一个啥事儿啊？
7: 几个手机啊？
5: 一个手机。
2: 然后我发现了一件啥事儿呢？他的上一任女友啊，就是说白了就拿他当提款机呢。 就不管是信用卡呀或者是房租啊，吃饭没钱都找他要。结果他还挺聪明，有一天发现这个女生啊跟其他男生约着去酒店了，
5: 我跟那个女生
2: 结果俩人就分手了。
5: 我跟那个女生是因为这个分的，我接受不了出轨，这不就分了吗？
2: 对呀、啊、前任你都这样了，
5: 就
2: 你就应该老死相往来，你就别再联系了呗。结果前女友还找他借钱，一个月得三四次，每回都借。
5: 他跟我开口了，那认识一场就是缘分，我也不差那仨瓜俩枣的，我就帮衬帮衬。
7: 哎呦呵，口气真大呢，
6: 家里
7: 今天也认识一场，
6: 家里
7: 一会儿加
8: 个微信。
2: 他跟我说啥呀？花钱买个好名声，我也不知道你在前女友那你要那好名声干啥？
5: 人家向我开一次口，我总不能看着人家饿死吧？帮衬帮衬能咋的？
7: 就肯定没还呗。
5: 还不还
2: 肯定
5: 我也无所谓，
2: 肯定没还的，一次都没还过。
5: 关键我不知道他吃醋点在哪儿，你有啥可吃醋的？
2: 我就跟他说，你不管给谁花钱，花多少钱，没事我都不管。你把你前女友全部删除拉黑，如果他们真有困难，你就让他们来找我。他要真来找我，我给他三头五百的，我都不用他还的。
4: 姑娘，你这脑回路也清奇，你还负责帮他处理前女友纠纷？
2: 那我真没法儿啊！
4: 你可真是正牌女友范儿。
2: 我真没法儿啊！你说万一人家借钱借多了，还不起了，跟人以身相许了？
5: 以身相许我也得要啊！
4: 你这个想法落地了没？
2: 没有，他不愿意。
4: 他前面有六次这个前任，你有前任吗？
2: 我有。对，说起来前任这事儿，我更来气了。我之前有一个谈了四五年吧，那时候都已经谈婚论嫁了，特别远，云南那边的。父母反对远嫁，后来我们就分手了。最近那个男生就是他就过来找我了，就想死灰复燃嘛，我就根本就不搭理他。后来我就想，你就待个一两周没啥意思，你就回去就行了呗，对吧？结果两三月了还在这儿，我就跟他说，你去找一下他，就跟他说咱俩关系很好，
5: 我找他干嘛？我找他打
2: 架
5: 去啊。那个男生知道我俩是男女朋友关系，他还骚扰他，那他让我去跟他说一声我俩是男女朋友关系有什么用呢？我俩只能打起来。
2: 我的意思就是让他告诉他我们关系很好，马上谈婚论嫁了，
5: 而且
2: 他就没可能了。
5: 我觉得有个竞争对手也无所谓，我根本就不 care 那个男的。
2: 你看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
5: 你属于我永远谁都勾搭不走，你不属于我
2: 压根就不在乎。
4: 哎，人家说了，
2: 你重视我吗？
4: 这恋爱别太用脑，随缘。那个小片里怎么说来着？相信缘分哈。
5: 我觉得、
4: 是你的他就是你的，走不了；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随便走。
2: 那你说老师，就是比如说我遇到这种骚扰了，不管说是前男友还是啥的，我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男朋友啊。他现在他都不帮我解决，
5: 你那前男友根本就不配我去跟他说，就像狗皮膏药一样。我觉得缘来珍惜，缘散不攀嘛，他拿不起放不下。
4: 哎，不爷们儿，
5: 他俩也没缘分。
2: 那咱俩有缘分吗？我问问你。
5: 那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去找了他之后，他就能不再骚扰你呢？
2: 那你咋确定你找了之后他还骚扰我呀？他不走啊？
7: 今儿应该带他来。
2: 我们这段感情在他眼里都是可有可无一样。
4: 确实有点这种感觉，但也不见得啊，这和性格还有关系。
2: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喜欢了十几年的一个男歌手，他开演唱会只要是我能抢到的我肯定去。
5: 一说这个我确实来气，那个男歌手只要一出现去追星了，人家我们俩就得三四天四五天联系不到人。
4: 你开演唱会四五天就和外界隔离了？
2: 对，开演唱会的时候我会提前跟他说咱俩就这几天就别联系了，因为我想的是就是我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我放松的时候，就是相当于给我自己放了个假，我就想跟我这些小姐们跟我兴趣爱好相同的我们一起去。
4: 打断问一下，你跟他是上班吗？你不是说你去追星是放假吗？不想让别人打扰吗？
2: 我就是想
4: 那他是上班吗？
2: 那几天我放松一下吗？
4: 他不让你放松，
5: 他太专注了，他贼专注，
2: 他不愿意我去。
4: 好，
5: 那谁愿意？我找不到你人呢。
2: 他有一回咋的，直接把我所有的行程都已经定好了，他把我票退了。
5: 我劝你劝不动啊，
2: 这谁能理解呀？
5: 我只能用实际行动啊。
2: 那你出去喝酒的时候我有管过你吗？
4: 哎呀，所以你在乎他又有多少呢？哎呀，觉得你俩也半斤八两。那现在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现在想跟他分手。
4: 啊？你是来分手的？
2: 嗯。
4: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首先他对这段感情一点都不重视，可有可无。其次他不理解我，就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挺傻的，我觉得我能驾驭他，但是现在我发现这段感情就是我拿不到主动权了。
4: 啊，
5: 我觉得不用分手，这也没有啥那种伦理道德的大事儿。
4: 嗯，
2: 但是我都已经跟他说过无数次了，我说我在乎哪个点，他就是不愿意改。
4: 那我理解为今天来我们节目，其实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我们对他的劝说了，也寄托于这个舞台的仪式和庄严的感觉，让他能够彻底改一改。
2: 对，
4: 关注你，你就不分手了，是吧？
2: 对，
4: 最后逼他一把，是这意思吗？
2: 对，
4: 好，那看这次逼得成不成功了，我就不知道了啊，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8: 其实我觉得女生就是想要一个名分，想要一个独家的偏爱，
2: 对，
8: 然后想要一个稳稳的将来。
2: 对，因为我感觉这段感情现在是在飘着，没有落地。
8: 其实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想掌控他，但是你其实没有这么大的掌控能力，你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你非常的介意他那些前任，包括你男朋友的情史也好啊，打赏那些女主播也好啊，你就是希望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你，他想要的就是自己的社交自由，然后你呢想要的就是一个处处都要报备，什么事情都是只有你围着你转这么样一个男生，但是他就不是。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对待感情的相处模式是不一样的。然后最后呢，我就想说，其实女生你不用过度的焦虑，做到自己独一无二，这样你在她心里面的分量才会越来越重，好吧？
9: 第一个，我觉得女士高估了自己掌控你男朋友的能力，事实证明你根本掌控不了，越想掌控往往越容易失控。第二点，这个男士他现在既不像被这个父亲控制，更不像被你操控，说明他有自己的主见，他很独立。包括你多次让他和你那个前男友去沟通，他不会的，他是性格，他改变不了。你包括说你接下来不让给他那个前女友之一给钱，我相信还会继续给。
5: 人家有需要了，确实有难处了，就帮帮人家嘛。
9: 如果这个如果有需要，为什么
5: 了吧？
9: 这个需要他的情况，往往是你猜测出来的。你认为人家很困难，或许他不困难，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改不了。第三点，女生是这样的，你看你为了你心爱的偶像，十年的偶像，对吧？去参加这个演唱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物力，对吧？但是你回头去要求你男友把你放到第一位，位置放得很高，所以说你这个要求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说这种不平衡，他也接受不了。
5: 不平衡，
9: 你这种反而刺激了他的逆反心理，所以你们这段感情，我不太看好。这就我的观点。
5: 爱情就不应该是被掌控的。
4: 谢谢任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任占勉律师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添加关注，那就可以找到任律的团队。如果有任何的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我觉得就是男生说他前任啊，比如说没有拉黑，或者还有一些来往，甚至借钱，在他的认知当中是没有问题的，他没有因为你改变，这个才是问题。
2: 对，
4: 他为啥不为你改变呀？因为你明确因为这个事情说过很多次，你很受伤，你很不愿意，你很愤怒，他依然毫不动容，为什么呀？
2: 不在乎。
4: 对呀，如果他真的在意一个人，在意自己的女朋友，为这样一个过往的没有那么重要的女生而大发脾气、委屈、伤心，他都不去做调整，只有一个原因，没有那么在乎。他从头到尾，他谈六个、谈七个，他到现在，他要的只有一个，自由。他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要的都是自由，都是过客，都是随缘。真正爱上一个人是不会说随缘的，是我要火力全开，把好不容易到身边的缘分牢牢抓在手里。你还驾驭他，你差太远了。男生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的坦荡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没有做亏心事，我坦坦荡荡，但是我也希望你坦荡地告诉女生，我这个年龄我心不定，我也没有想过一段稳定的为之付出一切的，或者是付出自由的这样一段关系，我也没有想过要走入婚姻。真正的婚姻和真正的亲密关系是要放弃一部分自由的，你是不愿意放弃的啊，所以我觉得你也跟女孩说清楚，没有那么在意就别耽误人家，你是一颗爱自由的心，那就先自由着吧。说完了，
10: 我先表达一下观点， 从我的角度我是不看好的，就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举个最典型的例子，你们刚刚说到的，像你前男友的问题来了之后，你希望他能解决，希望他参与进来，但是他前女友的问题你想参与进去的时候，不，那他觉得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解决。在一个人的角度里觉得自己是自己，在另一个人的角度里觉得我们就是一体，立场和观念就会导致你们之间冲突不断。再加上你们种种表现出的一些思维方式、处理方式，甚至是一些习惯都不一致，然后互相之间还有个更重要的点是互相之间还就至少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大的意愿，愿意为了彼此的那个坚持去做出一些妥协或者让步，没有，所以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就说这些。
7: 男生啊，看似坦荡，背后其实就是你的有恃无恐。我有言在先，所以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不错，这是你心里怎么想。你为什么不去跟他的前男友去面对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前男友狗皮膏药，我不想跟这种人产生交集。
7: 因为他还不足够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这么去做不值，就像如同是你不值得为他去删掉那六个前任，你不值得为他去不跟那个主播发生任何

0: 和暧昧不清的关系不值，这段关系你啊就是可有可无。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女生身上，为你我不值得去放弃我那个追星梦，倒给我一种感觉，在那个3到4天的时间里，你是在谈一场专一的纯粹的排他性质的恋爱。
1: 没错，
0: 而且这段恋爱持续了十几年，因为恋爱就是这样排他嘛，你跟他不排他的，你甚至于不排斥他跟前女友现在还能发生一些这样的交集。你说找我来吧，你对他来说真的是在谈恋爱吗？你的前任的关系解决不了吗？我就不相信了，你在利用你的前任去告诉他我是值得的，但可惜您这现任不接招，所以你们之间是恋爱吗？不是，我觉得这是算计，你们俩是同样的人，他的不安分都写在脸上，你的不安分啊都在你的算计和追星里，所以我赶紧分吧，因为你们之间不是爱情，只是一种交换而已，就这样。
2: 好，请两位回到门后稍作思考，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看看这对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请开门。这应该不出来了吧？
11: 应该都不会。
12: 男生也没出来。
2: 对，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爱意，也没有那么多爱的互动和流淌的这种所谓的关系啊，一定是持续不了太久的。也希望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收获的是真正的爱的相守。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13: 我妻子看到黄金涨价，她每个月都买了很多金首饰，如果离婚，这些金首饰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吗？
14: 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这些金首饰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果你妻子每个月购买金首饰的钱来源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他所购买的金首饰自然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离婚时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分配。
1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

0: 心更近。
1: 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天乐道，津津有味。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1: 他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我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0: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2: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如果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3: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怎么好意思？小样，大家都能静一点，别冲动。那个，我对公司的事情并不太了解，大家也知道，赵总出了点事儿，给大家带来了不便和麻烦。我在这里也代赵总向大家表示歉意。如果大家念在跟赵总这么多年共事的份上，公司现在又遇到难关，愿意留下来。
1: 我会感激不尽的。如果愿意离开，我也绝不勉强。你刚才说的那个风险抵押，我会跟律师和会计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你看行吗？
2: 行，反正您就拖吧啊，见不着这押金了，这钥匙退不了，是不是？
0: 大家都共事这么多年，别伤了和气。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就是不相信我，也应该相信赵总，对不对？
2: 行，冲着赵总。
0: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对赵总的帮助，谢谢这么多年大家对公司的帮助。
3: 不是你们都乱套了是不是？啊！
2: 我这一星期没有活了，留下来你管饭啊？
3: 滚，快点滚，赶紧滚！
4: 快滚！滚！

0: 真他妈不是人！不是嫂子，你答应的太痛快了。你说他们走了，那你让留下来的人那心里怎么想？
1: 这我倒没想到。
0: 你幸亏现在没活干，你现在活多，我上哪儿找人去？赵总他是个厚道人，我是为了不想给他拖后腿。说实话，我觉得这公司都悬。
1: 赵队长，谢谢你，我是想让大家都给公司做了这么多年，就别为难大家了。
0: 嫂子，你真以为他们走了是因为没有活干吗？你真以为他们没活干？哎呀，嫂子，你长点心眼吧，你太善良了。
2: 哎，副市长，看见素然了吗？
3: 没有，
2: 没有。哎，黄大夫，看见主任了吗？
4: 他应该刚下手术，怎么了？
2: 院长找他，整个科室都找遍了，没找着。
4: 打过了？
2: 打了不接啊。
4: 行，那我帮你找找。
2: 那行，那你赶紧的，那个院长挺急的。
4: 好，
2: 好，拜托了啊。

0: 主任，院长找你有急事，快点！院长找你有急事，快点！跑走！什么？他找我干什么？
1: 我也不晓得。我跟他说，你刚下手术啊，千万别露馅。吓死我了！啊，我怎么去找他？
0: 快，口水擦一下，口水擦一下。
2: 你放心吧，啊，啊，子然，快来快来。
3: 院长，什么事？
2: 想请你帮忙做手术。
3: 就这么点事儿啊？没问题啊。
2: 我说这小手术嘛，杀鸡焉用牛刀。可人家说不行，就是冲着你来的。
3: 没问题，没问题。改天你让他什么时候方便来医院做个检查。
4: 这
2: 让他们直接给你联系吧。
3: 行，没问题。
4: 好，
3: 就这事儿哈。
4: 嗯，好，你忙去吧。
2: 来来来来，哎，苏然，妈，
4: 你们都在啊？
5: 多多，来，跟姥姥商量去啊，姥姥在这儿。
4: 多多，姥姥看看，快叫姥姥。
2: 姥姥，
4: 呀呀呀呀呀。
3: 又长大了，
2: 放心吧，哎呀，他在我这儿能吃能喝能睡的，哎，看着，
3: 是不是你大姨做的那个排骨汤特别好喝啊？
4: 你说好不好喝？嗯，
6: 差不多。
2: 哎，你说，哎呀，
3: 大姨红烧肉做的好，让大姨经常给你做做啊，
2: 你要多吃点啊，下次让姥姥看见你的时候又大又高，
3: <笑>
2: 让大姨说两句啊，哎，姐，明明。 辛苦你了啊，妈，谢谢你。姐，你辛苦了啊，嗯，让她多干点家务。
3: 对对对对，哎，
2: 放心吧，她乖着呢啊。那行，那你们忙，我们也赶紧回去了啊。来，姥姥亲一个。嗯，
3: 再见，
2: 拜拜拜拜。
3: 哎呀，忘了跟奶奶说话了，在那针灸嘛。哎呀。 说起那个针灸那按摩的，那个师傅每天都来一趟，那是不是一次都得几十块钱啊？
2: 几十块钱，连跑路钱都不够。
3: 哎呀，这么贵啊！嗯，哎，那要不然，明天开始，我带你婆婆上医院去，这样是不是可以省一点呢？
2: 你们两个老太太加起来100多岁，还不够我担心的呢。
7: 其实冉冉，妈也想为你分担一点，知道？我现在钱不紧张嘛，我觉得现在还是挺有效果的。你看看她现在啊，好很多，
2: 好很多，
7: 不唠几次就能好了。
2: 这倒也是，好多了，
7: 好多了，嗯，肯定的，会每天每天会越来越好的。嗯，
8: 现在。
2: 有知觉，有知觉，只要有知觉就好了，那说明效果来了。谢谢你。
7: 啊，来了啊！
2: 干嘛？哎，怎么你们俩正好又一起来了？
7: 碰上
2: 啊！哦哦，把鞋子放那拿一下，小心啊，慢点。
7: 我带了点海鲜啊！啊，
2: 特新鲜。姐，冉冉，哎呦，正巧又碰上了，
7: 巧合，缘分缘分。
2: 嗯，
9: 那个，不用在里头吗？
2: 在，正在。
9: 你看，
2: 针灸好。
7: 针灸好了
2: 哦。好，好的好的，谢谢吴大夫，那你进去啊。
9: 好好好。
2: 姐，我给弄一手啊。
9: 好，
2: 好，
9: 好，
2: 好，
9: 好，
2: 弄一手啊。
7: 说巧实话，
2: 哎呦，
7: 干妈，您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咱俩说悄悄话。
9: 照您的吩咐，把钱取出来了。办理的公司加上今天，一共是43200块钱。
7: 房子呢？
9: 我找了几个中介咨询了一下，短租比较困难，主要是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下家比较难找。

我这个病，这个。

0: 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知道，明姐的公司出了点状况
1: 啊，
0: 现在苏然正在想办法筹钱，不想让他的公司散了，但确实很困难，苏然都快要撑不下去了。
1: 他这事没跟我说呀，啊？
0: 他的个性你也知道，肯定是不希望您二位老人家担心。不过呢，您放心，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在一块想办法呢。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那只要撑过去，我相信就好了。
1: 苏然，对不起，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我聪明，我什么事都知道。

0: 哎，皮皮虾，皮皮虾，来，皮皮虾，来，这些都是今天上午才捞出来的。哇，哎呀，新鲜的，是你捞的呀？
1: 对呀，对呀，
0: 新鲜的，新鲜的，皮皮虾，你给你弄一点啊，吃个这个吧。哎，来苗苗，
2: 谢谢，谢谢，
0: 来你我也来，好好，
3: 真鲜哎，这个，
0: 自己给我，来来来来，是不是？那你爱吃的啊，嗯，
2: 谢谢，
0: 还有我这个妈呢，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忘记了，来，给两个，
0: 哎呦，我就看不愧是女儿，
2: 是吃鱼，是鱼和鲸。
0: 妈，你要干嘛？大爷，你这拿上，你拿上。不行不行不行，我给你讲啊，这钱是妈的工资，拿上，听话。我可不能要你们的工资，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跟你说，明琪爸爸活着的时候。 我们约好了，我们说老了老了，这个看病啊、养老啊，这些我们不能拖累孩子们。你看我现在，拿着，你别往心里去嘛。 谁都想不到会发生这些事情，咱们是一家人啊，您就别见外了啊。一家人更不能说两家话，啊，听话，啊，听话，拿上，听话，好孩子，听话，拿上，啊。你知道我多难为情啊，难为情的是我。哎呀，我。 是一叶障目，见泰山。然而，妈以前对你有成见，委屈你了，别记恨啊，孩子，好孩子，不记恨妈。我跟你讲。 咱们俩能碰上，这就是妈的福气，知道吗？啊，孩子，妈有福气才能碰上你。你说这个家就亏了你了，孩子们，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多了。你说这话，妈，妈高兴。 别往别处想啊，过去的事都不让他。

0: 又迷糊着了。
1: 我说你怎么有床没睡，爬出来让你。
0: 这明明不健康的东西，你还纵容我？
1: 唉，非常时期啊，总比你一直犯困好吧？你姐的公司现在怎么样？
0: 不怎么样，纸里包不住火，原来的很多客户都跑了，接不到单子，联系业务的人也走了好多。
1: 公司没有业务，那还撑得下去吗？
0: 就是，现在就是靠一些中长期的客户还在合同期内，自己这散客勉强维持。明奇啊，做这个公司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大一摊子，还有这么多的人，还有那么多关系，明奇平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上场入战场不容易，你做科主任也不容易啊。你看，行政、业务、科研，样样都要拿得起放得下。
0: 搞专业还是比他们这个简单多了，至少不要搞关系。
2: 没有办法，
3: 这挺吓人的。
2: 那你现在怎么办？你就得等苏总来了跟苏总。
3: 苏总来了之后呢？苏总来了，怎么回事？苏总，出了什么事儿了？我们这次找你。
2: 人家要债的讨上门来了。
3: 要债的？
2: 嗯。
3: 要什么债？欠谁的了？哎呀，下午公司来了几个人，还挺横的，说要找赵总。我说赵总不在，他们就说赵总欠了人家的钱，都已经过期了，还不还，要找赵总问个明白。他们好像不知道赵总已经吃官司了。我跟他们说，现在公司内有苏总您负责，但是您今天没来，他们就放下一盆油漆就走了，还说你要是想赖账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他们说欠了谁，欠了多少？
3: 他们留下了借条的复印件。
0: 这是赵总知道吗？
3: 都不知道，这笔账没走过公司的账户，我也不知道。
2: 人领头说了，明天人家过来拿三个月的利息，月息两厘，一共是3万。
0: 这么多？这不成高利贷了吗？
2: 肯定是啊，那银行不可能让几个混混来讨债啊。
0: 公司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
3: 也就10多万吧。
0: 这么少啊？
3: 这几个月一直是这样。前几个月咱们给修理厂付好了款，开工资的钱就不够了。
2: 嫂子，我觉得是这样，你先定个调，咱们还不还？如果要是还的话，那咱明天来了咱就跟人家，如果你不还，反正赵总现在进去了，这事儿咱就当不知道啊。你不行报警呗。
3: 报什么警啊？那个借贷合同上公司法人的章在盖着呢，再说了，那个利率正好是法律允许的上限，人家要是到法院起诉了咱们更难办。
2: 不是，
3: 再说了，你现在报了警是没事了，以后说不上在哪儿等着你呢。你看看那些人哪个是善茬啊。
2: 可是
0: 都别着急啊，我给老马打个电话问一下。
3: 哎，行，
4: 你打他报警了，报什么警啊，臭流氓。
5: 哎，
0: 喂，老马啊，我是苏然，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明奇借过高利贷吗？
5: 啊，明奇借高利贷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0: 那帮人找上来了，会计说现在合同上盖的是明奇的法人章。
5: 哦，那财务知道不知道？
0: 会计说这笔账从来没有入过账，50万也不是一笔小的数目。
5: 哦，50万这事儿，
0: 你知道这笔钱？
5: 弟妹这么一说啊，我还真想起来了。之前我们不是竞标一项目吗？也不怎么着，突然就黄了这事儿。这明奇呢又不太死心，就跟我还商量说想给人塞点钱，问我50万够不够。
6: 你呀，知道。

0: 在这东西给人送礼的事儿啊，
1: 也不能走财务上，是吧？都得是把那个取出现金来，还得放在礼品盒上送给人家，不都是这么做吗？
0: 我估计可能这笔钱是干这个用了。
2: 那也不能借高利贷呀。
1: 这公司为了收购，在那节骨眼上，能借到高利贷那就不错了。
2: 行，我知道了。
1: 甭管怎么说，这笔钱从哪借的，是吧？用在哪儿了？只要盖上咱们公司的法人章，那就得认，就得尽快的还给人家。不过呢，你说现在我是那么想的啊，明奇，你说又在里边，我觉得这事儿啊，让你听马哥的，就别跟明奇说了，
0: 因为你说了他也帮不上你，
1: 是不是？而且还给他添堵，他在里边呢，还不踏实。
2: 行行行，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再有什么不知道的，我再给你打电话哈。嗯。杨姐，你把公司的账理一理，给我看一下，好吧？
3: 好，好。
2: 赵队长，我会很快把这3万块钱给你。如果他们再来，你就把这个钱给他们，记得一定要收据。我现在就去筹钱。公司的业务熟悉起来，我需要个过程。一开始有困难也是正常的，但情况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啊！
4: 你骗我。自打老梁告诉我公司那些人要撤资的时候，今天这个状况我就已经预见到了，所以这个授权委托书我不会签的。公司没了就没了，我不能把家搭进去。
2: 我跟会计理了一下公司的账，还没到撑不下去的时候。
4: 你想都别想，公司目前这种状况，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做的就是止损，那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公司有什么？最差也就是破产清偿，那我们的家不会伤筋动骨的。我算过了，咱们家里的钱接手完其他人的股份以后，应该已经不剩下什么。就算是你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能够撑多久？我告诉你，撑不了多久。
2: 那你要是很快就放出来了呢？你一放出来不什么都解决了吗？
4: 我要是放不出来，我要是3年5年都放不出来，
2: 那就等案子有了结论再说。这几个月我等得起。
4: 你是在赌对吗？
2: 是，我是在赌，我在赌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公道。就算我输了，你被判了刑，公司也垮了，我们倾家荡产，那又有什么？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5: 冷静，会议结束。

0: 我有点累了，我先去休息一会儿啊。
1: 怎么了？大着张脸了？
0: 行，赶紧给他倒杯水。

0: 白姐，
1: 苗苗，我问你个事儿啊，你知道那个汽车还有什么首饰这些东西能在典当行典当吗？
0: 啊，你要给张明琦公司填窟窿啊？

0: 能缺成这样了？
1: 现在需要一笔钱急用。
0: 卖倒是能卖，但是典当行可黑着呢啊！一般估计能打个对折就不错了。你缺多少钱啊？
1: 50万。
0: 50万？你拿你自己当印钞机呢？
1: 哦，我回头再给你打啊。妈，你神出鬼没的，吓人一跳。
2: 什么50万啊？啊？
1: 我没说。
2: 怎么没说？我听得清清楚楚啊！上次赵明起的事，你瞒得我。这事我也不说了。你说你现在还想瞒我什么？那你真的不把我当妈了？
1: 妈，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2: 还没说呢。你看你一撒谎，你那眼睛就眨巴眨巴的。你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眼睛。
1: 我都累死了，妈，你让我一个人歇会儿吧，好吗？嗯。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呀？别逼我好不好？我怎么是逼你呢？啊！我跟你说，这我知道你遇到坎儿了。我吧想问问你，可是你死也不肯说。你说我能不把事往坏处想吗？上次那事儿吧，已经急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现在非得把我气出个人命来，心脏病发作你才高兴是吧？
1: 别生气好吗？我真的跟你讲了，你更睡不着觉了，你就别问了。
0: 哎，你也太小看你妈了。你说我都这个年龄的人了，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
2: 不，然然，你也别害怕。这人只要活着，什么坎都能过得去。怎么了？
1: 股东们都撤资了。现在突然又冒出一大笔外债，还是高利贷。我想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
3: 带点钱出来，先把这个窟窿给填上。但是明琴不同意。
1: 你说我一时半会怎么能找到那么多钱？我说不跟你讲吧，跟你说了你心里有添烦。
2: 这事你婆婆知道吗？
1: 但是我觉得他也能猜出一点。他前几天让何健把他工资卡上的工资取出来了，还把那个定期存折也给了我。他心里也不好受。
4: 别多想了，

0: 在这儿呢。嗯。什么呀？
1: 这个，
0: 上次不是那个明启给我买的疗养计划吗？我就去了一次，哎，太贵了。我跟老板好说歹说，把钱退给我了。那个，还有这里的钱呢，都是以往你们陆陆续续孝敬我的，我没舍得花。都拿着吧，拿着。即使孝敬您，那我们怎么能拿着呢？不行不行，哎呀，你孝敬我急什么呀？妈寿命长着呢啊！哎呀，我还要等着多多啊结婚娶媳妇儿呢。

0: 我知道他最近手头比较紧，但没想到已经在变卖首饰了。你答应帮他凑多少钱？
1: 啊，我能有多少钱啊？我一直死工资的月光族，能凑多少凑多少。
0: 我那儿还有点存款，我也帮他凑一点吧。

0: 从你这儿一块给行吗？
1: 真的？
0: 对，但你千万别说我有出这个钱，行吗？
1: 没看出来你人面不错哈。
0: 没看出来是吧？你明儿有空吗？
1: 有。
0: 哦，到我们眼科来吧，我帮你检查一下眼睛，你眼神不好。
1: 啊，是吗？你快看看现在。
0: 你这是要瞎呀？
1: 哦，我的意思是就不用去医院了。
2: 顾总，
3: 哎，花生，来杯咖啡吧。
2: 哦，不了，我喝白水就可以。
3: 啊，一会儿有一批客户来试驾我们的游艇，你一起参加吧。啊。
2: 我今天不能上游艇。
3: 过几天还有一批客户来试驾我们的功夫机，他们对你的印象特别好，你就克服一下吧。
2: 顾总。我最近身体不太好，我不能适应这类的工作。
3: 我没征求你的意见，我要你完成你自己的工作。
2: 顾总，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了。
3: 华莎，我不觉得我在刁难你吧？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会觉得你要么能力有问题，要么态度有问题，是不是不喜欢这份工作了？
2: 不，顾总，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只是我怀孕了。
3: 怀孕了？
2: 真的，我怀孕了。
4: 对不起，这不太可能吧？
5: 没关系，我估计你也不知道，不然你不会介绍他来。啊，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4: 你的意思是，他不能在你那儿工作了，是吗？
5: 我们的工作你也知道，是个体力活，常常飞来飞去，到处出差，还得陪顾客参加各种活动。你想，一个孕妇怎么能胜任得了？不过他也算懂事，主动跟我提出辞职，大家都不为难。毕竟人是你推荐的，发生了变故，我得给你一个交代。如果不是这件事，我挺希望他能够留下来继续做下去。
4: 我明白。
0: 临时只能凑到12万，如果不够的话，我再问我妈想想办法。
6: 哎，别，您别再惊动您那宝岛的老太太，回头以为您在这儿出什么事儿了呢。剩下的我给她凑吧。那个，用不用给你打个借条啊？
0: 你把钱借苏然的时候，你让苏然给你打欠条吗？
6: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当然不用了。
0: 那不就完了？我也不用。
6: 那你就不怕我给你？再给钱眯了。
0: 你是这样的人吗？
6: 算你有眼光。哎，既然来了，坐会儿呗。
0: 不坐了。
6: 你别客气，你这好容易来一趟，我跟你说，我这儿有好多好喝的咖啡。
0: 你这儿有好喝的咖啡？
6: 蓝山，还是摩卡？还是曼特宁。
0: 呦，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咖啡豆啊！你想不到你生活还挺有品味的。
6: 好多有品味的地儿你还没发现。
0: 行啊，那我就来个曼巴吧。
6: 曼什么？
0: 曼巴，曼特宁加巴西。
6: 哦，等着，星巴克给你买去。
0: 朋友，星巴克没有。
6: 有的，我有办法。
0: 真没有。
7: 哎，不用去。
8: 你好，欢迎光临。

0: 你好，给宝宝选衣服啊？
1: 嗯。
0: 有想过给男宝宝还是女宝宝选吗？
1: 应该是个男宝宝吧。
0: 像这种色调比较柔和，正好比较适合宝宝。而且我们这边的话，男宝宝相对来说，衣服卖得比女宝宝还要快。
1: 对。
0: 啊，您这边可以感受一下。
1: 喂，你在哪儿？有事儿吗？今天有时间见我一面吗？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得跟你聊聊。嗯，这样，你把时间跟地址发给我吧。拜拜。
2: 听见吗？
1: 嗯，
2: 你看看，就这么点青子啊，青菜那些贵的呀。什么呀？来了啊！
3: 于永啊，来了，
2: 苗苗。哎，今天怎么何医生没来呀？
3: 哎呀，干妈您就跟我提那个何大夫呀。
4: 干妈，我跟您说呀，我跟那何大夫没关系。
3: 好。
4: 哎，我姐呢？
2: 哦，在在在。
5: 然然，然然，
6: 哎，
2: 来了，快快快，那苗子来了。
4: 那个，我给你带点东西，然后到里边给你啊。
2: 啊，
5: 阿姨，我跟我姐进去
2: 啊，
5: 一块出来吃饭啊。
2: 请霞哥放那边，放他好。这么多钱，哪来的？
4: 哎呀，我没偷也没抢，凭我这人缘想办法借。
2: 哎呦，苗苗你太给力了，这欠多大人情呢？我得赶紧把钱弄来还给你。
4: 不急啊，你慢慢用着，反正就这么多，你也别嫌少，好吧？来，快装起来，别让他们看见咱俩这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2: 谢谢
4: 谢谢，别高兴啊，春节上我们家唱小曲儿去，我告诉你，现在黄石人的感觉很是好。哎呀，
7: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给你买了药，你还是会怀孕？
8: 天意，你打算把这孩子生下来是吗？
9: 当然了。
8: 就你跟肖明奇现在的关系，他可能不会认这个孩子吧？
9: 那我怎么样？
7: 怎么样？
8: 你怎么养他？你拿什么养他？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你没有收入，你那点积蓄能用多久啊？你要还房贷吧？你知道养一个孩子需要花多少钱吗？生了他，你要坐月子，谁照顾你？坐完月子你还出来工作吗？那你出来工作，谁照顾孩子呢？
9: 大不了把房子卖了，我找个保姆照顾。
7: 大不了。
8: 对，行，这些都能拿钱解决。那行，我跟你聊点别的，钱解决不了的。你没结婚，孩子生下来你怎么给他上户口？哦，还有一办法，你可以出国生。可是孩子长大了呢？他懂事儿了，他问你他爸爸是谁，他爸爸在哪儿，你怎么回答他？你是不是要学你妈对你那样给他编故事啊？
9: 这跟你没有关系。
7: 华莎，你可能现在不把我当朋友了，或者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觉得我假惺惺也好，不想听我说也行。可是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把你当作亲人看待。所以就算你不想听，我还是得劝你别冲动。养孩子不是养猫养狗，你给口吃的就行的。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他要是生下来就没有回头路了。
9: 这孩子他是无辜的，我没有权利杀了他。
7: 就是因为他是无辜的，所以你才不能把他生下来。你不能复制一个你。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怪过他？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吗？

实在舍不得这个孩子，想把他生下来也不是不行，那就得为他的将来着想，把真相说出来。你怀着孕，我就可以尽一切努力帮你争取缓刑。说不定赵明奇也会因为心软原谅你，这孩子不至于一出生就被他的父亲怨恨。你好好想想吧。

0: 现在公司你官最大，你说你不管谁管？
1: 我怎么管？我算哪根葱啊？我要是去了，人砰把我给扣了。
2: 嚷嚷什么呢？嚷嚷什么呢？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1: 哎呦，你总算来了，我们都快急得挠墙了。
2: 啊，你说什么？咱们的车给扣了，扣在哪儿了？
1: 老张啊，运了一车海鲜往武昌，到那之后被扣了。为什么扣？我们也稀里糊涂。完了之后，货主现在也躲着不见，让咱们公司啊赶紧派人去一趟。
2: 谁有那么大的权力能把咱们的车给扣了？是警察、工商还是税务啊？
1: 好像都不是，我听说好像是，跟货主啊好像有什么纠纷。哎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苏总啊，你就赶紧去一趟吧。老张能等，可是海鲜不能等啊！你再过一两天，那海鲜就全烂全臭了。你咱这一趟那就等于全给苍蝇打工了。你
2: 报警呀？为什么不报警呢？
1: 对，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喂，110吗？
1: 警察怎么说？
2: 警察让我们提供发货方和截货方没有经济纠纷的证明。
1: 什么经济纠纷？你这怎么证明啊？
2: 那找发货方呀。
1: 能不找吗？早就找了。人说这是咱自己的事儿，人家不管。
2: 那怎么办呢？
1: 咱赶紧去一趟吧。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那怎么办呢？咱赶紧去一趟吧。我跟你讲，这个货呀，一超过48个小时，那就烂了，就坏了，咱就瞎了。
1: 我还得上班呢，我去不了呀。再说我去了，我什么也不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不是，哎呀，行，那就算了，那就让老张一个人在那哭吧。我真傻。
0: 你说顶梁柱都倒了，你说我还在这，我还指望什么？我太……哎，不是你关我干什么？你怎么不能正大光明说呢？我跟你讲，苏总，今天啊，我把话放这，你把这一车货的钱你赔人家之后啊，咱们这个公司的业务从此咱就跟人说再见了。咱剩下的这样的客户已经不多了。苏总，您看这个公司啊，什么时候黄？您给个痛快话。
2: 我也有家，我也要生活，是不是？我也得找下家。我求求你了，苏总，好吧。我去，咱们怎么去？越早到越好。
3: 只有8:57的火车，明天早晨7点钟到。
2: 现在订票，马上出发。
3: 好。

0: 这马上就八点了，正好在地下主持一下科林院的工作。天后都请假了，出事了。
1: 这还用问吗？肯定家里有急事儿呗，要不然昨天都没听他提这茬。
2: 对，临时有事儿去外地了。
1: 去外地？
2: 去外地了？那行，那咱们该干嘛干嘛吧。走，查房。
3: 查房吧。
1: 哎，陆晨，六床昨天临时医嘱家的尼夫达让护士别忘了。
4: 没有。
1: 好，
2: 都在啊。
1: 院长。
2: 院长在。
1: 上面。
2: 哎，
3: 那苏然请假期间还是有你临时负责吧？本来他指定了何健，但是我考虑到何健也是刚回来没多久，你情况呢比较熟悉。
1: 好的。
3: 好的，院长。
1: 哦，还有件事儿，今天下午卫生局的领导要到咱们医院来检查。
5: 指定要到你们眼科来，待会儿啊，你们收拾收拾啊。
6: 好的，好的，
5: 谢谢院长。您忙吧。嗯，
6: 谢谢院长。
5: 院长再见。
3: 走吧。
5: 哎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先让我把车开出去加点油，没有油的话，我发电机组供不上电，我这保卫箱就变成烤箱了。你说，我说海鲜受不了啊，他，你看。
6: 小张，这财务签下单子，把货赶紧发了。
5: 你就让我加点油吧。
6: 我告诉你，如果说这事没用，我们老板可说了，今天这事要是不解决啊，这车啊别打算出这院子。
5: 这样，我给你钱，你帮我打一桶油行不行？
6: 我呀，可没有那闲工夫。
5: 你看，
6: 小张，哟，
5: 你们可怎么副总呢？
6: 怎么样？
5: 消火了。
6: 你不是找我们负责人吗？负责人来了。
5: 好，你先等会儿吧。 回叫我们老板，老张，这货都到了，怎么还让人给扣了？别提了啊！我刚把车开到地方，这收货的没来，哎，这帮人到来了，稀里糊涂就把我弄到这个地方了。哎，愣是不让走，他们非得说这货主欠他们钱，人找不着，非让拿咱这车抵债。
7: 凭什么呀？你没问清楚情况，怎么就把车开到这儿来呢？
5: 不是老板娘，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哎。 本身这八九百公里的路，应该两个司机开吧。咱们公司没有人，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人声鸡不出的，一大帮小伙子围着我，你说我哪受得了啊？这吓得把我吓坏了。再说强龙还不下地图车呢。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你不容易。苏总他不是外行吗？油加了没有？
5: 得亏下高速之前加了点油啊。可是昨晚这发动机一宿没熄火呀，油剩的也不多了。我说自己开出去加点油吧，他们这帮人不同意。
9: 我不是，就是啊，哦，不好意思，苏总，幸会，这不能怨我啊。你看你苏总长得那么漂亮，怎么看得出是运货老板呢？我这人就是跟美女有缘，我得请你们苏总喝一壶好茶，走，去我办公室啊，走，
6: 你们先进去，行，该交货了，
5: 你们把车给我看好了啊。

0: 我得让你尝尝我这十年陈普洱，这一般人我还真不拿出来，和市场上那些普洱不是一个概念啊。
1: 于老板，能不能谈谈我们车的情况？
0: 这么好的茶你不关心，谈什么事儿啊？不给面子是不是？来，尝尝。
2: 哎，谢谢。
0: 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哎，哇！
3: 哎呀，这是不是坏了？这怎么一股怪味儿啊？这个。
0: 这位是
1: 啊，这是我们车队的赵队长。赵队长说话比较幽默。
0: 啊，理解理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有的人就喜欢一块钱一对的茶叶沫子，比什么都解渴，是吧，赵队长？
1: 于老板，咱们茶也喝了，咱们说说车的事儿。你什么时候放我们的车？
0: 妹妹啊，我也是情非得已啊。你们那个甲方海涛水产，他以前都是从我这儿批发海鲜的，欠了我40万的货款，大半年他都不给啊。现在他翅膀硬了，直接到上家去进货。按理说这也没问题，是吧？但你欠我的钱你得给吧，他就是不还。我派人去要账，兔崽子躲起来不见我。正好你们的货运到，我只好借你们的货，给他点颜色看看。没办法，现在欠债的那就是爷，用点非常手段，没办法啊，这你们懂的。
1: 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甲方欠你们的钱，你应该跟甲方去要，车和人都是我们的，跟甲方没有任何关系啊。
0: 货可是他们的吧？
1: 可是我们只负责运呢。
0: 我让你们张师傅啊，把货先卸下，让他带着车走人。可他做不了这个主啊，没办法，只能让妹妹你千里迢迢跑这一趟。其实也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1: 货卸到您这儿，到时候甲方找我们要货，还不得我们赔啊？
0: 谁让你把货给他？他赖我，你也赖他呀。你就说你这货让我给结了，又不是你私吞，你怕什么？
1: 你这不是让我们耍无赖吗？他欠您的钱，你可以把他们告到法院去啊。
0: 这妹妹你真是幽默，区区几十万值当吗？咱也耗不起呀。搁你这儿一样的道理啊，你别怕，我就不信那小子能把你怎么样。
1: 我们货送不到就是我们理亏，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信誉，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做。
0: 谁有头发整天剃个光头他不怕着凉啊？啊，我倒是想跟你讲道理了，无奈这世道，老实人吃亏，哥哥我是被骗怕了呀。要么就按我说的，你把货给我留下，要么那我得见着我那40万，反正哥哥我是铁了心的啊，我不见兔子不撒鹰。
2: 那什么，苏总，我有话要跟你说，你出来一下。
1: 怎么了，
4: 嫂子？我怕咱们这次被人家当猴给耍了。
1: 什么意思？
4: 你想，要么他们要钱，要么他们见钱才敢放车。你要万一海盗那边算准了，你非要告咱们，你再拖个一万天，你万一货坏了，你不管什么原因都得咱来赔呀。你到时候这里里外外，这不咱吃哑巴亏吗？那以前赵总又不是没碰到，
1: 要是明启碰到这个事他会怎么办？
4: 要是赵总碰到，这帮王八蛋敢把话说这么死啊，我还看你是个女的好欺负吗？咱哑巴不吃眼前亏，咱先把钱垫上，让他们把车放了，回头咱再归海盗要呗。
1: 我哪有钱垫呀，我现在那高利贷的钱都凑不齐呢，都想把房子给抵押了。
4: 那咱就按那狗日说的，咱先把货卸了，看谁不要脸呗。
1: 那更不行了，我们怎么跟客户交代？以后还有没有客户来找我们？
4: 你怎么还想跟别人交代啊？如果他真对咱们负责，那咱们这边车一扣，他应该拿钱乖乖过来才对啊。我的猜想，他们是两家串通好了来搞咱们外地车的。
1: 不会吧？要不 不咱们一块去海防水产那边去一趟，就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4: 要去你去，我去给老张加油去。
1: 我一个人啊。
4: 你那台车你要拿它当冷库，你最多就整48个小时。你刨去路上的时间，咱们规定好了，今天晚上6点钟之前咱就得给人交货。你到时候货坏了，咱就得白折腾了。
1: 于老板，不好意思，我跟赵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准备去海棠水产那边了解一下情况。
0: 你们请便，我有的是时间，啊。

0: 喂，你好。
1: 我请问是赵建平吗？
0: 你是？
1: 我是齐如雪啊。
0: 齐老师啊，您最近都好吗？好久没去看您了，我这刚出差回来。
1: 好，都挺好的。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记得你以前特别喜欢我们家那所房子，是吧？我不知道你后来说想买到了没有啊？
0: 那个我呢一直是有这个心，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能和您那个宅子媲美的宅子啊太少了。
1: 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心思，我想咱们俩见面能不能谈一谈？
0: 哎，好嘞，我等您电话。

0: 讲了，你说这女人办事啊，她就是这不靠谱，你还不回来？
1: 行，别睡，
0: 我看着就烦。你这是什么时候呢？你还睡？你心真大。那苏总怎么样了？不行啊，那你怎么在顶上耽误那么长时间啊？
2: 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吃饭去了，我等了他们一会儿。
3: 海涛那边的人说，他们对这些事情不了解，老板不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就知道金海涛那小子会玩这一套。海涛公司欠我钱的事儿，我没必要瞒你。我是正经做生意的，没必要为了坑你这一车货弄那么大动静。哥哥，我是真小人，我玩横就横在明处，不玩阴的。别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对付那种人，那就得跟他一样不要脸。把货给我吧，啊！
2: 就算我相信您，货也不能给你留下，这牵扯到我们公司的信任。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于老板？就算是我欠你的，你先把车给我们放了，我们去交货，我回去给您筹钱，绝不会赖账。
4: 妹妹，你是没听懂哥哥的意思。谁的空头支票，哥哥这一回我也不收了。
2: 谁出门会带40万呢？
5: 你让会计去银行汇呀。
2: 实话跟您说吧，于老板，我们公司现在真的拿不出40万块钱。
4: 你这么大一物流公司老板，你区40万现金拿不出来，你当我傻子呀？我告诉你，不见钱什么都免谈。
2: 你这也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在明抢吗？
4: 别折腾了，再折腾半天，我怕你们那些海鲜等不了，到时候两败俱伤，你那个诚信照样没有。哎呀，和气生财嘛，啊！这都快3点了，都没吃饭呢吧？这样，咱们先吃饭，就算哥哥给你妹妹接风洗尘了。
2: 事情没谈好，哪有心情去吃饭？
4: 别伤心嘛，饭桌上一样谈。啊，走。
2: 行，我来请客，吃点简单的。哎
4: 呦，你寒碜哥哥了。妹妹啊，你说你不能喝酒，你好歹生意场上混的吧？蒙谁呢？还是说在你心里，哥哥连陪你喝一杯酒都不配？
2: 没有，我真的不是。我
4: 那就喝，我得敬你3杯。
2: 啊，3杯？
4: 为妹妹接风洗尘啊！
0: 哎，于总，苏总他不会喝酒，
1: 他意思意思。我来，
6: 你来，你谁呀？别给脸不要脸啊！
0: 你说什么呢？
2: 老赵，你坐。

0: 你坐。啊，那个，那行，我来。于总，我敬你一杯，我干了啊。
1: 我刚才说了，敬你三杯。
0: 于总，这一杯你跟我一块喝。
1: 行，哎，很荣幸。
0: 你先干了。
1: 哎，这才差不多嘛。来，再给苏总满上。
0: 还喝、哎？
1: 得喝出点感情来才好办事嘛。满上。嘿，你看你很能喝嘛。咱们接着喝。
2: 没事，
1: 我看得出来妹妹有量啊。
2: 于总，您跟苏总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要不再喝一交杯酒。
1: 嘿，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哎，妹妹来，咱们走一个。
2: 来，苏总玩嘛，我给您啊。
0: 于总，酒也喝了，饭也吃了，你给我句痛快话，这车你放不放？
1: 放，谁说不放？要不你把货留下，要不我得见到我那40万，其他的面谈。
0: 就是说今天这无赖你是耍定了是吧？
1: 妹妹，不是哥哥我不怜香惜玉，实在是人在江湖走，哪能不挨刀啊。
0: 都给我让开。
3: 苏总，苏总，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0: 于总，我告诉你，我现在对的是颈动脉，我要是割下去，你就是叫救护车来也救不了我的命。你如果不想留下一条人命，你今天就把车给我放了。
3: 你千万
0: 你听到没有？
3: 你别，我求求你，你千万别。
0: 你放不放车？
3: 苏总，你喝了。
0: 你别说话。
1: 妹妹，我在生意场上混那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
0: 对，
1: 这么大一个物流公司老板，为区区40万，那么寻死觅活的，你值当吗？
3: 我实话告诉你，现在这个公司是苏总她老公的，她老公现在出事了，落难了，那个公司现在就是一个空壳，外边还欠着高利贷。你们欺负一个女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你们，
1: 你这么大难处呢，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于老板，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没干过这种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你放还是不放？
1: 放！妹妹，就冲你这人品，哥哥我今天就放了。小郭，叫狗子赶紧放。去，
4: 那货呢？
1: 带上了。我赶去。
4: 好，
0: 老赵，你跟着过去看一下。他放了，给我打电话，我在这等着。快去。
4: 放下。那玩意儿，
0: 你什么时候放货，我什么时候放下。
1: 我好歹是爷们儿吧，我说出的话不会舔回去的。你这朋友我交定，罚我自己3倍。

0: 没想到你平时看上去文文静静的，而且厉害起来，真是厉害。哎，那个于总啊，也算是有良心的。你要是碰到个黑心的，还真往上搁呀。以后真的，嫂子，你别做这傻事儿。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是大事。
1: 明启以前做事也这么难吗？
0: 哼，这疙疙瘩瘩的事儿没少碰。
2: 做生意嘛，什么人都有。
3: 院长。
4: 哎，苏然，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坐。
3: 我刚去医院办补了假条。谢谢你帮我请假。
5: 我知道你家里有实际困难，可你今年请假确实频繁了一点。
3: 是是是。
5: 刚才我看了一季度院里的考勤，你排头一号，倒数的。
3: 我以后尽量克服。
5: 哦，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手术，你安排了没有？
3: 哦，安排了，下周一下午，我跟那个张敏搭台。
5: 你们俩，我放心。
3: 嗯，行，那我就回去了哈。

0: 你穿戴成这样，怎么想出去啊？
1: 我有一个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请我出去坐一坐。
0: 学生啊，这安全吗？啊，要不要我陪着你去？
1: 不用。我跟你讲，这个学生啊，是我几十年的老学生了。每次他回家来，都要请我出去坐一坐。
0: 哎，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不会有什么事儿，你放心吧。
0: 可是你这身体，
1: 你在家歇着，没事儿。
0: 那你慢点啊！
1: 我知道。
0: 你早点回来啊！
1: 放心吧，
0: 早点回来啊。
2: 那个事我知道了，你们就按照这个流程来操作吧。啊，行。
3: 是静平吗？
2: 好嘞。哎，好，那先这样。
3: 静平。
2: 哎，齐老师。
3: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呀，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2: 齐老师，哎呦，
3: 你看你还这么老远。
2: 您气色不错啊。
3: 你这么老远还来接我。
2: 哎，应该的。
0: 你是新加坡。哎呦，急死我了！
3: 哎呦，天哪，是你跑出来干什么？
0: 我跟你说，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苏然一回来见不到你，他肯定跟我急，所以我过来看一下。
3: 那个，这
0: 学生啊，
3: 是的，
2: 阿姨好。啊，
0: 你好，你好。哎呦，大老板，
2: 谈不上。
0: 金匠我，你真是桃李满天下呀。
3: 那个挺冷的天，你先回去吧。嗯，我们谈完了事情，静平会把我送回来的。
0: 哦，好好，那这什么，你早点把他送回来啊！你看他身体还不大舒服呢。
2: 哎，好嘞，阿姨您放心。哎，
3: 好，那我们上车了。
2: 老师，我送你上车。
0: 车开慢一点啊。
2: 哎，好嘞。
3: 回去吧。
0: 哎，好，
3: 回去。
2: 你慢点啊，老师。哎，那阿姨，我们先走了。
0: 哎，好，辛苦你啊。
1: 请进啊！哎呀，看看这房子，哎呦，
0: 这是过年的时候挂的灯笼。

0: 这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走，上屋里去。
1: 哎，好嘞，老师您慢点。
0: 没事，下面浇水。

0: 老夏，好好的宅子为什么要卖呢？是不是您遇到什么困难了？
1: 没有。
0: 如果是，

0: 千万别跟我客气，我一定帮您。
1: 我要是那个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他们买了一套房子，我是觉得这个钱欠得有点不凑手，所以我这么着急要把房子卖掉贴补他们一下。
0: 是这个原因啊？那是您老的福气啊，儿子儿媳这么孝顺。

0: 搬，听您的。您啊，别着急搬，真的。
1: 哦，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就按规矩吧，按照正常的手续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舍不得这个孩子，那你就得为他的将来着想，把真相说出来，说不定赵明奇也会因为心软原谅你。把真相说出来，这个孩子不至于一出生就被他父亲怨恨。

0: 伤心的煎熬。
1: 那个老梁，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所以这会儿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如果说找不着这个高志恒的话，我是不是铁板钉钉的就要在这儿坐牢？
2: 如果不能证明高志鹏是在做伪证，并且从他那儿打开突破口，证实这是华沙对你的陷害，那我只能为你做罪行辩护，否则就会损害你的权益。
1: 那如果要实现你刚才说的这两点，是不是难度很大？
2: 实话实说，很渺茫。
1: 老梁，以我现在的身份，我能不能离婚？
2: 离婚？
1: 前一段时间，为了争取到 VPS 的抽购，我使用了公司大量的现金流去做了一个首付，购买了写字楼和仓库。你知道吗？每个月光按揭就要好几十万。后来收购失败了，而且很多公司大客户突然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前两个月我连公司里边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我只好借钱给大伙开了钱。
2: 你是不是担心就算他砸锅卖铁也挽救不了公司，反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没错，而且老梁，我现在就算是放弃了写字楼，放弃了仓库，让银行拿去拍卖的话，我也收不回成本。你知道我不可能让苏然去撞这个南墙。我们两个人离婚，掌管家里的资产归苏然，公司里的债务归我，所有的债务一个人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启啊，你们俩都拼着命地为对方着想，也都是倔脾气，明明是天生的一对，怎么会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1: 我现在就把离婚的协议草拟出来，到时候你带给苏然。

0: 就跟他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早散早解脱，就这事儿。
1: 敏姐，
0: 你用不着瞧，我已经决定了，如果他要是不同意离婚的话，我就起诉。
2: 你确定了不要？
3: 确定。
2: 把这些检查做了，结果拿过来给我看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给你预约时间手术。
3: 谢谢。
1: 素然，高志鹏的证言在明琦的案件中不属于重要的证据，所以检察院决定不进行复审。我估计明琦的案子很快就会转到法院。当然，按规定现阶段我们是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但是难度会很大。
2: 难度再大，我们也需要努力。毕竟明琦现在还没有被判刑，我们还有希望。
1: 素然，我们都是朋友，我想问一下，万一明琦的案子结果不是很好，你会不会考虑和他分手？
2: 如果跟他分手，早在这个案子之前都不知道疯过多少次了。以前发生的这些事比现在还要可怕，他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我相信他。
1: 如果明琦提出来和你分手，你会怎么想？虽然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是律师，这种事情见得多，最终夫妻总要面对这样和那样的选择。
2: 如果他提出跟我分手，那他也是为我好，怕给我拖累。下午还有一个手术，我先回去了。再见，白律师。
4: 哎，慢走啊。

0: 你快跟姥姥说几句话啊！
1: 多多多多
0: 多多啊！喂，多多啊！哎，
1: 想姥姥吧？想的哦，姥姥也想你呀、啊。多多啊，你在学校乖不乖啊？你在大姨妈家，你一定要听姨妈和姨父的话啊、哦。这个姥姥跟你说，你妈呀最近特别累，特别忙。那过一阵吧，她会去看你的啊，你要乖啊、哦。哎哎哎，好，你赶紧跟你妈说几句吧啊。好好，拜拜。
0: 多多啊，啊，听大姨的话啊，啊，每天按时完成作业了吧？好，嗯，亲亲你妈妈。
1: 嗯，咦，还有姥姥，
0: 姥姥来。
1: 多多，
0: 挂了啊！
1: 哎哎，别再接了，赶紧回屋休息去。
0: 喂，赵队长，公司有事儿。
2: 哎，别瞎想，什么事都没有。那你在家吗？
3: 不在呀。
2: 啊，那你下来一趟，我找你有事儿。我有一些东西给你。
0: 啊，

0: 什么？
1: 不动。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哎呀，你不是犯愁钱吗？我跟我们家那口子说了一下，给你凑了点。
0: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1: 不是，你怎么不能要我的钱啊？
0: 我挣钱不容易。
1: 哎呀，行了，你就别再磨叽了，好不好？我再不容易，我不至于当房子，是不是？你管别人借也是借，你就当管我借的。行了，你就别再说了。你要是不借这钱，你就是瞧不起我。

0: 就告诉你，别跟那小子混。现在我老二把他给告了吧，派出所的人到处在抓他。你看这个小丫头，净整这些事儿。
1: 哎呀，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话呢？再说了，又不是我让他把吴老二打坏的，你怕什么呀？你要是怕呀，就把钱还给他。往后啊，他坐牢挨枪子儿都是他的事儿，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你个死丫头片子，你还嘴硬！
1: 哎呀，又唠叨。
0: 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我第一个就打电话给110，非得把他抓起来不可。你以后少跟他混。
1: 烦不烦呢？天天嘟囔。

0: 你要出门啊？还是跟那个有钱的学生见面吗？哎，我说你那腿脚不方便，你整天往外跑，那苏然知道了吧，肯定跟我急。别去了，
1: 那个什么，那个赵俊平他有车，他带我出去走一走，我也散散心啊。再说了，你天天看着我，你不烦呐？你不嫌我烦就行了。哎，那你早点回来啊！
2: 知道了，知道了。那是我的孩子。华莎，华莎在吗？你是华莎吗？到你了。谁是华莎？ 谁是华莎？下一位，张小琴，张小琴在吗？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市清晨和夜间凉意加重，今天清晨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5度，北部的冀州呢只有12.5度。今天白天天空转晴，阳光回归，预计夜间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17度，北部地区呢会偏低3到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夜间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风力在1到2级，体感温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昼夜温差明显，一早一晚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到13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眼下进入到了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发期，敏感体质的朋友要注意防护。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7到27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6到26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风转西南风4到5级。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2: 就是，
1: 来，
2: 来，
3: 哎，师傅，
1: 来，水烧好了。哎，谢谢您。
0: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0: 热了，热了，是吧？
1: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1: 爷爷，谢谢你啊。
0: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4: 后屋有炕，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哎呀，
0: 我衣服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
4: 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
0: 是吧？
4: 看看去。
0: 鸭子回来，
4: 走闺女，走，慢点啊。
0: 来，
4: 快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回来了，看见大爷二爷。
0: 看见没？还认识你们呢，看见没？
4: 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0: 就知道我们来了。
4: 我跟你说啊，千金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认识。
0: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4: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这回你们来好了，现吃现下。哎，我还腌了咸鸭蛋呢，没你腌的好。
0: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5: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你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0: 哎，师傅，
5: 哎，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0: 哎，你那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5: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0: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5: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
0: 哎，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5: 行。
0: 咋的？
5: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0: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5: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0: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哎呀，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藏
5: 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0: 不是你这瞎说啊！
5: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0: 不急了，谢谢你啊，我这就过来。
6: 好，
0: 这就过来啊。哎。
6: 不用，这是，多沉。哟，圆圆回来了，
7: 恭叔好。
6: 哎，你好，
0: 叔叔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7: 恭叔叔，哎，我给您下电话，用吧，
6: 谢谢。好嘞。妈，圆圆，
8: 姐，
6: 姐，
8: 姐，
6: 哎呦，
8: 我，刘师傅，
6: 哎，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8: 在，阿姨不在。哦，
6: 姐，嗯，咱妈躲出去生孩子了。
7: 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
6: 你少管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7: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6: 哎，我就说，哎，
7: 别跑。
6: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7: 师傅留着好，
6: 毕竟孩子是您的师娘。
7: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0: 对对啊，我们也去看看他。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啊？哦，没在昆城。啊。那我就
7: 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0: 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7: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0: 你妈嘱咐了，他说的谁也不见。
7: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0: 对，对。什么你们？
7: 我去换个衣服。
0: 刘正，咋回事？
7: 没事，没跟您说。 我跟圆圆，我们俩好了。
0: 咱们说，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
1: 啊。明哥，叔，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0: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1: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
0: 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一步吧。
1: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这个坐火车还得九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0: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寒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1: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就发现，
0: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1: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0: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1: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0: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1: 我明白，我知道。
2: 庄叔，
0: 哎，
2: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1: 哎，
0: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2: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0: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2: 没什么不一样，走不走？
1: 圆圆，要不……
2: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0: 圆圆，
1: 师傅。就师傅再见。
0: 不是刘成，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1: 哎，我记住了，师傅。师傅再见。
3: 哎，圆圆回来了。
0: 哎，
3: 花姑姑。
0: 哎，
3: 这咋的了？这
1: 花姐。
3: 哎，刘成。
1: 哎，
3: 你咋也来了呢？
1: 我是靠过来。
3: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1: 啊。
3: 中午我包饺子，师傅也来。
1: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那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3: 啊、哦，挺好，挺好。
1: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3: 啊，
1: 我先
3: 走啊。你吃点呗。
1: 我不吃了，不吃了。
3: 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1: 那我知道这事。
3: 啊，
1: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3: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4: 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3: 是吗？那你先回家多见，我去问问师姐啊。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0: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3: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0: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3: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0: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3: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0: 先给圆圆写封信呗。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1: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罗，
0: 是。
1: 罗，
0: 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1: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
1: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圆圆这孩子啊，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0: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1: 来，
0: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
1: 来，
0: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1: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哎呀，不过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0: 赶紧写信吧啊。

0: 还好吗？哎，
1: 还好呢。
0: 在屋里歇着呢。哎，
1: 累坏了。
0: 哎呀，累。
1: 家里还好吗？
0: 挺好。啊，都挺好。

0: 打电话了，啥事儿啊？啊，
1: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了？
0: 啊，咋样？
1: 好着呢。哎，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0: 不是，这师傅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那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1: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我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介绍。
0: 就在这炕上生？
1: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吧，
0: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你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羔。
0: 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0: 不是师傅，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父亲，啊，
0: 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1: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跟人急了，要跟人绝交。
0: 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哎呀，
0: 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懂我踢你啊？不行，这小子。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0: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3: 爸。哎，做白面包子呢。啊，
0: 这玩意儿省事儿啊。
4: 烤肉呢，香啊。哎，
0: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
5: 庄师傅，哎，
6: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0: 哎，

0: 侯老师，侯老师，对，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自己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2: 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3: 是，
4: 我这不瞎琢磨吗？
3: 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
1: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3: 啊，
0: 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3: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
0: 哎呀，生了，
3: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
0: 哎呀！
1: 女儿了，我有女儿了。恭喜啊！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
3: 母女平安。哦，那就好。家属，好了，我家陈家属。
1: 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你看这孩子腿多长。
0: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脚腿。
3: 好了。
0: 哎，同志，
5: 哎。
6: 你也跟舞团呐？
7: 对啊，怎么了？
6: 您叫啥？
7: 我杨明生。
6: 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
7: 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
6: 哎，那苏老师可惜了呀。咋的呢？她为什么辞职啊？
7: 小曼怕给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她，说她怀孕早。
6: 不算违法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他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喂，
8: 老公头！
6: 哎，
8: 行，
6: 你
8: 哎，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6: 咋的了？
8: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雪里家。
6: 哦。
3: 哎，对，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袁毅跟天天啊。哎，好嘞，你去吧。
9: 不是吧，好好，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对，喊出来。
10: 哎呀，就等你们了，急死谁呀！
11: 王叔咋样了？
10: 哎呀，你们吩咐的，炕上躺着呢，没让他动啊，赶紧。

0: 啥，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对，大夫来就不怕了啊。
0: 哎，姐妹儿，开水准备好了吗？那
1: 有。
0: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1: 再捏着啊，
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2: 手艺咋样啊？哎
3: 呀，手拉马转，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行。哎，对了，那个生完以后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3: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我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2: 行。哎，
1: 水好了吗？
2: 哎，好了好了。哎。

去攒着点劲儿啊，好孩子。

0: 没事，别着急，医生在。好，站住，等我。好，好，好，找他。来，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别着急，你别着急，你说能行吗？
2: 没事，没事。
1: 哦，这个咱们凑一个治疗医生。
3: 哎，好，
1: 谢谢啊，
3: 不谢，
1: 谢谢。
3: 哎，来，使劲啊，孩子。
0: 好好。
3: 哎呀，罢了。
0: 好好。

0: 怎么整一整红的水啊？
1: 准备好。哎，

不要让他，你看，是不是？梅儿跟你多像啊！

0: 看看小江啊，哎呀，这一天就这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好一样啊，真像。
1: 当然了，不像好好像谁呀？哎，你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
0: 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1: 科学不科学的？
0: 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2: 生了啊，
0: 儿子女儿啊，
1: 姑娘，那跟咱们好好搅和搅啊，可不是吗？嗯，他先咱后，
0: 他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他肚子尖是男孩，这弄拧巴了。
1: 你听他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哟哟哟，哭了饿了，快快快！
0: 行，差不多。
1: 哎，这小上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

0: 行行行，这差不多了吧？吃啊！
1: 啊，待会儿啊，
0: 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2: 鸭子叫嘎嘎。
3: 好好，别哭了啊！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

0: 你别悠啊，你悠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种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这脑袋还能摇散黄呢吗？这是
0: 看你爸、哦、
2: 不吃了、哦、
1: 不吃了，睡了啊。拍拍嗝，拍拍

没事，你也睡啊。你要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啊，睡好点，赶紧。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你就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准成小鸭子嘎嘎叫。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
1: 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
0: 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是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太不容易了。
1: 再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0: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陈妈妈，来。
0: 嗯。
1: 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别跟我装啊！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0: 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1: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
0: 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的？梁经理那儿有信吗？
1: 去了，没信。
0: 哎呀，这小善啊，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才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0: 哎，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呢。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1: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家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0: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好好早上说眼皮子跳，有好事儿
1: 吗？哪个眼睛跳？
0: 两个眼睛都跳。
1: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0: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
1: 了？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反正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1: 好吧，好吧，好吧。不是，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0: 我不进去了啊，这家里面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1: 没事，说，慢点说。哎。
2: 好好，小善来信了。
3: 来看看。
4: 哎呦，宝贝儿。

0: 大伯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了？啥呀？
2: 他怎么说啊？

0: 咱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
1: 没事啊，这不就多个孩子吗？
0: 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让他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啊！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好，能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好，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嗯。

出去都哭出来啊！哎，对，哭出来，哭出来啊！哭出来就好了啊！哎，好好好。

0: 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
1: 这才是我庄贤进的姑娘呢，哈！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
0: 老爸老妈抱的比老家好。
2: 好好，是事儿吧，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周师傅，
1: 哎，
0: 这我给你拿着啊。
1: 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接县城的人，你看这
0: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庆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
1: 行行，那谢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走，我来。
0: 来来来，小曼，来来来，
1: 来
0: 来
1: 给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0: 哎，你说这闺女，别这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2: 师傅。谢谢。
0: 哎呦呦呦，快快快，这是干啥呀？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快快快！来上车，来。
3: 师傅，那个，我们走啊。
4: 行不行啊？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得挺好，都大工匠，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是吧？要不说您是我师傅，您这说太到位了。
0: 媳妇儿，夸你呢。
2: 保重啊，师傅。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那师傅，您保重啊。
0: 哎呀呀！
3: 那个自己保重啊，李硬朗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4: 找替你啊，磨磨唧唧，
3: 走吧，
0: 上车，走，
3: 哎，
4: 磨磨唧唧的，
0: 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哎呀，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
2: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0: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1: 慢点啊，来，庄师傅回来了。哎，
3: 来来来，
4: 小弟，
3: 好嘞，哎，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哎呀，
5: 好，庄师傅回来了，哎呀，
3: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5: 哎呀，漏等一桩啊！哎，嗨、哎，
3: 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
1: 哎，你咋出来了？小孩呢？哎，
6: 睡着了，我看看。行，
7: 刘师傅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没问题，哎，辛苦，哎，
3: 赶紧进屋，对对对对对，赶紧回屋去，对你拿着啊。
0: 回来了，
3: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0: 大
3: 姐，哎，哎，饭味谁做饭了？
0: 好好呢，
1: 圆圆做的。
0: 别挨太近，
1: 回来就能吃。
3: 圆圆也长大了哈，赶紧上里屋，上里屋，里边暖和啊。
1: 爸，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3: 哎，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0: 哎，好，你坐，给你坐。
8: 哎，你累不累啊？你那个床靠的。

0: 哎呀，别哭呀！刚进屋，生了一口寒气呢。哎呀，爷爷，来，去给姐姐倒杯水，还有热水啊。
1: 啊，是。
2: 姐，你这回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啊？
0: 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1: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
0: 哦，
2: 对呀。
3: 饿不饿？
0: 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去。
2: 对，大家都热了吧？
0: 来来，宝宝。
1: 阿姐，给我吧。
0: 来，
1: 给我。
0: 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去上。
1: 放床上，别抱着了。
0: 别，坐那，坐那。
1: 哎，天天，你别那么捅，给捅磨坏了啊。
4: 妈，这明明是你坐月子。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5: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她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圆，你跟刘成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5: 我听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骂的你怎么样？
4: 也挺好的。
5: 你呀，从小主意正，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
4: 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5: 刘成比你大七岁，妈就
1: 是。那啥，圆圆我来吧。啊，
6: 没事儿，壮壮。
1: 哎呀，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6: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
1: 哎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6: 放心吧，壮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
1: 哎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我来。
6: 没事，我来就。
1: 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6: 慢点胖，胖、啊。
1: 哎，好。哎呀，你看啊，哎，这一大家子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齐了。
8: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7: 那我能指弟弟？
8: 弟弟也不能指。
1: 哎呀，小叶来了，来开门，开门。
9: 爸爸，圆圆，吃饭呢？吃饭呢？
1: 哎，咋的？你俩吃没吃？没吃，在这吃吧。
10: 吃过了，吃过了。
6: 你跟师傅瞎客气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1: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坐吃那个，
8: 坐坐坐，
1: 拿椅子你们俩坐，
8: 拿两副碗筷。
9: 这是俺的小向上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1: 哎，坐坐坐坐坐。哎
8: 呀，叫加纳是吧？
9: 啊，
8: 加纳可真好听，
9: 是吧？
8: 哎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9: 这白不随我吗？
10: 好处都随你。
9: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比他白？
1: 啊，对你比他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9: 谁欺负他了？师娘，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
10: 哎呀，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
1: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9: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呢？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不？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10: 就迷信上哎呀。
7: 花姑，你看你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
9: 别瞎说，这孩子饿了，尿了，
8: 生饿。
1: 对，那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9: 这咋还叫老妈呢？
1: 哎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你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9: 啊，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吧。
10: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1: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你也凑热闹呢，真是。
9: 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加纳嫁过来，那叫着习惯呢。
1: 哎呀，你快这该吃饭吃饭吃饭吧。
8: 好好，
9: 坐这。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8: 奶水不足。
9: 哎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11: 这营养奶粉

0: 可以。
1: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2: 妈，你帮我去把他毛巾拿来。哦。
3: 妈，他叫你妈。
0: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2: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4: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0: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5: 妈。
4: 哎。嘿，好小子。
2: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怪我没带好头儿。学习。
0: 也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2: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学习。
1: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哎
4: 呀，是，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2: 等一会儿收拾。
0: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3: 爸。
4: 哎呀，好儿子。
2: 圆圆，
0: 不是你，那个汤热好。
4: 不是，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来来，
1: 对，
4: 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1: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4: 那是，哎，那何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6: 可以啊。
4: 哎，学习去拿酒去，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1: 对，你俩喝点，这是亲家认。
4: 摘，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1: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哎呀，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4: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1: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带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2: 热，
1: 你看你这管我师娘啊，师傅。
4: 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就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2: 对呀，这是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呀。
3: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4: 庄师傅，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儿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1: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得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3: 哎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5: 老庄，咱跟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6: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个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那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3: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干吗？
5: 拉倒吧，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7: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
0: 厂长来了，
8: 师傅好，
7: 来来，
8: 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
7: 坐，
8: 咱们坐。
0: 哎，对，
8: 坐，
0: 你坐不坐？
7: 哎，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个文件啊。
3: 听听，看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
0: 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这老也改不了。
7: 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着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0: 那刘厂长。

0: 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1: 啊，你说
0: 这袁叔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2: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0: 行，别给我们画饼，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2: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一块钱就变成了五块钱、八块钱、十块钱，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道理。
3: 能翻这么多呢？
2: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哎
4: 呀，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3: 杨师傅，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0: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5: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4: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刘晨啊，刘晨，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儿，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儿，你真是缺德。哎，
3: 骂人呢？
2: 哎，你这是
6: 冷静，冷静啊，冷静。
7: 行行，没事没事，行。花姐坐一坐，坐一坐。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2: 好吗？
4: 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要理解吗？啊？
5: 对呀、啊，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
0: 是，这些年呢，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2: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4: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吧？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3: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5: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哎，我先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4: 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
3: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0: 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
4: 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哎，你不说两句？
8: 我说说。
4: 说呀。
8: 那我就说说。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4: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8: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4: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磨啊，这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啊，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2: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3: 小庄，你可别开玩笑啊！
2: 我说真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2: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反悔的。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2: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2: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私房，
2: 我再给你。
4: 来来来来来，拿了，你拿了，你收上。
1: 师傅，不定谁是谁。
2: 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0: 少钱呀、啊？你这么干，
1: 你别管，你少管，
0: 你别
1: 走，我先走，
0: 别带这个钱，你别来我，
1: 你给我拿，你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
2: 哎，先进，你得慎重。
1: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3: 就是，
1: 那先
4: 啊！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啊。三千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5: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一块钱，那将来就是十块钱呢。
4: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5: 他们没远见呗。哦，
4: 那刘成有远见，
6: 你让他都收了去。
5: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4: 你收得起、啊。
5: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4: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5: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4: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三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呢，顶多支个彩色膜，冒充彩色大电视。
5: 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这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4: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5: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领都领吧，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4: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5: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吗？
4: 你找刘成去。
5: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4: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5: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儿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4: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5: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姐夫，哎呀，忙着呢。有事说事。哎，也没啥事儿，这不有日子没见着姐夫了，想你了。
1: 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
0: 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哎呦，
1: 聊，说。
0: 姐夫，
1: 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
0: 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呀？对吧？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这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1: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这谁敢反对？
0: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1: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0: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1: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0: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着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听着
1: 啊，
0: 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啊，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苏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的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元，要不然别去了。
3: 妈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3: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了，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3: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行了，
0: 你别瞪着我。
4: 武陵威仪腾气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云云崖暖，大渡桥逢铁索寒。更喜更喜
5: 更喜岷山千里雪，
4: 三军过后尽开颜。
6: 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和加纳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就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4: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6: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就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0: 白日，
6: 长征，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
5: 啊。这个还有歌啊？
6: 对呀、
5: 啊。
6: 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你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7: 哟，好好，接弟弟放学啦。
6: 森林夜曲，
5: 哎，好姐，我先回家了。
6: 你去吧。
8: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7: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8: 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6: 瞎说啥呀？
4: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
8: 哇！
6: 哎呀，行了，回家了啊。
7: 哎。哎呀，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祖上得计了，这都护着妈了。
8: 得啥计呀、啊？为了生他，孙小曼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人跳舞。哎，
7: 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5: 他姐可凶了，让庄匠上去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
9: 哎呀妈呀，这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带弟弟可来劲了。
10: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加倍管束庄向上。
9: 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10: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要不然你师父多辛苦啊，一个人顾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9: 你千万别当我师父面说这事儿啊！我师父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10: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9: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8: 小叶，小叶，
9: 哎，
8: 吃了吗？
9: 妈呀，来了！
6: 哎，主任，哎。
10: 呀，主任，
8: 吃饭呢？啊，
9: 我们吃完了啊，
10: 嗯，吃完了，吃完了。
8: 行，你们吃你们的，
9: 你吃没呢？
10: 你坐，你坐，你坐。
8: 好，
9: 我给你拿过来。
8: 不，我吃过了。
10: 来，家长吃完了，走，爸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你们聊。
8: 好，
10: 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6: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

0: 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1: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
2: 啊？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0: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
3: 哎呀，
0: 做完了再做啊，你放底下。
1: 哎呀，你赶紧走吧，烦死了。
3: 哎，这咋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
2: 别说了，我向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3: 走吧，
0: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1: 哎，知道了，会做的，
3: 走吧，
0: 会做就行。
3: 路上慢点啊。
2: 哎，坐好。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张欣欣你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咸丰一直想做个买卖，可是要不是为了咸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10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4: 是，那主任你是啥意思啊？
2: 哎，不是听说你师傅张新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5: 我师傅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2: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4: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2: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4: 他不是那回事儿。
2: 我祖宗，咸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3天2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狼面前帮你撑耳边风，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没有我，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1: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1: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搁你这了啊？
1: 你别的主任，
0: 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就找对了。
1: 对，
0: 哎，就靠你了。
2: 把那一面也做了啊。
1: 咋整？
2: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凑不齐。你又收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0: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2: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
0: 啊？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2: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0: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2: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0: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2: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主念了。
0: 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不也没有周念吗？
2: 你没有周念，你借他的劲干什么呀？
0: 那我的，
1: 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2: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1: 那咋整呢？
0: 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接接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2: 有啊有啊！
0: 哎呀，行，开玩笑的，哎呀。

0: 是高涨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都给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1: 老舅，你这整的不错啊！呀，你过来了，
0: 没事。
1: 行。
0: 咋了？真要涨工资了？今儿遇到一个人，把我都轰走了。
1: 谁呀？
0: 老曹，宝坤的朋友。
1: 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0: 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1: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就好啊。行，
0: 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得给我撑住了啊。
1: 咋的？不放心我？
0: 放心，我们圆明阁抬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收拾吧，啊。
2: 方先生，里面请。
3: 来，李总，张总，
2: 里面请，
0: 里面请，里面请。哎，哎呀，
2: 好久不见了。哎呀，宋老板，宋老板，
3: 又要连经理，欢迎，哎呦，
2: 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呀？
3: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2: 好，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方先生啊，
3: 这边，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哎，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哎呦，这找我10多年是有啥事儿啊？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
1: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
0: 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10年前唱的不一样。
1: 哪不一样啊？
0: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
1: 哎呦，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0: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1: 那你还挺会听歌的，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不雅了。他俩谁呀？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知音，行，那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0: 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本人了。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妈妈，嗯，那还要我外加扔卷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
2: 哎呦，这么晚了？
3: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
4: 你喝吗什么啊，庄向上，
1: 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5: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
4: 爸，你睡去吧。
3: 你孩子熬坏了。
4: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
4: 儿？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3: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儿了没有？
2: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3: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2: 她也是为向上好。哎呀，那怪我。我应该在侯老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了，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3: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
1: 你别说了。
3: 那你问问。
1: 嗯，行不行？

0: 春世界，七里海湿地，卢雅出战，候鸟回归。每年春天，李继奇都会来这里采集水样和土壤标本。
1: 七里海呢，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特殊，它是这个退海的湿地，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就是由于1000多年来这个落叶沉积和自然这种啊这个氧化形成的这种特殊的这个泥，我们用来呢作为酿酒的窖泥用。

0: 它里面呢含有大量的这种天然这个脊酸菌啊，这也是古海岸丰厚的这个遗产。
1: 七里海曾是一片汪洋，后来渤海逐渐退去，留下这片湿地，珍藏着古海岸曾经的足迹。沃土万千，水网纵横，是时间给予大地的馈赠。勤劳的人们则将大地的丰收之美精工慢酿，窖藏出后味醇香。
2: 咱们芦台古来就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因为它背靠着浚河，背靠着码头，这个一条街上超过30%都是酿酒的作坊。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咱们这个芦台酒厂的前身德和酒坊，360多年的历史了。
1: 德和老酒，醇厚清冽，享誉京畿，故里乡亲、南北过客、达官显贵，都对其陶醉不已。民国初年，大总统徐世昌写下“宁河才郎郡，庐阳烧酒香”的诗句。此后，德和酒坊几经更名易主，1960年改为宁河县国营酿造厂。
3: 那时候生产不行，工业特别落后，潘兴云那样到了单位。咱们俩改造一下吧，盖大车间。那时候宁河县呢属于廊坊地区吧，地委书记跟周恒恒好，周恒恒是中央轻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
4: 1968年潘厂长去到廊坊地区开会，几次登门拜访。我爸原话是说，老潘他是铁了心的酿一瓶好酒。
1: 当时粮食短缺，如何酿出优质白酒，又能为国家节约粮食？思来想去，周恒刚和潘兴云决定研发一款麸曲酱香型白酒。虽然酒曲种类众多，但是中国的几大名酒都不约而同选择了以小麦制曲。所谓麸曲，则是以麦皮为原料制曲。在中国数千年的酿酒历史中，这样的尝试前所未有。酿酒初始重在选用菌种，菌种从何而来呢？周恒刚自有独门秘籍。1964年，由国家轻工业部和贵州省成立茅台科技试点组，当时正是由周恒刚带头攻坚，成功分离出了13株决定其口感的核心菌种。他将其作为培养基，结合宁河的水土环境，进行了上千次试验。
4: 每一道工序都含糊不得，比如说接种这个环节，15分钟就要接一次，他就把闹铃上上，到15分钟就接一次。等接了几次之后呢，食堂就下班了。有的时候工人呢就被感动了，会从家里面拿2块红薯，就说犒劳犒劳我父亲。
1: 1972年，第一批麸曲酱香型白酒终于成功面世，周恒刚视其为得意之作，亲自定名为芦台春。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畅销南北，一瓶难求。然而当时针指向21世纪，我国白酒行业快速发展，此时的芦台春却销声匿迹了。
2: 计划经济之后，步入这个属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时候，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主要精力放在白酒上，都是放在啤酒和酒精上。白酒的营销队伍就是零，我接手的时候债务就是7000多万，酒厂已经早已经停产了。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宁河人，在生意场上打拼了20多年的李继奇，一直对家乡的馥郁酒香念念不忘。2008年，他投入全部积蓄，带领芦台春重拾初心，再次启程。匠心与执着在这里做到了极致。精选的优质糯糕

历经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长达一年，匠心与自然的默契配合，只为缔造一杯时间的礼。

0: 年的时候，咱们是中国第六家拥有国家级白酒实验室资质的这个白酒企业。
1: 大曲生产和白酒发酵两个关键环节进行了跟踪，分离了大量的微生物，得到了两株高产值的酵母菌，和有效地提高了我们这个白酒的品质。哎，果香和甜香呢也更加突出。
2: 科技加持，高端酱酒，果味白酒，私人定制藏酒等一系列创新产品应运而生。360年，很长吗？饱含岁月的卢台春，最懂得手的定力与变的智慧。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美是漫长时光中的心灵传递。王燕隐身于年画背后的人，他凭借对美的热爱，徜徉于6597块明清古板之中，开启了老板复生的又一次尝试。
1: 杨柳青木板年画呢，出现于明代，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天津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大运河贯通南北，使得材料和画商呢往来互通，围绕着城西杨柳青镇，形成了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版画产业聚落。其中，齐建龙和戴连增两家画店是历史最久远、最大的两家画店。咱们的馆藏里面有很多的齐建龙号和戴连增号当时留下来的古板。经过了这么久的年代，娃娃的笑容依然是栩栩如生，在库房里已经蒙尘了数十年。我想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它再次复生，走进春风里，贴在百姓家。
0: 杨柳青木板年画工艺独特，在中国民间年画中独树一帜，笔锋顿挫，勾出线稿，以刀为笔，雕出具有动感的边界，然后印于宣纸之上，手绘染脸，开眼，工笔细描，一纸万象，光彩盈盈，那些门画人

0: 相信，晴天恨海，时代心向，叠染出罗列丰盈、繁盛饱满的渴求与热望，为年助兴，为生活助兴。
1: 杨柳青年画是中国年画里边的老大，它的体量最大，规模最大，种类最多，技巧最复杂，历史的影响也最大，很多的国家都搜集它的年画。杨柳青年画的研究者遍及世界各地。
0: 明清两代，杨柳青镇画舫林立，每年上百万张年画从这里诞生出发，张贴在中国的大地上。晚清大变局，天津首当其冲，兵连祸结，民生凋敝，无人再有兴致购买年画，大小画舫无一幸免，全部倒闭。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发布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复兴年画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2: 我父亲跟李和英的爸爸就组织林青山啊、鲁嫩庸啊，就上一块凑，他有板拿来，他有们都上一块凑的，很艰苦。
0: 杨柳青木板年画就这样春风吹又生。当时十岁的霍秀英拜师学艺，拿起画笔，醉心丹青，起势于塞。1956年，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与天津荣宝斋德裕工画店合并，后更名为杨柳青画社。1960年春前，一位神秘的访客突然而至。
3: 送礼来啊！那阵儿我们都小孩子，都拿我们当小孩儿，要领导之祝福。我们得冲着画板画画呗，不许抬头，不许脚头接耳。
4: 周总理当时就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吗？”颜料藤黄不好找，没过多久，总理就派人把藤黄送到了画社。
0: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散落民间的6000余块古板、20000多张画稿获得抢救性保护。杨柳青木板年画感知着时代的新呼唤，新意迭出，蓄力启程。然而蒙尘的古板始终牵动着新老传承人的心，他们决意与古为新，探寻美的矿脉。
5: 当要做老板复生的时候，看到这个板呢，是很兴奋的，但是也有胆怯，因为老板向我们提供的只有构图，甚至他身上的纹样这些细节是没有的，甚至没有彩稿可供我们参考。那我们要从何入手？我们要怎样做？
0: 短胳膊短腿大脑壳，小鼻子大眼儿，没有脖，遵循着这一画诀，王眼慢慢勾描簪花童子的喜眉笑颜，龙鼻翘碎。他查阅大量古书古画，寻找蛛丝马迹，捕捉色彩灵感，还原出秀润清雅的粉色衣衫。但是有一个颜色他却迟迟未能定稿。
5: 青金蓝也可以叫它宝蓝，这种颜色非常的亮，非常的艳丽，又非常的沉稳，其实它是照亮了整幅画面的其他颜色。那这个蓝色其实是我们要攻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我们开发了将近10几种蓝色，前前后后将近半年，不厌其烦的一遍的这样的试，
0: 反复试验上百次，终于定稿。天真稚童如梦方醒，欣欣然走向市场，与爱画人惊喜相逢。海河之畔，几位年画传承人正将天津的日新月异化作笔下斑斓。
4: 藏的老年画里就有一幅天津图，我们就受到天津图的启发。我当时的匠人也好，艺人也好，可以画天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画新天津？做完这种长卷之后，我们又做了数字藏品，

0: 杨柳青年华永远是与时俱进的。我们有信心让蕴含在杨柳青木板年华中的民间颜色、民间符号和民间心愿，成为有故事的国潮品牌。
1: 四百余载光阴，天津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与民间元气淋漓的喜怒哀乐，在杨柳青木板年华中拓开一片宽阔明丽的天地。它是无尽藏，引领我们知所从来，思索将往。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天海之间，长风之上，伫立着温暖的守候。这是海上航行的希望之光，为往来航船指引方向。在天津，有一家百年企业，以灯塔为名，始终指引着中国涂料工业前行的方向。他曾为我国自制的第一架战斗机披上国产外衣，也曾为我国第一辆红旗牌轿车、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长江大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喷吐自信光芒。如今他又为多个大国重器穿上装甲，护航中国航天，筑梦苍穹。

0: 灯塔涂料的百年荣光，黄继伟如数家珍。他1986年进入灯塔，38年时间，从学徒工成长为天津市涂料学科带头人。100多年前，在天津为了民族工业而上下求索的陈条斧，是黄继伟心中永远不灭的灯塔。
1: 陈条斧先生除了创办企业之外，

0: 还亲手参与产品的这个研发，包括这个科研工作，他也是一个叫行业技术的一个引领者。
1: 陈条甫1889年出生于江苏，曾就读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获得硕士学位。1917年初冬，29岁的陈条甫北上天津，与范旭东一道创办永利质检公司。历经8年精诚奋斗，红三角牌纯碱在天津诞生，碱制成了。但陈条甫还有一个心愿未了，赤心报国、风骨铮铮的陈条甫梦寐以求的就是创建一个自己的油漆厂，与洋漆一较高下。
2: 他的资本呢，原来说是20000，实际上他的开办资本呢只有10000，而且大部分都是借的。七分地租了9间房，才有30个工人、7个技师。是生产的漆呢，是个地段漆，竞争不过洋漆，也竞争不过国产漆，所以呢，造成滞销，所以就促使陈条甫要想怎么，以小来求大，以弱来变强，需要走一条新的路子。这条路就是技术发展，就是要打品牌。这是可能陈条甫作为一种技术型企业家，他的一种情怀。
1: 陈条甫决心走技术创新的道路，他在高校择优选聘技术人员，并将工厂利润的20%用作科研经费。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是美国酚醛氢漆，这种漆光泽好、硬度强，但是耐热性差。针对这种情况，陈条甫采用国产桐油进行改良，研制出永明漆，不但质量可与美国酚醛氢漆抗衡，而且价格低廉，耐热性更胜一筹。1933年，永明漆获得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的优质产品奖状，与进口油漆形成竞争之势。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中国夜空，平津沦陷，日军对永明漆厂觊觎已久，屡次威胁利诱，陈条甫严辞拒绝，并发誓不为日本侵略者生产一罐油漆，避去伤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天津，将拳拳爱国之心全部投入新品的研发之中。很快，能喷、能刷又能烤的三宝漆在天津研制成功。1952年，永明漆厂的油漆产量跃居全国首位，三宝漆远销苏联、东欧及东南亚各国。
3: 陈先生登广告整机商标，收集了全国各地有几麻袋的信，登他这个名字，那个得票率最高，登他的寓意很好。作为这个行业的知名的，他永远翻过。
1: 从此，新生的灯塔与共和国共成长，见证中国制造一次又一次的崛起与腾飞。如今，灯塔依然引领着中国涂料工业的创新方向。神舟系列载人航天飞船、嫦娥绕月卫星、天宫载人空间站、长征运载火箭、天问一号探测器所选用的都是灯塔涂料。目前，灯塔的航空航天领域用漆可实现-180摄氏度至500摄氏度高低温环境工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0: 既搞生产经营，同时也搞研发。那么灯塔呢，近几十年来呢，一直呢是坚持做这件事儿。我们已经涉足了风电叶片的涂料产品、绿色能源、绿色电力产品领域，实现了突破。
1: 现在，年产50000吨涂料、20000吨树脂的绿色智能化工业涂料产业基地，已在天津南岗工业区正式投产。百年灯塔，高情自

创新之光，继续隐含中国涂料工业奔赴壮阔光明的远征。

0: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2: 一个办法都没有。
1: 裤长呢？
3: 裤长是150。
4: 什么裤长有150？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7: 我觉得不必还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菜，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就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出来。哎
2: 呀，多说两句呀、啊，
0: 再来两句。
1: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3: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1: 对的。
3: 对，那你怎么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啊？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1: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0: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1: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0: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1: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

0: 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1: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0: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2: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0: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贴合他。
1: 栾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师傅说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2: 就不开窍啊，
1: 同感。
2: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1: 对，
2: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1: 或者是难度所在。
2: 对，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了， 对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1: 他不像升高升低，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0: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1: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0: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0: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待。
1: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啊。啊，
0: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1: 对，
0: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于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十一二点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费我给你报销。
1: 结果呢，
0: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的一些群演老师，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到多晚我都给你报销车费，同时给你算一定的加班费。
1: 该不该报销这个钱？
0: 该报销。
1: 是你觉得该报销，还是说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0: 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销？
0: 中间就是信息的偏差，在于说群头并不专业，他去 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去直接和群演老师去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嗯，
1: 误会。
0: 对，
1: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0: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1: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0: 是的。
1: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0: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应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1: 对，另外我追问一下雅韵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3: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1: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4: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1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济，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5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滞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1: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3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0: 好的，
1: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0: 执行制片、
1: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看这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一著名群头。
0: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2: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是人少了你气势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快去跟协调一下，这还有1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0: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做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2: 我要求
5: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1: 王舒淇，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我不吃盒饭啊！
2: 你得想办法。
6: 小万，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艺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5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2: 还有咖啡。
6: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往下继续了。
0: 没有，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5星级。吃饭的那个，
5: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0: 没，老师，我们一部分啊，
5: 不是，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0: 老师，您稍等，
5: 他跟你说话。
6: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0: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5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6: 他这个咖位就是这样的，
0: 行，
6: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
0: 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6: 固定的5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0: 最开始我们是有。 合约的。
6: 这个没有签在合约里。哎，
2: 我是按着合约走的呀。
0: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
2: 说好点儿，我得走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2: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费波。
0: 哎，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导演，您先让我去和这边对接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
2: 解决完天光也没了。
0: 是这样的，也就当您需要五星级饭店的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6: 啥叫当我？我现在就需要。
0: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份饭的问题，
6: 那不行。
1: 万队，我们要走了啊！哎
6: 呀，你
2: 跟要不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6: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一人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0: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好吗？
6: 啊，行。
0: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戏对不对？
2: 别
1: 赵导，
0: 没有，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1: 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2: 他没跟你说话，他找导演。
7: 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0: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您先
7: 还有，抓紧抓紧啊！
2: 还有半小时，您的速度拍不完。
0: 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在那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来先对接这个
2: 什么问题？
6: 哎，我们那方案有了吗？
2: 什么？
6: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一人问了。
0: 预计在十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6: 半小时都到不了。
0: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嘛。
6: 那导演，那您那半小时完事儿整不了了。
0: 看我们一人能不能先，我
2: 给他来。你就一个人，我这一百多人呢。哎，
0: 您看我们一人是不是有什么甜点方面的需要？我们先垫吧垫吧肚子。
2: 他现在不是。
0: 老师，我们一步一步来。您先让我去和他说完，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现在就派人去买。
6: 半小时之后到是吗？
0: 对，但是
6: 那这半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啊。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啊。
0: 没有，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
1: 你还能撑得住吗？
0: 能。
1: 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子一点掌声吧。来，我先来问一下群头，栾头，这个感觉刚才他这一幕怎么样？
2: 首先来说，这搁谁呀、也不好解决。
1: 是，
2: 但是你是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1: 也没什么招法。
2: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你一个招都没有。你都我再解释。你先等会儿。您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赔您。您稍等，您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6: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五分钟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的问你，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8: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0: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您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2: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哦，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0: 明白。
2: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8: 嗯，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0: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8: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0: 哦，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6: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9: 我在好奇，嘉泰，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0: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1: 我想问个事儿啊。
0: 嗯，您说。
1: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0: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1: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儿外之音儿吗？
0: 不太能吧。我认为我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 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1: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0: 哦，我愿意的。
1: 负面情绪也愿意？
0: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1: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

0: 挑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0: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1: 我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0: 其他也考虑。
1: 其他也考虑。
0: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灭灯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2: 冒昧了啊，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3: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0: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1: 谢谢。

0: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录制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的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你，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3: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1: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3: 没有。
1: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着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1: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3: 对，
1: 大哥，你玩我们呢？
3: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简历、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1: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3: 大多数都是。
1: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3: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1: 不是，小伙子，你告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
3: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
4: 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
3: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有点紧张。
5: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5分钟哦。
3: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1: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3: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5: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他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责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的一个要求。
5: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3: 目前销售可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左右，无责底薪加上
1: 销售8到9千。
3: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5: 运营呢？
3: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5到6K左右。
5: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
1: 他怎么叫挺

0: 矛盾，它相当矛盾。
1: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两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2: 对，
3: 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1: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3: 对对对，
1: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3: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继续追问的一些对方的问题啊。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4: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3: 对，
4: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一点困难，但跟你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1: 所以你很矛盾，
4: 这件事很矛盾，
1: 我们的判断你很矛盾。
3: 对，
0: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3: 对，
0: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3: 销售。
0: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岗位，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0: 你慢点，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2: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0: 你创业会有倦怠吗？
2: 会。
0: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2: 会，你可能连续10天、5天、8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0: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3: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0: 什么样的疲倦？
3: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0: 就不想干了。
3: 对，
1: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3: 6-7年了。
1: 6-7年了。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3: 不讨厌。
1: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3: 对，
1: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3: 对，
1: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才能找到机会啊。
3: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0: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3: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 OK 的。
0: 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3: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1: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6-7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0: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3: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到工作
0: 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3: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0: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3: 对。
0: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3: 不愿意。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5: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3: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0: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

0: 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1: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0: 你别紧张，行吗
1: ？OK。
0: 说错了就重说。
1: OK。
0: 你要知道，真实线下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1: 今天要给大家带一款裤子，那么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呢，是以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夏季的一个穿。啊，当夏季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30-40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状态，它唯一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呢，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主就是
2: 语速稍微慢一点，
1: 就是会出现的主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
3: 不轻哎，
1: 粘腿的一个裤粘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
2: 裤长多少？
1: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20，我是身高1.76米，体重60公斤，目前穿的是个 M 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尺码去拍。
2: 那185-200斤适合吗？
1: 185-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XXL 码两个加的。
2: 裤长呢？
1: 裤长是150。
2: 什么裤长有150？
0: 你觉得卖得好吗？
1: 我觉得卖不好。
0: 那你就再卖啊。
1: 可以了。
0: 不展示了。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2: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凉快。
1: 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
0: 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1: 是的。
0: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1: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0: 但是你6-7年的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2: 那就聚焦在你过往是通过什么能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证明你为公司你想要10,000块钱的薪酬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万、100万这样的收益。因为企业很现实嘛，你能带来利益，你即使瞬间的紧张不影响它未来对你的价值评估，你要先把这个部分讲出来。
1: 过了这么多年销售以来，其实最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一个积累，第二个就是维护客户，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积累量，去吸引客户，这样。
2: 这个叫无用的信息。
3: 你这说的是无效信息啊！你积累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的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递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0: 零门槛的机会。
3: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0: 是的，
3: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即兴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2: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们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0: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3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
1: 不难。
0: 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1: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4到8次的一个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周天到公司来进行一个试镜。
4: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
1: 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8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20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每天的一个 KPI 的考核都是达成的。
4: 达成，
1: 对，
4: 不代表优秀啊。 你在布网工作中两年里面的哪一个单月是你销售最棒的那个月？你挑一个你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你的巅峰数据。
1: 那就是第三份工作，我主要负责岗位就是在某个网站上面去进行挑品。那这个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品，你觉得这个品会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品，然后去联系这个商家。当时我选了一个品。

0: 当月卖了100万家。
1: 选了多少品？当月
0: 一个品，就
1: 选了一个品，
0: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1: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0: 对，
1: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0: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
1: 那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0: 那其实就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0: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我选中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以及佣金。
1: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0: 不负责。
1: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儿，我说你近两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0: 一个月吗？
1: 对对对，
0: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1: 客户拉了多少个？
0: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1: 客户从哪找的？
0: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1: 扫街扫了30个客户。
0: 这个不是说扫街扫的30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30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100-200个这样左右。
1: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0: 这个我具体不清楚，因为我
1: 客单价多少？
0: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1: 当月做了多少？
0: 10万家。
1: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0: 对，
1: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30%，你的转化率25%-15%之间。
0: 对，
1: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0: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2: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3: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4: 邹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3: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当你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0: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3: 第二个 B， 为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 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3: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0: 对，
3: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0: 对，
3: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0: OK，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儿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5: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今年19岁，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想寻求一份

0: 跟 to 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1: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0: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to 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

0: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1: 对。
0: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1: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0: 销售业绩怎么样？
1: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0: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1: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0: 什么？
1: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再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那个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跑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0: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0: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1: 对，
0: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1: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
0: 啊，
1: 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
0: 啊，
1: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0: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1: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艺声链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人反馈，而且伴奏和伴奏就是请伴奏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包括钱和时间。选曲难以匹配，没有老师听的话，自己选曲很复杂，没有老师的话，进步也很难被看见。我们用这个五大 AI 引擎，就是在软件里的5个模块 AI 练声、智能曲库能匹配你的选曲，然后钢伴工坊 AI 陪练诊断，我们有那个分23个问题，然后在各种问题都有一个精细的诊断，最后出来一个12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时路径现在已经实。

0: 是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1: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唱的嘛，就不好不坏，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的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对，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5: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是？
1: 是。
5: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6: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团队的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7: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家常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8: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的赛事，不管是职规赛还是我们创新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

0: 积极地做好当下。
1: 你今天来找的是 to B 的销售岗，
2: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3: 可以，
1: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3: 行，
1: 可以吗？
2: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您最担心什么？
4: 怕胖。
2: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4: 我喜欢原味的，
2: 原味的，
4: 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5: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圆圈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5元，给你3元。
0: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7折。
0: 买多少打七折？
1: 买多少打七折？
2: 2.1元。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七折。
2: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1: 是。
2: 同时还有一点，就食品是要试吃的。
1: 对。
2: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让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
1: 这个。
2: 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2: 成本。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的权限的。
1: 是。
2: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是还是要学着，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二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3: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呢，他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1: 对对，
4: 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5: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5: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就是再创新高。
5: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流动起来。
5: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6: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呀。
0: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1: 对，
0: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7: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1: 是，
7: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

0: 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1: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2: 对。
1: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其实也最核心的，我觉得在企业家们身上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冒险精神，能够去抓住时机去尝试那些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3: 聚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to B 的销售实习岗吗？
2: 是的。
3: 不更改，
2: 不更改。
3: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2: 考虑。
3: 你去得了吗？
2: 寒假、暑假。
3: 寒暑假，
2: 对，
3: 是吧？
2: 寒暑假。
3: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郭嘉诚，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朗誉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心心念的销售岗，并且是 to 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3: 群总，
5: 崔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3: 好，朗誉机器人，崔生生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
6: 朗誉机器人。
3: 祝贺杨总，感谢群总。

0: 希望你能够在朗玉机器人看一看真正 to B 的工作你还欠缺什么，加油吧，再见。
1: 谢谢大家。
2: 最终我选择的是朗玉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公司，它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了吗？
3: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行，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别把手机了，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3: 爸，哎，
11: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天
12: 哪！这么快呀？
3: 喂，快点！
11: 啊，也弄死你，走了那个。
13: 妈妈，
14: 你爸来了。

0: 健康问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老话或者一些个健康的话题，我们总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一细想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密，欢迎各位，欢迎。小蔡有数过吗？来到我们这儿，你接触了多少个你们医学内的学科了？
4: 十几个、啊、
0: 会不会每一个都懂一点？有的时候一细想自己有头晕的时候。
4: 对，就是我可能本科学过，但是硕士就学不到这些专科的东西，然后就已经遗忘了，还给老师了。
0: 对，所以说专业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头晕的时候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4: 晕过去装死，
3: 物理隔离。
0: 对，
3: 物理隔离。
0: 医生也有头晕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四哥，你有时候怎么都真这么晕呢？
3: 我确实容易晕，但是他们告诉我那些理由我都就怎么说找不到说跟我这个实际情况相符的。我只是觉得晕，但是他们告诉我，哎，你就是低血糖了。哦，然后要不说你就是胖。
2: 我也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可能一起来然后晕呢，或者是熬夜了或者什么。但是呢一说起这个晕完事了以后呢，就是要去挂科，就是挂这个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哪科，不知道他应该属于是头疼啊还是什么，跟身体哪个部位反正有什么关系。
0: 是挂脑袋的，挂眼睛的，
2: 对，还有挂耳朵的，他这个确实不
0: 是不是挂内科的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

0: 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头晕的秘密。先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啊，这个我们刚说那个头晕是在你们医学的头晕的范畴里面吗？
1: 您刚刚说这个头晕呢，在咱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分为以下几大类吧。第一类就是眩晕，感觉天旋地转这种晕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听力下降、耳鸣啊，还会有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出汗心慌啊，这是属于一类的晕。还有一类呢就是脑袋发昏发沉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些走路不稳呐、深一脚浅一脚啊，像脚底下踩棉花这种感觉，这是一类晕。还有一类晕呢是属于一过性的发黑发懵啊，甚至说有这种意识丧失的晕厥，一般来说就是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比较常见的。
2: 这些这个都是一回事吗？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1: 是属于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耳鼻喉方面的晕呢，一般来说就是跟前庭有关系，就是天旋地转呐、包括咱们常见的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甚至说通龙半眩晕，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耳鼻喉方面的晕。
2: 您说有那种两眼一抹黑的那种一过性的，
1: 这种就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了，可能是脑供血的一供的这个缺血不足，可能会导致这种眼前发黑发懵啊，甚至说可能有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情况。
2: 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早上一起床那几十秒钟哐一下。
3: 那你起得太快了吧，有点
2: 真的是天旋地转，我感觉屋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我得扶着点床，
3: 然后你又躺下了，
2: 然后就感觉就过了大概有个30秒一分钟，缓过来了再缓慢起床。那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早上一起床一下就感觉有点眩晕，这属于
1: 应该属于直立性的低血压，可能会这个短暂的脑供血不足出现的这种短暂的眩晕，但是可能缓一会儿就好了。
2: 有的人我听说说什么还有什么耳石症导致眩晕，
1: 你像说这个耳石症的眩晕啊，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也是比较常见的。
2: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天旋地转的？
1: 比如说耳鼻喉方面相关的梅尼埃病，这种呢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听力下降啊，有耳鸣啊，有耳闷堵感，同时会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前庭神经炎啊，它也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啊，导致这个前庭神经的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了这种眩晕。
2: 刚才陈医生说了，就是耳石，就耳朵里面有个石头。
1: 耳石这个东西啊，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碳酸钙的小结晶，大小啊其实就跟咱家的炒菜放的盐粒子差不多。它平时啊它是附着在一个叫椭圆囊的位置的，有时候受到外力刺激啦啊，或者是说休息不好啦，它可能这个耳石啊就从它原来的地方脱落出来了，脱落到一个叫半规管的地方，在这个半规管里就像进入了海洋一样，在里边晃啊晃啊晃啊啊，就会导致大家这种眩晕，
4: 然后人就晕啊晕啊，
1: 对
4: 啊，
1: 就晕啊晕啊晕。
2: 如果它脱落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对不对？
1: 没错，
2: 咱们要不要感受一下玩耳石复位？
4: 可以啊，我没问题，可以啊。
1: 现在呢，这个曹老师模拟的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啊，发现他是右侧后半规管的管实症，他的症状呢就是躺下翻身的时候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怎么进行手法复位。首先呢是把他的头向右侧偏45度，然后让他躺下。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把头悬在这个水平线下30度左右，待个30秒。
4: 30秒。
1: 缓慢的转头，把头啊偏向左侧45度。
2: 什么感觉呀？
4: 有人拖着我，我想飞机。
1: 然后呢咱们现在也是待30秒，30秒时间到了。好嘞，您受累这个左侧翻身，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头需要再往下，这个眼睛看着地面，
2: 我的天，
1: 这个位置待30秒钟，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您低头，低着头，然后快速的坐起来，快速的坐起来，低头低头低头低头，对，再待30秒钟，基本上这个耳石经过这一手法复位之后啊，就回到了它那个原来的位置。
2: 你怎么确定这耳石特别听您话？
3: 对呀、
1: 您现在还晕吗？
4: 不晕了。
1: 好了，
4: 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了。
1: 好了，然后这时候您可以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医术太高明了。”
4: 哎呦，感谢您，陈大夫。哎呦，
1: 对，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
2: 解决了四哥的这个耳朵引起的头晕。你这肯定不属于耳朵了，是吧？刚才说了说是颈椎，这个应该就不是耳鼻喉了，应该归您的科室骨科了，胡医生。
5: 是的，那么这个颈椎引起的头晕，它可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个脖子酸胀啊，这头抬不起来，头很重很沉，我这脖子没力气。如果说这个症状严重了，可能会出现这个神经压迫的症状，手痛、手麻、手酸、手没力气啊，手的灵活性下降。那么再更严重的呢，就是说脚踩棉花样杆，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是这个颈椎的这个脊

0: 谁受到了压迫。也有的人会讲啊，我这个好像头一动我就昏，我头不动他不昏。很多人就感觉到自己比如说长期低头看手机看得久了，我一抬头我有点昏。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像我们人体啊，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韧带脚的关节，它都是有一些些的位置感测器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弯腰低头，这个姿势久了，那么我们的人体这个位置感受器可能就会习惯于我目前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再猛地一变化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感受器它就紊乱了，那它就会发出跟接受的信息就不协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有点昏，有点晕。站一会儿，那肯定慢慢就调整回来了。所以这个颈椎所导致的头昏跟头晕，跟我们前面讲的可能还是略有不同。
1: 那我没有一些个自测的办法，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去看医生了，你教教我吗？
0: 可以，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长期低头，尽量让自己的这个下巴顶了我这个胸前，一分钟、两分钟。那一般人呢，如果说没有很厉害的颈椎病，他的这个脖子后方呢是不会有这种酸胀痛的症状的。
2: 完了，我现在已经还没到你这儿了。
0: 如果已经那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很明显的这个酸胀痛的症状，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警示信号，就说明你这个肌肉它就比较痉挛，你的这个肌筋膜就比较紧张。然后第二个呢，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怎么样？觉得这个脖子酸胀，然后他们都喜欢我头呀拼命甩一下，后面咔嚓一响，哎，我这个脖子就好像松开了。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骨科或者说在我们肉外科，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对你的这个后方的小关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损伤。你越是这样去甩它，它后面这个紧张痉挛就会越厉害，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3: 我忘了什么时候我听到一种理论，就是说这样是好的，但如果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你这么转着活动，其实对颈椎是不好的。
0: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说我做颈椎操可不可以？可以呀，颈椎只要你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神经压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个颈椎操就是可以做的
3: 啊，可以。
0: 那么这个颈椎操，就比如说我自主的去活动我这个颈椎，那么碰到哪里有活动限制的，哪里引发疼痛了，我就停下来，不要刻意的去啊，我一定要歪到90度，幅度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猛烈，那么以不引起疼痛或者说不引起不舒适的这个情况为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体态的这个测试。那就像我们平时一个普通人，他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颈椎前倾的这么一个表现，他其实坐直了之后，我的两边的耳垂，它的这个投影线是在我这个肩膀的上方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低头，我们的这个脖子会不自主的往前倾，它的曲度变直了。那么您从这个侧面看过去，它其实这个耳垂的这个垂线是落在这个肩膀的前方的。这个是三个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平时啊可以自我监测的这么一个小 tips。但是呢，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讲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病史啊，我们这病理啊，我这个平时有什么症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去拍个片，看看你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怎么样。很多人在想啊，我这个曲度变直了，
2: 我好像是反 C 还是
0: 反弓畸形了？
2: 对，我是这个。
0: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初步的诊断。那如果说想全面的看一下啊，我这个神经怎么样呀，我这个肌肉怎么样呀，我们就去做一个核磁，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那么更加全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这个神经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你这个曲度呢也看得见。所以呢，到最后的诊断还得去医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严主任，您看您是神经外科的专家，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头晕，如果跟我们神经外科相关疾病有关系的话，其实就比较严重了，是不能等的。
4: 对，就像前面讲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头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头晕一直存在，时间很长，2个星期、3个星期，这是一个征兆，就说哎，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哪一个器官可能有问题了。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人这个头晕的时候时间很长，而且他办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说听力的检测，甚至有一些人是单侧的啊，像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是那个顺手啊。如果你右边的耳朵出现这个听力减退，你是很早就会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接电话，你这个听力听不好，你就会有感觉了。但是如果我们临床上有时候会遇到有些人是左边听力差，他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他左边听力差要到很后面他才会发现，哎，左边听力不行了。这时候又是头晕啊，又是听力不行，一检查可能哎，这个听神经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1: 但凡如果是我们神经性的引起的这种头晕，其实都是比较严重了，这时候不能拖了，还不像说有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

0: 拖一拖，哎，可能一过性的头晕，过两天好了。如果持续性出现刚才严主任说的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1: 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头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单侧的肢体力弱了，减轻的感觉站不稳了，走道晃，面部呢也明显的出现了可能流口水的一个情况，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足中的一个中风，这种情况也会有这个头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要在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候要分清楚。
0: 袁山医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保健科嘛，如何来自己可以缓解的而且比较安全的？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法是可以教患者自己在家就是进行操作的，然后排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可能说这种脊髓型的走路啊踩棉花的感觉，然后这种神经根型的，其实我们在临床最多的首先就是一个手法，第一点就是要放松我们颈部还有肩颈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首先用我们对侧的手放在我们的对侧肩膀上，然后进行一个拿捏，差不多15次。
2: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我就是感觉就是本来这已经很紧张，然后自己在，哎呀，也挺累的。
0: 你头晕，你想放松，你去放松，你又懒，
2: 就是找别人放松，就是。
3: 而且你知道袁大夫说的特别有道理。
2: 嗯、
3: 我平时颈椎犯的时候，带头疼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位置。
1: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颈后的风池穴。
2: 就头晕的时候，这个
1: 有两个大筋，
3: 按完头就不疼。
1: 对，按一按，然后按着我们差不多2到3分钟，放松完了以后，明显呢就会得到一个好转。然后还有我们这种抗阻的训练，我们可以双手交叉在我们的头部头后面，手稍微往前一个力量，头往后，哎，做一个对抗。
2: 哦，这样挺舒服。
1: 对，手往前，头往后，进行个对抗，这样的话会增加这个颈部后面的肌肉力量。
0: 好，你看头晕的真的不是小事儿，要挂不同的科室。现在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出现不同症状的时候应该挂什么科室。我们三个分别说不同症状，然后呢，医生说挂我科啊。
2: 啊，
0: 比如说我们出现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2: 那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4: 挂骨科。
2: 哦。
3: 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4: 看我们神经科
3: 啊，神经科。
0: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1: 哎，那可以看看我们中医科。
2: 哎，那要是小孩老是晕怎么办？
4: 挂妇儿科呀。
2: 啊，
3: 这个都不用问，我都猜出来了。
0: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呢，也帮我们理清了头绪。头晕呢，它有很多的秘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然后呢，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来看自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谢谢各位给我们分享头晕背后的秘密。那接下来有请严峰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头晕可轻可重，小到疲劳体虚，大到危及生命，会自查辨症状，分科室实急诊，早干预，才能真正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啊，像咱们三个这么皮的，每个人都经历过鼻子里面乱塞东西、笔帽什么的，
3: 这不都小的时候吗？
0: 然后耳朵掏耳朵，
3: 我还真就是愿意掏耳朵。小的时候没有挖耳勺的时候，自己痒痒怎么办？拿火柴棒，就是在里边挠一挠。但其实有的时候就特爽。
2: 你看那头掉了，
3: 一使劲嘎就折了。
0: 哦，
3: 折完之后就痛
2: 啊，掉了，
3: 往外掏，就那次吓着了。所以后来我就用掏耳勺了，
0: 是吧？嘉博呢？
2: 我那个鱼刺卡着过嗓子，哎呀，整了他半个多小时，反正也没去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小鱼刺，你要卡得多呢，可能就赶紧得去医院了。
0: 哦，那多年前的鱼刺现在还在嗓子里？
2: 现在没有了。
0: 如鲠在喉是吧？啊，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以说90%以上的小孩
3: 皮肤对，
0: 但实际上它跟危险真的是一步之遥。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不速之客。先问问各位医生，你们见过的这个小孩包括成人是吧，这身体里面耳朵呀、鼻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6: 耳朵里我们见的比较多。
0: 嗯，
6: 那个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呢、啊、把这个门前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0: 那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6: 耳屎啊，其实我们那个医学上讲叫丁宁，它是一个黏膜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和一些皮脂腺的分泌物组成的，这个叫丁宁这个东西。这个呢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啊，一般来说比较小的这种丁宁啊，可能随着咱们平时翻身啊或者是体位的改变呢、啊、它自己就从耳道里脱落出来了。但是比较大的丁宁啊，然后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了啊，这个情况可能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0: 我经常喜欢拿那个棉棒，有没有可能那个棉棒有时候我就觉得

0: 觉得它挺粗的，我可能把我的那个丁宁，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推到内三分之二去，
1: 有可能哦。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比较粗的这种棉球啊，在里面转啊什么的。
0: 哦、之前您还说过耳朵会进一些异物的，您见过一些个人因为什么问题或者耳朵进了什么？
1: 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中见过很多，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个耳道进棉球啊，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小朋友，他是耳道进了小石子儿，家长很着急啊，这个东西他自己取不出来。
2: 那咋办
1: 啊？就到医院找我们了，因为耳道是个弯曲的，它不是直的，靠近鼓膜那个位置了。我们取也不是很好取，但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往耳道里注水。哦，打了一针管水，大概十毫升左右吧。啊，这个小石子就顺着这个水就
2: 飘上来了，
1: 就出来了。
0: 这不会感染吗？
1: 水不会的。
0: 可是我觉得刚才几位医生说的话有点漏洞。
3: 什么漏洞？
0: 他们说了，耳朵里面打水不会感染。请问为什么我曾经因为有一次游泳得了中耳炎，就是耳朵进水？
3: 游泳池的水可能是比较脏的吧，跟我们的清水还是不一样。
1: 而且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咱们游泳耳朵进水了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小妙招，就是如果说左侧耳朵进水了，那就左侧单脚蹦，头朝下单脚蹦两下，
0: 顺边蹦啊。
1: 对。
2: 那大夫，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就是刚才你问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戴上那个耳塞。
1: 可以。
2: 你看，要告诉观众这样预防，
0: 你说的对啊，
2: 是不是？
0: 行，你见过有人耳朵进小虫子吗？
2: 鼻子会进过，但是我没有进过。我看老师有的他进过，为什么？就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个咱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然后又灯，只要一打在你的脸上，那些小虫就来了。然后老师又不停，因为他没有办法停，他在演唱，所以他那个小虫会进去。
0: 说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小虫？
2: 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我是看别人这样。
0: 真的会钻到耳朵里那小虫？
2: 对，那如果钻到鼻子、耳朵，他这个应该那没有办法吧？
1: 我们遇到过钻到耳朵里的这种虫子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就是这种情况就不要自己解决了，啊，就抓紧时间找医生。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利多卡因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麻药，啊，灌到耳朵眼里，然后把它麻醉了之后，我们给取出来。
2: 哦，先得把它麻醉了。
1: 如果你不麻醉的话，你可能对它一些刺激，它有可能往鼓膜那儿走，有可能把鼓膜弄破了。
0: 所以说，其实掏耳朵挺危险的，有把耳膜损伤的，
1: 有
0: 耳道损伤的更常见，对吧？
1: 对。
0: 那不如这样，您那个模型在那儿，我们真的自己想掏耳朵，您教教我们怎么正确的掏耳朵的办法。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耳朵的模型啊，然后这个位置呢是耳道，从这个位置开始分界了，这是属于软骨部啊，这属于骨部。咱所有的基本上叮咛啊都在局限于这个位置，是软骨部的位置啊，所以咱们掏耳朵的时候不要超过里面一个公分。
0: 如果里面还有这个叮咛，就我们说的耳屎的话，不要掏，这时候去医院是吧？好，我们再说一说鼻子。我表妹的孩子不小心，他就把那个吃的玉米不小心喂嘴的时候喂到鼻子里面，那能不能醒呢？比如说我就醒出来，
4: 可以醒，但是要注意手法，因为鼻子有两个鼻孔嘛，然后你要堵住一个，就是把这边异物的对侧给堵住，醒。
0: 有人也说过不能醒鼻涕，
4: 因为如果很大的话，你醒是醒不出来的，它会越卡越紧。你只能去医院取。
0: 有没有这种小孩，比如说你手表那小电池？
5: 纽扣电池，
0: 对，哐当弄鼻子里，见过这样的情况？
1: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在鼻腔里它会电解，电解之后就产生一些碱性的物质，就会对鼻腔的黏膜啊有一些损伤。
5: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同学身边的就是到那个小学那岁数都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把这玉米粒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能卡在鼻子孔这儿，就是看我就这样的，
2: 完了一下子
5: 对，有其实我倒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人就这样在这个发射之前吸气
2: 进去了，
5: 就吸进去了。
0: 所以说呢，这些个危险的行为不要做，尤其像一些手表的电池，它会把我们的鼻腔会腐蚀的，
1: 对，
0: 是很危险的，对吧？
1: 对，
0: 宝妈宝爸，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个哭闹不舒服，如果他能说话呢，我们就问他，然后呢，如果不能说，我们可以通过摸闻观察来看他是否鼻子耳朵里面进了一些异物。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喉咙，我见过有小孩吞灯泡吓住的。
1: 灯泡真没见过，但我见过吞刀片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在白天十点左右工作的时候，是美工刀的刀片崩到嘴里去了，
5: 哎呦，
1: 他顺势就咽下去了，就卡在了这个食道入口的这个位置。
2: 我天哪！
1: 然后他等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才来看病，
2: 不会有任何感觉吗？他这个
1: 有异物感，但他喘气是没事，因为他食道上就是他的那个气管。
2: 多大的刀片刺的？
1: 大概有个三公分吧。
5: 三公分，哎呦，
1: 对，然后去手术室给取出来了。
0: 如果他不来 及时就医，像这个刀片在食道上存在，如

0: 如果割伤了，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比较大的血管，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1: 可能会割伤一些大的血管，导致一个急性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感染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那儿，你不取出来的话，这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是一个异物在卡在那个位置。
2: 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你看一些耍杂技的或做魔术的，
3: 哦、对对对，
2: 又吞什么那个是螺丝呀、啊、或者刀片、啊，他自己做没有危险，然后小孩子说，哎，我要学习，我觉得很神奇，我要学，然后。吞刀片吞螺丝，然后把舌头被扎伤啊，口腔被划伤，都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魔术，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告诉孩子这个是个行为是不可以模仿的。
4: 对，告诉孩子飞刀不能拿嘴接。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喉咙啊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被东西卡住了。我们之前也教过那海姆立克法，我今天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我觉得是黄金时间留给其他人，能不能自救？
2: 可以啊，
0: 来教大家。
2: 那就还是就是我们学好，就是箭突下，就是我们肋骨分叉的位置，往指下这个点，然后找一个比较坚硬的椅背能稳定住的椅子，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这个位置顶在椅背上，然后自己往上探，模仿就是别人帮你往上冲这个动作。
0: 那我身体的姿态呢？我要更加朝下吗？还是我就是
2: 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是再高一点，然后这样这个位置。
4: 像这个椅子现在这个弧形的，对吧？有点尖锐一点。咱们到时候如果是平的杆儿行吗？
2: 平杆儿也可以，
4: 也可以，只要是能在这个位置
2: 卡住，只要能卡住这个位置、哦、往上冲就可以。
0: 明白。
3: 它主要是就是对抗。
4: 对对对。
0: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方法重要，因为据说当我们喉咙卡东西超过5分钟，即便是救过来，这个人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2: 应该就是脑缺氧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应该是这个逻辑。
5: 它最主要还是讲我们这个人的大脑，因为对这个缺血缺氧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刚才说的自救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小蔡医生，我们其实很重要是要提醒孩子，提醒家长，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家居的异物，然后它有一个红黑榜，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其实我讲黑榜就好，我认为所有的异物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异物停在体内。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的磁力珠，这个是一定不可以给孩子玩的、哦、然后纽扣电池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刀这种尖锐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然后像我们吃的那些坚果类的，然后比如说花生呀，然后枣核啊，这种也可能会就是刺破异物，然后停在体内刺破身体这个样子啊、
0: 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好奇也罢，小孩也罢，大人也罢，都不要把异物塞到我们身体当中，口腔、鼻腔、耳朵任何一个位置。那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别小看身体里的不速之客，掏耳朵损伤鼓膜，吞异物刺穿食道，硬抠损伤神经，这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全是隐形夺命雷。如果耳、鼻、喉等不小心卡住异物，请记住，不硬来，不拖延，取不出立刻找医生。
0: 你知道吗，我做过好几次是孩子长高的这个节目，如果说家庭基因就这样了，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如果说70%是天生啊，这30%我如果努力孩子还能再长，如果当时这个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啊。
4: 长啊，那得长啊。
3: 对
4: 啊，
3: 那
0: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解锁长高密码。我想问问各位医生，我说的这理论对吗？70%天生，30%后来的，
6: 是这样子的。但其实对于那个，身高来讲，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其实70%到80%是取决于基因的，20%到30%你是可以后天去努力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说就已经1.8米了，尤其是妈妈，她如果有这个1.65米以上，有1.7米的，那么你的小孩子，你想他会太矮，那也不会。
0: 哦，那原生。这身高，
3: 哎，对，
0: 咱妈
4: 啊，对，
0: 你1.8米，快1.9米，那咱妈怎么着也得个2米。
7: 其实我们中医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啊，肾主骨，这个骨就是骨骼的骨，骨生髓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胡老师讲的，这是先天的东西，
0: 被妈妈影响，
7: 80%多的，这个如果你这个肾气足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孩子的话，他在遗传以后，哎，他的身高呢也不会太矮。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脾胃，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0: 吃好喝好，
7: 哎，我有了我的先天了，那么我通过把我的脾胃调理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这个叫好上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的主筋就是

0: 金脉的金嘛、哦、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跑啊跳啊、哦、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在后天进行一个生长的发育。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肝脏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主疏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里人啊，其实孩子对身高没有太大的这个顾虑，完全是父母、哦、妈妈觉得哎我们这孩子就这个怎么可能比同龄人怎么矮这么多呀，他急呀、啊、他有时候就是给这个压力，这孩子吃吃吃塞塞塞，其实反而越这么吃越这么塞，他脾胃运化功能不行了，他吸收不进去，其实更不好。
1: 我觉得就是刚才袁医生说的，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别人孩子哐哐长，我们家孩子怎么不动，估计很多人去找您吧胡医生。
2: 是的，在、门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就像那个袁医生讲的，这孩子不焦虑但家长焦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去跟他们讲啊，确实是你看你们两夫妻站在这里，男的也这个爸爸也就1.7米，妈妈可能1.6米都不到，那你想小孩子你想再怎么长我们也不能强求。但是呢我们后面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这种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他能够再多长一点，看他能不能够长得更高一点，那也没必要焦虑。
3: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是从多大到多大这个时间是可以长的，然后可能是20多少以后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这个 gay。
1: 这有个专业词儿我知道，叫骨后线愈合。
2: 对，
1: 是吧，好像男生女生这个愈合时间不一样啊、哦、你跟我们来讲讲。
2: 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个 KT 板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个就是一个硬的时候就很可爱，粗粗的胖胖的短短的。那我后面我还有准备了两个片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医院去这个咨询医生说啊我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再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去拍个片子测一下骨龄，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啊。骨龄我们最主要是看什么东西呢，看这个骨后线。什么叫骨后线？两块骨头它并没有愈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个是已经骨和这个线、
4: 哦、顶上了，
2: 对，它都已经快长到一块了。那一看这个片子啊，我就知道，哎，它这个还有间隙，那这个间隙它就是生长板
3: 哦
2: 啊。如果这个还有一定的间隙，那我就说明，哎，这个小孩子可能还有生长潜力。那如果说像这个片子，这个间隙已经几乎快没有了，它还能再长，但是可能长的这个时间就不长了，潜力就不大了。
1: 那大体上，比如说男孩、女孩，他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呢是马上要长、利于长的？
2: 女孩子们10到14岁，男孩子们这个12岁到16岁是快速生长发育期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可能可以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高的储备。
4: 我知道了，我儿子12到16之间，你不许回家，天天给我打球去，你给我蹦，
3: 天天打篮球，
1: 是不是多晒太阳、多户外运动确实有帮助？
2: 对对，是的。对于这个长高来讲嘛，其实就三个事情。吃睡动。那我们吃，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3: 对、
2: 啊、这个蛋白要充足，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吃高盐、高油、高糖啊，那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肥胖，它会就会刺激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发育提前。吃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营养均衡，蛋白啊、钙。那如何来补钙呢？我建议最好的是喝什么呢？
3: 纯
2: 一种保质期7到15天的鲜牛奶，而不是喝纯牛奶。鲜牛奶它是巴氏消毒的啊，它并不是高温高压密闭消毒的，它其中的这种乳蛋白跟乳钙，它是跟人体的这种成分性状分子结构非常相似的，它就非常容易被吸收。纯牛奶因为它要储藏时间长，它可以常温放1-2年，它的这种消毒方法灭菌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种灭菌方法之后的这个乳蛋白，它结构性状就改变了，它并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第二个呢，就高钙纯牛奶啊，它这个广告里面讲了啊，我添加了很多钙，那其实不是所有的钙都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要跟我们人体成分结构相似的乳钙才可以被充分的吸收。还有呢，很多人可能喜欢喝这优酸乳，那挑这个优酸乳或者说挑酸奶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很多它优酸乳，它其实是什么呢？是发酵过后的，哎，对，大米发酵过后的风味饮料，它其实并不是牛奶，它也并不能补钙啊。那尤其是现在这种真正的酸奶，那倒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常温酸奶啊，可以保持1-2年，也就是那种正常的酸奶，它的保质期就是7天的，或者说我们就吃奶酪，奶酪呢，像很多奶酪制品啊，像我们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的奶酪棒。或者说那种奶酪条，那这个呢可能不是真正的奶酪啊。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超市里面会买那种真正的奶酪块啊，你打开来你2-3天就必须得吃完的啊。那个这个里面呢含奶酪含这个钙会是比较合适的
1: 哦。

0: 我明白，就尽可能去寻找奶制品本身
1: 原汁原味新鲜，
0: 然后里面你一看那个配料表，它里面很多你不认识的，然后呢一看保质期时间一两年的，这种是不可取的。无论是鲜奶、酸奶还是一些奶酪，尽可能吃这种啊，原生态一些，
2: 换换口味了，来一个什么酸奶什么的，嗯、来一两回，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选一些鲜的东西。嗯，
1: 对对对，小孩子如果再大一点的，那当然可以吃点钙的制剂。那么很多人问我，我吃什么钙的制剂比较好呀？我就会跟他讲，你就选最便宜的，或者说你就去我们医院，或者说去儿童医院，叫医生给你开一些医用的钙的制剂。
0: 您说那便宜多便宜啊？
1: 几块钱一瓶，你可以吃一个月，它就是钙，你又不需要其他东西。那很多保健品啊，又补钙啦，又这个啊，这个增加关节营养啊，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嗯，我们就讲一次补钙。
0: 原来一个月几块钱就可以帮孩子长高，
2: 我很震惊。
3: 那假如说像膝盖什么不好，
1: 也
3: 可以
1: 吃啊，
3: 帮大人，
1: 对，
3: 嗯，
1: 对对对，
0: 你长个子应该没希望了。
3: 没事，我要保护我的膝盖。
0: 哎，那还有人说了，带孩子多晒太阳。
1: 那晒太阳的目的呢，就是让人体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D， 而且是要活性的。维生素 D， 那我们都知道我要补 D 补 D。那现在呢，最好呢，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市面上常品药品就是分为 D 二跟 D 三，两个都可以，没有这个好坏之分，它只是这个维生素 D 的两个活性的成分，我们都可以吃。那晒太阳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促进人体产生自己的维生素 D， 那么两个钙制剂跟活性的维生素 D 两个缺一不可，这个是吃。那么我们后面还要睡，那其实这个睡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高的方法，
3: 就是别熬夜。
1: 对的，那因为在睡觉当中可以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我们讲这个声光的刺激，它是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只有你睡觉了，眼睛闭上了，感觉不到光了，它才会这个人体才会分泌这个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一个波浪形的，那么从这个人体上来讲呢，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然后凌晨四点到五点六点，它是一个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也一样，这个家里人老是要跟我们讲，你早点睡觉，你不要熬夜。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它非常关键。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十点、十一点的这个波峰，你可能就只能等到下一个波峰了。而且说你没有进入深睡眠，你也是没有这个波峰的。那么动就是运动，我们前面可能也聊到了一部分，就是个纵向的运动，它比较好拉伸我们这个生长板，来这个刺激我们这个骨骼的发育跟生长。
0: 哪怕就是出去晒着太阳蹦蹦跳跳玩，也是一个好处的。
1: 撒丫子跑哦，就行了。
4: 除了我们说这是睡运动以外，然后家长会说我要用药，用生长激素，因为不是说睡觉可以补充生长激素。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比同龄人矮，然后发现就是因为生长激素不足，然后让医用的生长激素去帮孩子去补充，这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你家孩子是否需要，需要多少，因为生长激素用量过多的话会有很多的副反应。
5: 那么打这个生长激素在一定阶段一定的程度下，在医生的这个评估情况下可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人的年龄过了一定阶段，我们比如讲一个人比如说过了一个成年期，过了十八岁以后，不够也这个成型了，不能长高了。要是我还能分泌生长激素，是不是我二十岁还能再长点？但实际上到了人一个多腺成熟的情况下，就不会再长高了。这时候如果你的身体不断的分泌生长激素，就会带来很强的一个副作用。第一个，一个人的手指会变粗啊，我们叫杵状指啊。正常人的手指是这个差不多粗细的，所谓杵状指就是这像榔头一样，就前面很大，后面就这么一个棍儿一样。第二呢，人的这个形象会变丑，他这个骨骼会变粗大啊，这个鼻子会变大，比较这个没有以前那么亮丽了啊。就前面回到前面那个话题，打这个激素其实是非常需要在这个医嘱的这个遵照上，因为你过量了以后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
6: 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有这种做小儿，我们叫小儿推拿嘛。这个小儿推拿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是帮助小孩可以长个的。
0: 能演示一下吗？
6: 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这个父母呢，就可以在孩子的一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个小朋友的右边嘛，然后呢找到这个腰底部，然后呢我们的手呢可以做这个姿势，从腰底部开始一点点，
3: 哇，这个好像那个毛毛虫，
6: 沿着这个脊柱两旁的膀胱经一直掐到颈椎啊，可以掐三到五次，不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做，因为这个捏脊它是一个生阳的，也有可能就是在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会感觉到疼，且会微微的出汗。
0: 当然了，这是一个辅助的办法，
6: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生长激素缺乏，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专业。

0: 的医师，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补一些个维 D 啊、补钙的方式，
1: 对，一些药食同源的，
0: 对，让孩子们长起来。比如说可以吃什么？
1: 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小朋友就感觉瘦瘦的，一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满桌子向上跑，不吃饭，其实。

0: 黑豆啊，然后这种桑葚啊，这些呢都是补我们肾经的这种先天不足的。主要我觉得还是脾胃得先调好，因为脾胃的功能运化不好了，你再怎么吃再怎么补，它吸收不了，它还是照样长不高。
1: 我已经想好了，我回去跟我儿子说，想长个得练手劲儿，来帮爸爸摁一下。哎呀，
0: 真行！好的，谢谢袁山医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长高。
2: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预估，包括帮助孩子长得更高。
3: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侧身高，我们多久测一次怎么测？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应该检查什么样的项目的？
3: 侧身高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我们在家里可以每个月或者两三个月都是给孩子自己量一下就可以了。去医院测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拍这个骨龄的这个片子，它一个每个一年半年去拍一个，那还有一些伸展激素这个血液水平的这个检测，现在都是一些常规的项目啊。我在这里呢，我还想再讲个事情，就是说身高千万真的不要太焦虑。如果说太焦虑，真的会出现这个拔苗助长的情况，那我身边碰到了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小孩子经过这个生长激素治疗，他真的长高了，但是呢，他骨质疏松了。 哦。
2: 啊，我们都讲这个骨质疏松
0: 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的小孩
1: 都
0: 能够长大个。最后也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想要助力身高增长，抓住黄金发育期是关键，日常务必早睡早起，保证充足夜间睡眠，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饮食均衡不挑食，足量补充蛋奶、优质蛋白与钙质，多做纵向拉伸、跳跃类的运动，适度晒太阳与合成维生素 D， 少久坐低头，远离熬夜与甜食冷饮，保持良好的体态与平稳情绪，科学作息加饮食加运动，才能高效助力骨骼发育，轻松长个子。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提醒和关怀，包括我们大人对自己身体的很多的秘密，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包括照顾自己的家人。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祝愿小朋友在我们的呵护之下都能够快快健康的成长。再次感谢各位艺探团的成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
3: 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好，一起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
1: 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0: 什么样的体系？人生当然是可塑的了。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乐，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2: 我叫陈家乐，今年25岁，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我是一个既可以安稳坐下工作，也可以提倡情侣出门闯荡的人。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文化管理相关的实习岗位。
0: 欢迎你，来，先把方面长交给我。你的关键词稍微有一些拗口啊，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2: 依旧游离在体系之外，因为我没有选择在一个技能上进行深耕。
0: 你为什么要游离在体系之外？
2: 因为我觉得体系是一个工作体系，它可能是一个团队。我的工作位置呢，不会在团队里边，而是在团队的外面去做一些接洽的工作啊，交接的工作或者管理的工作。
0: 你觉得你属于斜杠青年吗？
2: 我对每个专业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我会做一些了解，有一部分呢我甚至会主动去学习。
0: 但是精深吗？
2: 可以啊，就是如果我认准它的话，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但是前提是它得给我带来足够可观的帮助。
0: 什么样叫可观的帮助？
2: 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种。
0: 那如果它不能带来眼下的收益呢？
2: 那我就把它当爱好培养。
0: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2: 踢球。
0: 踢球？
2: 踢足球。甚至我幻想过当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要凝聚成
0: 一个团。你刚才说话那个意思啊，我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
2: 想给他凝聚成一个团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能体现出我管理的一点的这个小技巧。
0: 怎么管？
2: 当时我接手球队的时候，因为校内的比赛发生矛盾，导致这个团队散了。我只能说是个人魅力了，其实没有什么技巧。我会去每个同学的宿舍去跟他们聊天交流，一起看个比赛啊，然后一起转一下玩一下，时间久大家都认可我，认可我之后我说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再去组织一些活动，我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院队组成校队，校队再去打别的学校，这样团队就团结起来。
0: 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2: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体育生，但是我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带领下我没有输过球，跟其他的大足联的球队也踢过比赛，甚至我们还赢了，就是一帮画画的踢赢了一帮踢足球的。
3: 那你凭什么一个搞美术的还把这个专业的球队给踢赢了呢？
4: 搞美术怎么了？
2: 他可能在运动天赋上不如体育生，但是他们的激情绝对胜过。
3: 所以跟你的管理有没有关系？
2: 有啊，我每次赛前都会喊，赢了他我就请你们吃饭。他们接收情绪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有信念。
4: 他一说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服装系历来都是男生特别少，所以我那届的服装系是我们工艺美院历史上第一次凑出一个篮球队，5个人。所以我想他要做一个足球队的话，他还得有替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美术生很松散。
0: 那我倒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挺有闯劲儿，他可能善于在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做从零到一的突破工作，善于人际沟通，懂得如何解决一些实际管理当中的问题。那你的这些经验到异国他乡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到国外的留学生活当中？
2: 是的，我更愿意跟这种陌生人去沟通，就是外国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听他们讲一些事情，会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尽量的去怎么避免，大家可能会比较认可。
0: 你语言应该不错吧？
2: 现在还可以吧。
0: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你所留学国家的语言的自我介绍？
2: 德语吗？好吧。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Максим. Я сейчас учусь в России,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а. И, конечно, сегодня я был оче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Я вам желаю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брого. 我来翻译一下，
0: 可不就得你翻译呗？你指望我们也指望不上啊！
5: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陈家乐，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今天录制这么久了，我祝大家心情愉快，持续精神起来。
0: 今天我们的这位陈家乐同学哈，为了跟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作品 PPT。
5: 这个是我的一个油画的作品，我个人不是油画专业的，业余时间进行了一个类似创作啊，或者是尝试吧，模拟这个梵高星空的这种笔触，做了一个色彩风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漫画，这是我自己的原创。
4: 手绘还是电脑？
5: 这个手绘，自己构图，自己做这个元素的添加提取这样。这是我服装设计作品，传达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吧，因为它这个整个设计灵感是来自北欧服饰的这种造型。我觉得北欧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他们都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连缝制啊，连什么，就是一套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0: 挺有才华的。
4: 嗯，就我很喜欢他这个画。打一个比喻，草地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对比色，他在一片颜色里面用对比色，然后他的笔触交融之后反而觉得很舒服。那这就很难得，所以他的色彩感觉是比较好的。其次呢，他不光运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笔触，同时他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水面的光影啊，包括这种气氛呢、啊、其实也有莫奈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孩子可能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5: 完全正确。说到我心巴上了。
4: 是吗？因为那个服装系的孩子呢会比较纤细敏感，所以他的这个色彩的使用也比较符合他的专业和他的气质。看下一张呢，就是他这个手绘，其实是在单独平面之内他设计了一个空间的分割，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几张画的叠加，然后也做了一个有点就深入进去的一个破碎的感觉，也就是说他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0: 整体感觉给打多少分？10分满分？
4: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专业课应该是在85分往上的。
5: 我专业课成绩不差，
4: 专业基本功有，然后呢热爱生活，有组织能力，然后

0: 我觉得他不管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大家其实他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孩子非常综合。
1: 谢谢小叶的专业点评，就是这个维度和这个专业可能他真的有一定的门槛，我们也会表达我喜不喜欢，我看不看得懂，但是那是非专业，就是外行看的是热闹。但是今天陈家乐为了参与我们的面试，他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作品，而这个作品的点评和反馈，每一位今天到场的，甚至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个是非你莫属的 logo。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它比较简约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话，大家对一些比较简约的东西可能记忆点比较深刻一下。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电路板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链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工作对接的这种平台，让它展现出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这种未来感。它只是一个设计风格而已，但它并不完全是要适应这个节目需要。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logo。
1: 我来问问那俩笑得特别灿烂的徐磊跟蓝月，
3: 就是大家这种震耳发聩的安静，就是我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受了什么像毒液啊这一类的一些灵感的激发，但是跟非你莫属的调性吧，就是死活没找着。
4: 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这个设计，我认为它击中了我的心灵。因为最近我在做那个莫林的 AI 智能体，我做的所有的我喜欢的老灯味的都是那种美好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所有的好的 logo 和好的那种艺术创作都是呲牙咧嘴的，他说你要激发内心的尖锐和凶恶，所以我就刚才一下子不大敢发表意见。
5: 但是我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你的 logo 的品牌的印记，它其实不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传递的是说这个品牌它想要表达的印记是什么，想要它的用户群对它的感知是什么。
6: 杨肉，你该来我这个位置上去看，正好是对着这个满屏的星空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异次元的那种滴滴滴滴滴滴各种的解码，然后那个各种的搭线，真的是有一种外太空和人类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7: 感觉像一个人很嘶吼的在冲我喊说非你莫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 logo 有点太刺激，但是他可以做成一个小勋章，发给每一个成功登录过非你莫属并且拿到好结果的人的纪念品，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1: 我们节目组呢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不记名投票，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一共八个人，六票不喜欢，两票喜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的关键词：太尖锐，
8: 对的；
1: 略独特，
8: 对的；
1: 异空间、异次元的感觉。还有一个点评我特别赞同，忽略了节目的调性。
8: 对，
1: 不否认你的才华，只是我们长着不同的审美点。
9: 他让我记住了陈家乐这个人，他的个性主张是什么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品牌对外呈现，你没有抓住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视觉形象和文化视角，这个部分可能是艺术家和像小叶老师他作为这种企业品牌的传播者和设计者的老师的区
0: 别。这就是刚才我说大老师就是比较善良，设计就叫我们叫做实用美术，他跟创作是完全两件事，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他肯定也是听过的，叫做艺术要服从于功能。那刚才杨蓉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他这个设计不符合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调性，因为非你莫属是一档我们叫民生节目、职场节目，大老师给人的风格是什么呢？温和、友好、专业，他要当选手和我们站在桥梁，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基调是友好和职业，所以我们的 logo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你这太刺痛了，所以它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定位，它可能是一个审美上比较独特的作品，但是回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它不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
2: 因为我做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我站在了一个求职者和众多求职者面临舞台，我觉得这个 logo 可能会向更多

0: 求职者去传达一个高效。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有很多衍生词吧，就是这种信息时代嘛，然后呢那个求职者的需求跟老板需求，可能就是一刹那灯光一亮的那一瞬间，整个电路板就通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我技法的问题，他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1: 我觉得你这个 logo 不应该是非你莫属，应该是非我莫属。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代表了我们平台和节目的态度，就是包容、开放、职业友好。但是你可以代表你和跟你一样审美的新锐的、充满锐气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是你们拥有这样一个非我莫属，像电路板一样快速连接，然后能够爆炸，然后充满了锐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符合你们这个时代的。
2: 设计一款 logo 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1: logo 设计是所有的视觉设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之一，它首先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特性、客户属性、应用场景，最核心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个 logo 我被看到的人认为是谁。当你的品牌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我需要被人记住的时候，那么这个 logo 必须要尽可能的可被识别。当我是一个成熟品牌，我不需要被记住，大家看到我就行的时候，越简单越好。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 logo 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2: 我们也掌声谢谢一下小伙，开启你的职场情商课。对接的跨部门同事做事比较拖，耽误了你的项目进度，怎么办？
0: 如果是评级的话，我会把这个项目上层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施压吧，会去跟他讲一下，并不是我在催你，因为整个工作进度需要，这个东西还要根据这个部门同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他比较主动的那种人，他可能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儿。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拖沓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3: 嘉乐的回答挺像这个带过球队的艺术家哈，就顾虑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个好事儿，至少说明你在顾及到大家的这种关系合作和问题的进度。当然，同样从回答问题上，确实你没有直给。那实际上核心就是你要评估这个项目的重要紧急性，如果重要紧急很多，然后你要问同事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有哪些是需要他支持的。如果没有卡点，确实是他忘了这件事，那就做个善意提醒。如果他觉得当下不重要，但是从你的角度又非常重要，那其实要向上沟通，要看看怎么协调。
2: 你现在在国外留学，
0: 对，
2: 你要找的这个岗位，你的期望工作地点写的是远程办公。
0: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专业课学习，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对我来讲比较关键，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富裕，我可以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是暑假、寒暑假。
2: 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吗？
0: 5个小时。
2: 5个小时？
0: 对。
2: 那各位企业家你们也得考量一下，反正夜猫子找他行，但是作息比较规律的恐怕就得真掂量掂量了啊。如果是给你提供活动策划以外的远程实习岗，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向的呀哈，接受吗？
0: 我暂时不考虑。
2: 来吧，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陈嘉乐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蓝总。
4: 我们有一些远程的针对年轻人的职场的莫林 AI 的这个推广计划，有些策划我想邀请你哈。我们工作没有时差，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这些东西吧我从感性上不大懂，但是我从理性上觉得需要有一些尖锐的我不懂的跟年轻人能对接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对对，所以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实习岗，你们那个团队比较年轻，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我希望你能做一些贡献。
0: 我其实也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年轻人的现在工作的团队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4: 就是咱们两个吧，是这样的哈，对彼此都是个挑战啊，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你那行，你呢对于传统文化和 AI 智能体的这个，你如果最终要回来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战场，对吧？
0: 对，
4: 如果你愿意做这种推广的尝试，我也愿意给你机会尝试，咱俩都是适合适合。
0: 好的，
2: 小伙子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

0: 祝贺二位，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
2: 希望你在国外要广泛的吸收这些特色，帮助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非你莫属这样一档节目，更好的去传播出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建树，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我选择去墨青文化实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看面试关键词，做自己的光，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先宇，20岁，湖南科技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3: 大家好，我是刘先宇，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动漫的女孩。别看我这么年轻，其实我的人生呢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的光，我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一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的大三女生，我今天想在这里找到一份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2: 你觉得自己这前20年如果用关键词以外的两个词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过去的人生？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在过去的这段人生里，我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遇到过一点小小的起伏。
2: 是小小吗？
3: 就是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你现在还过生日吗？
3: 过的，过的，生日还是要过的呀，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还是要好好生活嘛。就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是很富裕的。我以前上的是私立小学，然后住的是高档小区，每当寒暑假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旅行，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来往的也比较频繁。直到后来我爸爸创业失败了，他去挣钱就有一些应酬上面的需要，可能会要喝酒啊、熬夜啊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脑溢血病倒了，一病就是3年。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又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我，所以家庭经济就比较的困难。当时我在上初中，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成绩还不错，可以上一个市重点的学校，但是因为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呢，就初中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私立学校，就是不收学费，还会给我2000元每学期的奖学金。当时我的亲戚啊就是劝我说，你就上这个学校吧，就给你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然后读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发现
2: 后悔了。
3: 有一点点，就是上课的纪律也一般，然后下课也没有那种大家一起去问老师问题的这种氛围。当时确实挺后悔的，但是我已经读了嘛，就读下去。我就读到高3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和我的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呢，我一直记得妈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两个母女两个要好好生活下去，要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头发剃光，我剃光头要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我当时剃光头的样子，我就希望自己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当时妈妈也是很支持我，我跟她说我要剃光头，她 说好啊，就是简单三千烦恼丝。后来就是在妈妈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下，也是考上了本科学校。
2: 你当时虽然有这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奖学金，但是你们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笔开支。
3: 妈妈也是很在乎我的心理，就没有怎么跟我讲这些，但是我自己了解到大概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可能借一点，或者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扶持一点这样子。
2: 那应该比较好借，因为你爸、你妈以前有钱的时候亲戚朋友走动也比较多呗。
3: 就是因为借钱这种事情嘛，后来呢跟亲戚关系也没有很好，可能要等我就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前程，那一天可能关系会好起来。
2: 这么现实。
4: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由奢入俭是特别难的，而你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你过世的爸爸包括你现在妈妈其实把你教得很好，你乐观外向，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光，这一点我真的忍不住要夸你一下，这一点非常好。
2: 你的实习经历很丰富，从考上大学开始，带货主播、化妆师、托管班老师、日语教师，你做的很多。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吗？
3: 对，我妈妈之前就是一直也有在跟我说，我上了大学一定要自己勤工俭学。
2: 那你说说你在这些经历当中哪一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3: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
2: 女生，是你给别人化什么样的妆
3: 啊？就是化那种角色扮演的妆容，就是我喜欢看动漫啊，然后扮演里面的角色，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2: 这是你画的？
3: 对，这个
2: 不是 P 的，
3: 真的不是 P 的。
2: 哎呦，画的还真好。
3: 不是 P 的，谢谢。
2: 怎么收费啊？
3: 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
2: 这么便宜？
3: 因为我是学生嘛，就是可能也没有非常专业，所以说收费比较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平时就是对这个妆面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苛刻。然后那天呢她是要拍一个短视频，然后她那天的要求就格外的多。她说这个眼线啊就不是她要的感觉，这个眉毛也不是她要的味道，这个腮红呢也不是她要的颜色，就那天要求格外的多，然后导致他们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就耽误了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被骂了嘛，都说我化妆怎么这么慢，其实我也很委屈。
2: 骂你干嘛呢？是他要求多呀。
3: 就是两个连着一起说嘛，说你这个化妆化得这么慢，你这个要求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那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就还是去安慰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2: 他都这样对你了，你还安慰他，你人真怪好嘞。
3: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太顺利的时候吧。
2: 他有跟你说什么原因吗？
3: 有说了，他说是因为自己的就是从小带自己到大的奶奶去世了，然后那天就是他要拍完这个视频才能够回去，然后他其实也很想拍完，但是心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团火在那里，就觉得怎样都不满意。
2: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妆不满意，而是压根儿他就不想拍短视频。他应该是去跟人家节目组沟通，对吧？我奶奶去世了，我得回家奔丧，对吧？或者协调别的主播帮他来，或者跟节目组商量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又不能不干，完了又把气儿撒到你身上。
3: 但是他这个事情吧，跟我这个事情还稍微有点像。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我家情况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还在生活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生活呀，要好好挣钱呢，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对不对？
2: 我现在就考你这场情商课好不好？
3: 好，
2: 来看大屏幕，跟你同场面试的熟人向你打探面试的答题思路，你如何应对？
3: 熟人的话，我觉得不管多熟的人，我肯定不会直接就是告诉他这个答题思路。至于怎么周旋呢，我可能会，
2: 你还用了周旋这个词，
3: 可能会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啊， 比如说还挺难的，或者说挺简单的，然后转移话题，看他会不会再问起，如果不问起就过去了。如果再问起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5: 我觉得从鲜鱼的角度上，如果你是出于对面试流程的严谨性，比如说面试官提示信息题目要做保密，那我个人觉得你的回答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尊重规则。当然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视角，那又是你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面试，我又觉得从人情味上好像有点奇怪，尤其是你在回答那个视角你是有误导性的。这个我打个问号，因为我不好拿情商来评判，只是我看到你在思考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不能算好和不好。
6: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雅云姐的说法啊，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选手在面临情商题的时候，很多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问题，或者找一些理由这个搪塞。但我觉得你很清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但我得找个理由去把人情的部分搪塞一下。
7: 没有观点，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全方位喜欢。
2: 你特别喜欢他？
7: 我特别喜欢他。
2: 为什么？
7: 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他既有追求又能放过自己，这一点我挺喜欢的。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说的职场和学业说的稍微少了一点，我只能从你的这个履历去找。那么第一，他以前做过培训老师，他有跟孩子打交道的经验，然后其次呢，他又就会化妆，那么他有动手的经验，然后再次他又是有这个新媒体电商相关的这个背景学习，所以我会觉得他跟我是高度匹配，而且他很可爱，就是我很需要可爱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在我这个现在这个事业里面去一起往前走。
2: 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有什么提前的准备，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点时间看到你的专业水平？
3: 我今天呢，就是来之前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黄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8: 熊喵大师是全球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行业开创者与引领者，致力于台式炒菜机系列产品的研发以及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为载体的生态构建，面向餐厅场景，以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加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双引擎驱动，提供中餐标准化与智能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助力餐厅高质量经营，帮助餐厅实现大师烹饪复刻，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高品质的味道体验，被2026中国炒菜机器人行业发展白皮书明确列为商用领域领军品牌。
3: 有了解到我们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未来有拓展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个海外市场的销售，但是还缺少一个电商平台。然后之前呢是做的是 B2B 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咱们黄总带来了一个B2C 方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的策划案，想给您看一下。接下来是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能力展示，主题是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 B2C 出海全案。今天的汇报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战略选择，第二方面是短视频战术执行，第三方面是直播战术执行，第四部分是最终目标。首先是战略选择，我今天选择的是社交电商。为何是社交电商而非传统电商呢？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市场趋势、用户行为和成本效率的一个深度的考量。首先，从长期角度来看，社交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海外消费者越来越近，越来越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社交平台上。他们喜欢在娱乐和社交中发现新产品，推出购买决策。社交平台的算法和精准的战场可以推送给潜在的新用户，获得成本更低，在用户行为方面、系列和体验之上的。对于熊喵大师这样的创新产品，传统电商难以直观的展示其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但社交电商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生动立体的展示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的痛点，让用户眼见为实，将用户的决策。
2: 如果你是读这个 PPT 里的文字内容，大可不必。我们想在你的帮助和提炼下，更快速地了解到你的这个 PPT 想展示的你的专业技能，好吗？
3: 从成本效益方面呢，这个社交电商比传统电商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在这个用户教育、销售转化、用户和用户沉淀方面，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完成多方面的一个曝光。第二部分是短视频的方面，短视频我们大家都刷过，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产品如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做短视频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
9: 然后他们是什么呢？通过这个节目，用这个时间，他们一起站出我那个品牌的一个产品，AI创新产品，还有我的微博，自己的视频，好来展示我的一个厨具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我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样子，我通过这个关键一个领袖来串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的关键一个消费者来给我们的产品，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去我们的社交平台上搜索这个产品，上来的都是这些视频，这些视频推广。
3: 最终的愿景就是让熊喵大师成为海外厨房、家庭厨房的标配，实现真正的一个品牌全球化。
10: 我听起来也有很重。

0: 的那个 AI 味儿，可能在内容上面是没有，就是说打动到我的。然后第二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海外，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B2B 公司，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的 B2C 业务并没有那么快。但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留灯的，因为我们今年十月份开始就开始了国内的 B2C 业务。然后第三一个点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想成就自己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磨一点点棱角出来，你缺少一点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标签。
1: 好，做市场计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我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计划，我的用户群是谁，这才是关键。但如果说你连用户群是谁都没抓准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等于没有任何价值。
0: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种巨人机器人哈，它在市场上面的售价其实是不便宜的。纯粹从 B2B 到 B2C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过程和周期。
1: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就是未来这不仅是中国，全球市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台循环大师。
2: 你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减分的，之所以减分呢，就是你一开始做了一件太大的事儿。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新的品牌，你直接就要规划它全球战略，不管创始人想没想过，大概率你想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叶想把你带走，包括黄总想把你带走，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技能，是因为你情绪稳定，你有乐观态度，你愿意沟通。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做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的人，你可以去宣讲的。
3: 好，我们再跟他来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4: 考虑的。
3: 好，地点不限。
4: 不限。
3: 期望薪酬5000。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刘先宇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就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那地点呢是在长沙，每天120元。但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的。
6: 中企是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是日语讲师，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因为你目前实习岗嘛，我们给到是200元一天。
7: 海讲文化呢是一家手作 DIY 品牌，因为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加新媒体，工作地点在北京，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再加上你的就是超时的工时，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补贴，这个是我们的全职天天在。另外一个呢说我不行，我可能只能就是部分时间来，那么我们给到是160一天的一个基础。
0: 熊妹大师呢是一家面向传统餐饮行业的这个科技公司哈，我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增长中心品牌经理的助理和那个就是新媒体的文案策划，那么工作地点目前只有在成都，当然我们长沙是有那个就是分公司也有线下的体验中心的。
1: 我们公司呢是做人工智能投资的，然后呢主要是投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也在打造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直播助理的岗位，然后薪酬是5000加，然后呢地点在成都。
3: 5家企业，但只能保留2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3盏灯。3、2、1，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我只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跟什么样的领导比较重要，尤其是你的实习的工作。
0: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2: 在成都包吃住吗？不包。好的，
1: 不包吃住。
2: 好的。
3: 给你的岗位呢是实习的新媒体加运营，但是你要从这个店员开始做，你才能了解产品。
0: 好，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每周工作几天？
3: 啊，我们在你店员期间是单休的。
2: 如果
3: 你
2: 单休啊，
3: 对，如果你转到了新媒体岗的话，那么你的时间就是不固定的，就是我们以结果交付为准。
0: 好，考虑一下，拍酱手作，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1: 为梦创投。
0: 祝贺杨蓉，感谢小叶总。
1: 好，
0: 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依然非常喜欢你。
0: 今天晚上可能黄总跟小叶情绪上会有一点点失落。
1: 叶叫熊喵大师，黄总的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想要一个电商运营的岗位，但他给我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
0: 希望你把你的光奉献给微梦创投，祝你在成都工作顺利，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微梦创投的原因是，我正好就想做一个直播助理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而且这个薪资也是我想要的。
1: 来看关键词，
2: 逆袭深耕。那这位求职者他有着怎么样的求职经历和过往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3: 刘逸轩，25岁，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在读。
4: 大家好，我叫刘逸轩，我今年25岁，我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会计专业。我曾经呢也是一名海军士兵，很高兴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的一项求职岗位是会计。
2: 好，欢迎逸轩。你是退伍大学生士兵？
4: 嗯，是的，我是在海军参谋部啊。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女生，基本上都是通信员嘛。然后我也是通信员。对啊。
2: 你觉得此时此刻回首过往的这个军营生涯，你觉得给你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4: 其实我觉得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在入伍之前，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在部队我是第一次住集体宿舍，跟那么多人一块打交道，所以当时我需要去跟他们一块去配合，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慢慢改掉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入伍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毅力。在入伍之前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就比如说体育课他要跑800米，我都感觉不行，跑不下来。
2: 那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800米很难坚持下来。
4: 对，但是尤其是到部队的时候，你说要跑3公里，就是3000米，你要跑7.5圈。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跑的时候，当时我根本跟不上，只要我的脚步稍微慢一点，我周围的人他们就超过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去放松去偷懒。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当时的很多苦都是，并不是说我一下一咬牙就过去了，而是说我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练习，然后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2: 你退伍的时候，离开军营的时候哭了吗？
4: 哭了，但是我当时我爸妈也问过我有没有哭，一直比较要强，跟他说我没有哭，但我实际上……
2: 你爸妈问你了？
4: 对，
2: 然后你跟你爸妈说没哭？
4: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形象。
2: 你当时哭是因为什么？
4: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甚至到走的前一天我都没有一个实感。当我真正当时戴上那个大红花，然后周围的人他们来送我，然后送我一直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2: 你现在跟战友们还有联系吗？
4: 有联系啊。
2: 我想今天逸轩的这段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启发，那就是部队对人的锻炼和锻造应该是由内而外，强身健体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
4: 对，
2: 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精神的锤炼和打磨。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在我主持非你莫属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见到了很多曾经穿着军装的退伍士兵，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那种执行力，展现出的那种对目标不抛弃不放弃和使命必达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和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所以我提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最真诚的掌声送给和逸轩一样的曾经从军营走出来的求职者们。你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4: 我本科学的也是会计。
2: 也是会计？
4: 对。
2: 太好了，你很幸运今天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资深的财会人。那关总，你大学本科是不是也学的财会啊？
1: 是的。
2: 132财务公司是天津一站式财税服务标杆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财税托管服务以及本地化财税风控体系一户一策，以专属财税顾问加合规风控体系提供工商、记账报税、乱账梳理、税务风险排查的全链条财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质量经营，帮助企业实现账务规范合规，同时让创业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省心的财税服务体验。132财税系列服务上线至今，已服务超1000家企业，覆盖商贸、科技、服务业等数十个行业。
0: 关总，能不能给此刻大屏小屏前在校的本科生，尤其是财会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在这四年当中大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要努力给自己留下什么？
1: 首先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基础会计的这个资格证我们要考下来，这是会计入职的基本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二点呢，在大学四年里，肯定我们在实操当中，还有这个就是财务软件，我们肯定要必须要熟练，而且我们要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的记账报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预计我可能要读研的情况下，可能就偏向于管理，还有其他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行业。
0: 好，谢谢关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段实习经历，都是跟财会专业有关的。大家觉得一个好财务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3: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人要靠谱。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懂业务。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希望是我们的财务人员能从战略的角度上去给到我们一些，不管是风险的把控，还是说一些业务方向的一个指引。
4: 我觉得是财务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懂政策、懂产业。因为其实财务规划的是整个你的企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因为其实企业归根结底用钱在管，所以你只有看懂了赛道的前景，然后你懂得政策导向，然后你才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5: 最重要的还一点，叫做勇敢地跟老板沟通，无论是出不出错，或者是政策对不对，业务梳理的合不合适，你只要跟老板勤沟通，每一个阶段才会对接的更好。就是这是我对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记住了，跟你的直属领导和老板勤沟通，你不用怕他。
0: 他的意向岗位是会计和审计，还是要先请教一下关总，会计和审计他俩是一回事吗？
1: 会计是属于这种执行的工作岗位，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月的记账报税嘛，对吧？但是审计的话，主要偏重于去审账查账，来审核过往的账目是否属实、真实有效。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0: 会计和审计这两个方向走向哪里，有一个大概的选择吗？这个也和你最后的岗位有关系。
6: 行，我选择会计。
0: 会计是吧？好吧。那如果你到了一家企业当中，你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单调，比如说它可能相对重复性高，而且简单繁琐，而且你要知道很容易被 AI 所替代，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6: 我认为会被取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数据，它可以从里面帮助我们去筛选啊，以及给它从原来的表中给它取出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如果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会干得更好，而且会很节省我们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认为不可取代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实地要去银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发函这些工作，就需要去我们人工自己去核对，这些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7: 逸轩，你说的就是在事务型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话呢，在 AI 时代，我个人觉得财务人员对于企业又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核心就是你能把控到企业它未来的财务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你具备的 CFO 气质该有的资质在学习路上去完善。还有第二个呢，财务绝对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在签字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有主体作为承担责任的决策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培养责任心和严谨性很重要一种素养，你要找到自己的竞争力。
0: 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 公司评选优秀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了，但没入选，你怎么办？
6: 我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去疑惑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明明过选，但是却没有选我，我首先会去质疑，然后我会去沟通吧。因为我肯定不会说我就不明不白的，就是这么觉得我不是优秀员工，我一定要去问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对，一定到底
0: 好个说法。
6: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明白。

0: 那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 首先其实逸轩的回答，如果这道题是职场情商题的话，那我个人对你的答案就不是特别满意。是你的回答思路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怎么化解的，只是直愣愣的去问。因为在优秀员工的评选一定是优中选优，而不是在及格线当中你就可以，这个跟公司的比例分配，还有包括你在业绩都达标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别人有特色，以及呢你在过往在跟同事交往的你的人员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综合面，也可见你现在确实是在企业里做实习生嘛，没有太多的真实职场评选经验。如果你评选过了，可能不是这个回答思路，也期待你在职场越来越好。
2: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雅韵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初级的年轻的财务人员来说，情商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反而什么是必选项呢？就是在你的业务之中，在你工作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追究问题的能力是他的必选项。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达标没有入选，一定是他心里存疑的。作为财务人员，那你确实在你看到账目的时候、数据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你就是要追根问底，就是要找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作为财务人员来说，他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觉得是匹配的。
3: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对吧？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或者说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情商，所谓更高情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啊位置低了，要有点阿谀之类的，其实不是。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对抗式很容易让你达不到目标，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更准确，你未来有更有机会成为优秀员工。
4: 我刚才听好多老板说完，我其实有股火压在这儿，因为我几年前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想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老板主动过来给我解释解释，给我解释解释。
3: 企业里头很怕玻璃心，就是你什么都需要被照顾，什么都需要被关注。对不起，我们关注不过来，都要去关注，然后呢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不一定。
4: 对，但是我们在职场不就是追求的价值感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更多的肯定吗？
3: 错了错了，你们追求的不是价值感，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因为在职场是薪酬和价值的交换，不是你要获得价值感，是你要给付给你薪酬的人提供价值。
4: 他已经达成目标的人其实已经是很优秀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尽量做的所有的事情，
5: 他们渴望被看见。
4: 对，这个叫做给我们选手的情商课。那给老板的情商课到底应不应该有？那如果说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凭什么员工一定要有情商，选择好时机，选择好态度，选择好说话方式，而老板不能主动的给我一个解释而已的一句话呢？
5: 我想对于一家企业和组织机构来说，老板是目标的制定者，但真正目标的完成者恰恰是所有哦，每一个劳动者。我也说真的，特别希望像九三这样的普通职场人的心声能够更多的被听到被看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一。面试进行到这里，你是学财会的，你也来找相关的岗位，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道财会方面的考题，来考察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以下三项是某初创科技公司年度利润表，指出错误选项并修改正确。
0: 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 A。 首先是他投入500万用于新产品研发，就相当于他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它也分为研究阶段和这个开发阶段，这个500万都用于新产品研发，500万这个成本是确实可以可靠计量，但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它后续怎么样，它其实是不知道的。他说增加利润，它就有点虚增利润的嫌疑了。
2: 所以要怎么改？
0: 所以应该计入管理费用下的研发费用。
5: 好，第二个，
0: 这道题他应该把这个题再去改完善一点，因为不知道这个核心生产设备它是在哪个部门，比如说它是它如果是生产车间的话，那你可以计入制造费用，这就计入制造费用，但制造费用它就不算是当期损益里面了。那如果你说这个生产设备它是在管理部门的话，

如果他进入管理费用的话，那就算在当期损益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他应该说去把题给完善一点。然后再来看 C， C 预收账款，其实它这个会计基础分为权责

0: 入其实是不对的，它应该分摊到明年的12个月，每一年10万，我就应该这么改。
1: 首先就是 A 选项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考量一下它符合不符合这种资产化的条件啊。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它走向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做变现，那么它可以计入在无形资产。如果它现在属于研究阶段，这道题表明了，那么它肯定是要走管理费用的。第二个 B 选项呢，主要就是考核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账方法。固定资产这道题的重点字眼是小规模故障，就是小故障，而并不是关注他花费的2万元，所以他应该是走当期损益。C 选项的情况下呢，考核的就是咱们对税务的了解和税法的清晰度。预收账款其实不仅考的是我今年收着明年的钱，或者是我当月收着次月的款项，主要就是看这个企业在当月或者当年收到的款项的情况下，我们是即刻要计入到它的主营业务的，要不然就漏税了。这道题考的是这个点。
2: 所以您对他的回答的评价和评判是，
1: 如果10分满分的话，打个6分吧。
3: 为什么扣这4分？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这种聚光灯下的高压表现，我觉得7到8分还是有的。就是您觉得主要的扣分在哪儿？
1: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答出这道题来，首先就是对你非常的就是肯定。第二呢，就是咱们在本硕连读的情况下，读了这个5年的这个会计专业，然后我就更加严谨的对你的一个评分是6分。
0: 我当时内心是一下子是有点低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放在我的考试里面，我这么回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回去去弥补。
2: 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求职者刘逸轩呢，想找会计或审计的岗位，他更倾向于会计类的岗位。他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天津，期望薪酬是7000+。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
0: 我感觉前面那个情商题我回答的挺差的，然后我当时已经想应该没有人会给我留灯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蓝总给我留灯了，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2: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逸轩啊，我觉着财务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交流更顺畅。那这么年轻的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过来主动的告诉我说想问个清楚，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培养，这种态度就特别让人欣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 CFO 哈，这个你的简历我也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能培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总部是在山东，可能不在天津，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基础的薪资是5000，后面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的部门会有自己的绩效，对，大约就是这个情况。
2: 好的，刘逸轩，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0: 选择墨行文化。
2: 祝贺蓝苑，也祝贺刘逸轩。姑娘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啊。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希望你在墨行文化能把你当兵时候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出来，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征服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最终转正的机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长长的铁路网，难道就这么点胆量？
1: 姓刘的，实话告诉你，这临漕铁路就是我说了算，只要九爷看上的货，你们这帮毛猴子就不能碰。弟兄们，宰了他！

0: 怎么样啊，九爷？
1: 我李某落入你的手中，要杀要剐，动手吧。
0: 刘洪，承让，
2: 把他们都放了。
3: 啊，放了！我也没脸再铁路上混了。
0: 打开车门。
4: 洪哥，李某感谢洪哥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5: 九爷，保重。
4: 走。
5: 自那以后，日子过得像飞驰的火车一样快。我们奔忙在两条线上。

0: 来。
1: 这些都是护恶不圈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押至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2: 哎，
1: 上车吧。
2: 哎。

0: 打听来消息，说亚历久的这趟列车要在沙沟站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不是，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10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
1: 红哥，为了这个李九，值得吗？
0: 李九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梅妮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1: 这李九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妮，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0: 一个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妮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1: 红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0: 又来了。
1: 红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0: 别婆婆妈妈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

0: 杀日本，刘洪佩，今天特率兄弟们前来相救。洪哥，
1: 我
0: 好了，九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
1: 这种王八蛋还蒙在鼓里呢。
2: 洪哥，我去把妮子叫过来。
3: 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4: 好。

0: 妮子，你还好吗？
1: 哥，你受苦了。
0: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1: 是彭亮带我来的。
0: 谢谢。
2: 啊，应该的。
3: 九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
0: 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4: 红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里火去，水里水去，就凭红哥一句话。
3: 九哥，快起来。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鬼子马上就来，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
4: 红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3: 九哥，保重。
0: 走。
5: 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总会付出代价。救出李九后，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中。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落。
6: 好，
7: 你看，这不一样，
6: 他那个机关不一样啊，这。
3: 有情况。
8: 一惊一乍的，哪有什么情况？

枪。

0: 你醒了，
1: 朕，这是什么地方？你放心吧，这儿啊是暴毒谷，咱八路军的根据地。
0: 八路军根据地？
1: 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我们张司令救了你。
2: 司令员，这位啊，是我们八路军的张司令，我是海红。海红一路说着，我这才明白，是八路军救了我和王强，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保护老百姓。一个月后，我和王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3: 这开展敌后统战。
4: 我觉得呀，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怎么样？好，我看也行。好，那就这么决定。好，你看啊，
5: 报告。
4: 进来。
6: 司令员，各位，
4: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6: 好啊，
4: 人家都叫你老红，真是声若洪钟啊！
6: 我这个人啊。
4: 生下来就是嗓门大，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6: 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回枣庄？
4: 嗯。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6: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
4: 所以啊。 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知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6: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阁下，还有半小时，枣庄站就到了。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让开！让开！让开！
3: 在车顶。

0: 么事儿？怎么了？
1: 哎呦呦，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2: 哎，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1: 哎呀，哎，你看，哎，对不住啊，
2: 真是的。
1: 哎，没事了，没事了。
2: 是。

0: 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走吧，鲁哥。
1: 哎，啊，老总，走吧。

0: 将军阁下，祝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冈村俊辛苦了，将军辛苦，请。
1: 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
1: 将军，请。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0: 嗨，
1: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
2: 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嗨，多谢老师指教。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这帮熊玩意儿，一滴血十个蛋，老子这流的血，早晚让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
0: 昨晚真的是红哥救了你啊？
1: 当然是啊。
0: 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
1: 嘿，红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
0: 哦，这么说红哥没有死，又回来了。
1: 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赶，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
0: 如果真是红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
1: 会不会是路过呀？
0: 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的扫兴，肯定是你看错了。
1: 不会呀、啊，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0: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救你的时候干嘛不跟你明说？
1: 可是，
0: 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
1: 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收咱货了。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

0: 你这是干哪呀你在这？喂，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正泰洋行，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呢？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儿，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围的货，那不也正常吗？要不你去打听打听。
1: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2: 什么呀？
1: 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念秧子，这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2: 这怎么叫念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
2: 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哎呀，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哎呀，现在联系人老赵牺牲了。
2: 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1: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哎呦，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儿。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
2: 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坡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2: 哎呦，眼下不比从前了。
1: 怎么了？
2: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坡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 万一他……你说的也是。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
1: 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搬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3: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把货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变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把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啊！方林，
1: 哎，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
0: 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1: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
0: 嗯。哎，这位是？
1: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2: 哦，哎，嫂子好。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0: 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沾上了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
1: 嗨，哦，吃家里饭习惯了。
2: 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站上的官饭。方林哥啊，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1: 哎，那你慢走啊。
2: 哎，好好。哎，嫂子，我先走了啊。啊。
0: 哎，这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1: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
0: 嗯。

0: 我们把军火闷子车挂在车尾，使劲闷子车，不知道是不是军火。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
1: 关键是要搞到枪。
0: 哎，你可要小心啊！

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小鬼子的敌人就是朋友，自己动手吧。

0: 孩子娘，我跟你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拉啊。
1: 好，来
0: 睡觉，
1: 睡觉啊。
2: 快快走，
0: 就看你在这待着。
3: 喂，还追？
0: 谁呀？
4: 方林兄弟，
3: 快！
4: 是我，王。
0: 王强兄弟，你怎么来了？
3: 快点！
4: 方林兄，
3: 快！在前面，快点！
0: 走了。
4: 哎，快走，我们走了。
1: 那个不是下午见到的王强吗？
0: 对，就是他。
1: 另外那个呢？
5: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1: 他就是刘红。

0: 中佐，
1: 我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0: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1: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0: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1: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金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0: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1: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
0: 这属下不敢。
1: 我通过对金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嗨，属下明白。
2: 嘿，这小日本，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藏身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活。
3: 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闷头劫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
2: 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他们俩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再者说，一直吃两条线，有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
3: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进了正泰洋行。
1: 正泰洋行怎么了？
0: 正泰洋行是日本人开的，难道小坡是给日本人做事？
1: 什么？给日本人办事？
0: 不可能吧？他为什么要进正泰洋行呢？

0: 好，欢迎光临。
1: 好，
2: 再见。
1: 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3: 只可香皂是你的灯芯。

0: 你是谁？
1: 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你就是金山？
0: 正是。
1: 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线上的货。
0: 正是。看起来你手里有货。
1: 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想要出手。
0: 胆大的好，你们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1: 那你能出多少？

0: 这个价钱，
1: 没有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0: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1: 非常好。

0: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
1: 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谁啊？
1: 我金山。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是生意人？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
0: 你们，
1: 实话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现在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的。
0: 陆哥，我们上当了！
2: 奶奶的，跟他们拼了！
1: 不要负隅顽抗，立刻投降！不要乱！
0: 多谢大侠仗义相救！啊，红哥，
3: 红哥，
4: 小鹏，武汉，
0: 红哥，
3: 红哥，
4: 兄弟啊，
0: 红哥，
4: 嘿，你们这俩小子可真是想死我跟强子了。
3: 红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鹏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我还以为。
4: 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哎，
5: 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0: 跟我陪葬。
1: 穿衣服，我帮你走。
0: 你帮我？
1: 这里很可怕，死了很多人，军医来了就走不了了。
0: 快去。

0: 就这样，我就从中心医院逃了出来。哦，陆海，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王八蛋，
0: 救命啊！救命！
1: 我让你小子打我！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哎，只可惜林中和彭亮，哎，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1: 没想到啊，你们还都活着呢。
3: 洪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4: 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
3: 嘿嘿，洪哥太好了，以后再领着咱们干吧。
1: 是啊，洪哥，
3: 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痛快呀！
1: 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哎，只可惜微山湖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3: 对呀，
1: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嗨，枪嘛，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枪啊，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
3: 对，跟他们抢！
0: 哎，洪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笑>
1: 我和强子啊，一直在跟着你们。
3: 啊啊！
0: 哎，我说小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太洋行去了？
3: 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

0: 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就像是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权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
1: 哦，好家伙，
0: 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
1: 哦，日本特务？
0: 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
1: 原来是这样，正泰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
2: 嗯，不错。
1: 嗯，如果能打进正泰洋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2: 对呀，哎，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1: 我倒有个办法，
3: 不过要鲁汉、小坡、林中和彭亮来帮忙。

0: 快点出来！哎哎哎，太君，人在这儿呢。女帝，砖窑底为什么不拆？太君，这砖窑碍谁的事儿了？为什么要拆呀？
1: 混蛋！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0: 太君呐，告啥都看了，不是说义里内的拆吗？俺这里铁路有两里多地呢。
1: 冈村司令命令，沿铁路线。
0: 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统统地拆掉。啊，太君啊，行行好，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要是拆了，我们可怎么过呀？混蛋！我弟说要拆，必须拆。你们到底还讲不讲理啊？
2: 皇军的命令就是听令，
0: 给我拆！
2: 拆！
0: 太君啊，太君，太君，求求你了，不能拆呀！
3: 小鬼子，你不让我活，我跟你拼了！爹！爹！爹！爹！爹！
0: 儿子，要给我报仇！
1: 爹，爹！阿弟，袭击皇军，该死大大的，一定胆敢阻拦皇军，一样的死啦死啦的！你弟，听到没有？
4: 我听到了。
1: 哟西，快快地，快快地拆地。

0: 前面。鹏哥，真没想到你回来了，大家都以为
1: 我回不来了。
0: 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
1: 哎，你哥好吗？
0: 好着呢，就是越来越毒，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是亮子砖窑那边的声音。
1: 不好，出事了，走，快走。

0: 你没事吧？没事，咱不得赔。红哥，亮子，是我，我没死，又回来了。
1: 红哥，真的是你呀！红哥，我爹让日本鬼子给杀了。
2: 大叔，
3: 好兄弟啊，你放心，这仇咱们一定要报。

0: 我呀，这个，我是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可就没这个价了，你要是压，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
1: 这把是小，你听我的，没错。
0: 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今天就别玩了，看吧，看，20块就20块，我要。好，压大开大，压小开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这钢鞭是我祖传的东西，传了几十辈，不能在我手里给输出去。这位兄弟，容我两天，两天后我就把钱还给你。
1: 赌场的规矩你该知道，认钱不认人，对不住。钢鞭我拿走。姓林的，今天你放下钢鞭，还字罢了，否则你走不出这扇门。
0: 你可以试一试。
2: 抓人！怎么样，小林的，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赌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砸场子赌白钱，剁手剁脚。弟兄们，把他的钢鞭收了，剁了他的右手。
3: 等等，
2: 我倒谁这么大嗓门，原来是洪哥回来了。洪哥，
3: 林中是我的兄弟，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2: 看在洪哥的面子上，没问题。可是他的赌账怎么办？
3: 他欠你多少钱？
2: 20块，
3: 好，不多。你看这个，值20块吗？
2: 不值，不值。
3: 好，那我们两个赌一把，你赢了，这把枪归你；你要是输了，免了林中的赌账，怎么样？
2: 好，我赌。
3: 咱们还是比大小，我压小。

0: 好。
1: 过来看看。
0: 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十下。
2: 好啊，那红哥先摇。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快显灵，
0: 开吧。
2: 水银，
1: 骰子里竟然有水银，
0: 怎么样啊？一个点没有，是不是小啊？
2: 没点是零，我输了，您赢了，请吧。嗯，
0: 走。
3: 哼，真厉害呀！
4: 红哥真厉害。

0: 兄们，咱们劫后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扒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出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1: 好，公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你干了。
2: 对，日本鬼子欺负得咱没活路了，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
3: 打日本小鬼子。
2: 对，跟他们干。
0: 好，干了这碗酒。
1: 哎，干
4: 干
5: 干
4: 干
5: 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儿都到齐了，说说你的点子。
6: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我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我要带回
7: 去。来，快来，王林强，来，王林强，王林强，王林强，王林强，王林强，
6: 谢了吧
3: 啊！林妹妹请，请啊！

0: 我去对账。好，走。
1: 好的，好的，以后我们要经常去啊！塞尤那拉，
2: 塞尤那拉，
1: 谢谢。

0: 杂毛，一天到晚想着把我们吃两条线的好汉一网打尽，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今天全都在，有本事就过来啊！
1: 你们是帮。

0: 我真的毛猴子，保你丫个小王，你他娘的才是毛猴子！请你们不要杀我，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他奶奶的，现在下去求饶了，晚了！嘿，宰了他！闪开！呀！嘿，快上车！
1: 怎么回事？长官，你还好吗？
2: 谢谢你救了我。
0: 没啥，应该的啊。哎呀，哎呦，麻烦了，这车轴顶断了。
1: 不要紧的，你送我去医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
0: 啊，哎，行，好吧。
1: 凶案发生在左边的小巷，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处理，抓住凶手。
0: 嘿。

0: 哟，
1: 哎，太君，太君啊，您没事吧？啊，
2: 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
1: 啊，三掌柜。
2: 哎，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
1: 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那就太好了。
2: 不不不，你得今后不要拉车，我的救命恩人不需要再拉车。
1: 哎呀呀呀，那怎么行呢？小的不拉车能干什么呀？
2: 明天早晨，你到正太洋行来找我。
1: 啊？啊？哎哎。三掌柜，哎呀，
3: 这衣服好漂亮啊！
1: 哦，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吧，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儿啊？
2: 哦，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1: 哎，哎呀，这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
2: 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命。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1: 好好好。哎，大掌柜。哎
4: 哎哎哎，王子。
1: 哎嗨，
4: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1: 回大掌柜的话，我是拉车的。
4: 好，
2: 宋七君，昨天夜里王桑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
4: 王桑，
1: 哎，
4: 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良心地大大的好啊。
1: 谢谢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应该的。
4: 王桑，
1: 哎，
4: 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但是，
2: 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桑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4: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
1: 大掌柜啊，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
2: 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桑做个二头吧。
4: 好，就这么办吧，王桑，要好好工作啊！
1: 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多谢三掌柜了。
2: 哎，你不要谢我，应该道谢的是我，王桑，你好好干，好处大大的。
1: 哎嗨，哎，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掌柜。

0: 们的厚望。
1: 哎，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
0: 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哎，
1: 小子，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
0: 金山拉住我，又鞠躬又哈腰的。哎呦，光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2: 哎呦，哎，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扒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
1: 是啊，
0: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嗯，
3: 哎，加油啊兄弟们，哎，该往哪儿马往哪儿马，马齐了啊。
4: 快点
3: 啊，
4: 快点，
3: 辛苦了啊弟兄们，加油干，中午弄点好吃的啊。
5: 接着啊，接着啊，有人有人。
6: 快一点啊！哎呀，
7: 给大把手，大把手，
8: 你
9: 再去，
8: 快
9: 快
8: 快！
6: 哎呀，
9: 哎，快点，
8: 累
6: 死！哎，不许偷懒，不许偷懒啊！快，
8: 好嘞，
6: 快点，
8: 来一个，
6: 来，快点，快点，快快点，
3: 二头。哎，老张哥，
6: 快点！
0: 哎呀，货啥时候装完呢？
10: 这就快了啊！
0: 老张哥，这车几点发？
10: 六点。
0: 六点啊！
10: 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
0: 哎，您慢走啊，慢走。
11: 哎，怎么样？今晚六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九点钟左右。
1: 哼，太狠了！弟兄们，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
10: 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两天就弄到情报了。哎
2: 呀，强哥，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0: 强了，
10: 别瞎跑了，
0: 不强也是这个强。

0: 这酱酒，嘿，这可是好酒啊！
1: 好酒，好酒。
0: 哎，还愣着干嘛？接着，嘿，
1: 这下子。

0: 这里面啊，这箱全是棉被啊！哎，还有肥皂呢，拿着用去吧。哎，赶快的，
1: 你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哎，啊，
2: 好，好，来，张哥，这个组织上害死了大枣庄，不光是让咱们搞情报质量表现，咱们还得呀把这个敌后抗日武装组织起来。
0: 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武器。
2: 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捡金山跑掉的枪，实在是可惜呀。哎，
3: 一码归一码，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哎，
0: 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啊，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嗯，好。哎，
3: 这枪，不是好。
4: 是我吗？你跑什么？哎呀，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0: 王掌柜，上次那批货交了没有？洪根让我来要钱的。
4: 还没出手呢。哎，
3: 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4: 这不查得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0: 哎，
4: 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先高了？
0: 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
4: 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儿，想给我们压价吧？
0: 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4: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0: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4: 你告诉我是谁？
0: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4: 你说不说？是谁？
0: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4: 你说不说？是谁？
0: 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说。
4: 不过，
0: 王掌柜说是临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4: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0: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4: 上去看看。
0: 走，
4: 走。
5: 林中啊，说要赌什么？你说赌什么？客随主便。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哼，好。
6: 请吧。哼！好，好，好，厉害，好，厉害！开吧。啊！哎呦！哎呀！一柱擎天，一柱擎天，好厉害！这擎天。
7: 哎呦，开了！嘿呀，就差一点儿，
8: 怎么样？要不要？
7: 田六子，田六子，你干啥呀你？
8: 干啥？你狗日的跑到老子的地盘上抢生意来了？
7: 谁抢你生意了？
8: 爷，你还敢赖账？走，找王掌柜对质去。走，
7: 你以为我在你地盘上，我就怕你了？
8: 你想打架是吧？
7: 别打了，龙哥！别打了，龙哥！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是他们到咱枣庄来闹事儿，还抢咱们生意。那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1: 刘子，带着你的人走吧。
2: 洪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1: 我说让走就让他走。洪哥，后会有期。
0: 走，就是不让他走了。啊！你说你们两个啊，是越来越出息了，赌博、打架、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洪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
1: 是。
0: 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洪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1: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
0: 洪哥，你说我们除了指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1: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
0: 那好吧，
1: 那我呢？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
0: 哦，那洪哥。
3: 那得比货呢，别
4: 再往掌柜那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哎，加把劲儿，
5: 快点，别磨蹭，
4: 要下雨了，快点，
3: 快点，
4: 把手，快点，来来来，
3: 装上，
4: 都装好。
3: 王嫂，
4: 哎呦，
3: 你比
4: 三掌柜，你来了，
3: 你比。
4: 啊，
3: 哎呀，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4: 彭统领过来，
3: 去那边。哎，彤彤过来，过来，过来！陈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二头知道吗？王嫂，你得过来。
4: 哎，太监，
3: 你的二头？
4: 啊，是是是，我是二头。
3: 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哦，太君。 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他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思。哎，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
4: 对对对，
3: 这是第二组的组长，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
4: 哎，对了，这是第三组组长，叫孙子。
3: 行了，
4: 我得只想知道。
3: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对，他们都是当地人。嗯，
4: 哈，哎，干活干活，哎，干活，干活，都干活啊！
3: 干活，都干活啊！
4: 来，
3: 来，
4: 大碗水来，
3: 快点快点！
4: 你的
3: 从来没有见过，两面正经拿来。好好。
4: 你的哪里的人？怎么当二头的？
3: 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0: 林三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大大的好。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是他，是汪救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啊，呀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
1: 亏待不了你的，
0: 是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你的，干活去吧。
1: 嘿嗨嘿嘿嘿，那我就
0: 干活去了。哎，你慢慢聊。
2: 长子，
0: 怎么查的这么严？
3: 快点！
4: 上！
0: 昨夜，仁东五子的列车在尼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
1: 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0: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宪兵队，要时刻提高警惕啊！
1: 嗯。金山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
0: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知道非洲的狮子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
1: 这个我倒不清楚。
0: 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则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这个我明白。
0: 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1: 不错。但是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
0: 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这个我不知道。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5: 快往上抬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후도.
1: 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哦，送给我？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笑>你我朋友大大的。<笑>王三，
0: 哎，
1: 我得查清楚了啊。大掌柜、二掌柜的狗鬼发财大大的。
0: 哦，
1: 三掌柜的，你也发财大大的。
0: 不，我得发财的没有，他们的偷偷的做假账，良心大大的坏了。哦，哎，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
1: 嗯，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
0: 哎呀，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哎，这只能这样啊。
1: 王三。

0: 你的狗朋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信任你。这样吧，你得替我留意枣庄的土八路，还有地下党四通八路的也可以，只要提供这样的情报，好处大大的。
1: 哎呀，这我好处大大的，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0: 你得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哦，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哦，
1: 原来是这样，冒领空饷。
0: 你得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我也不能让松崎和平言拿我当傻瓜一样欺骗，我要去找他们。
2: 混蛋，你有什么权利暗查我们的账？
3: 松崎君是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务问题，你只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0: 哼，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3: 我们的开支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0: 哼，我臆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一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3: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宗崎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
0: 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2: 卑鄙的家伙，打架！
4: 打死你！打！哎呀，打死你！
5: 放手啊，放手啊！哎呦呦呦！打！快，三掌柜，
2: 给我打！
5: 来，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来来来，走吧，走吧，
4: 起来，
5: 走，
4: 起来，起来！哎呀，
5: 你可起来好啊！别打了，
4: 走走走走。
6: 哎呦，三掌柜啊，你这伤得不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0: 王子，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哎
6: 呦，三掌柜啊，哎，你看你这血出得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
0: 里面有棉花啊。
6: 三掌柜呀，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
0: 他们为所欲为，我得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
6: 三掌柜呀，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
0: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啊。洋行里我得干活最多，枣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可不光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不过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
6: 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
6: 三掌柜啊，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0: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
6: 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您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6: 你说就凭

0: 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1: 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0: 哎，这不就结了？
1: 什么的结了？

0: 我说你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冈村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0: 嗨。
1: 冈村君，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吧？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 松崎君、平野君，
2: 嗨，
0: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3: 嗨，
0: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3: 冈村君，我改正。
2: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3: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4: 啊！哎，快点啊！哎，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松崎和平野，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哦，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哦，以后我的。
0: 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哎呦，恭喜三掌柜，发财大大的，快活大大的！哎呀呀呀，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啊！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我们米西米西的用。你得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大大的，你得明白。
3: 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哦，哎，今晚喝酒，大大的。
0: 是的，你得明白。明白，明白。
3: 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两只茅厕。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
5: 太好了，那咱们今晚动手。
3: 哎。 可咱们就一支枪了，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5: 可是他们枪多，
3: 几杆枪？四把，两把手枪，两把三八大盖。
5: 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儿。
3: 哎呀，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
5: 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3: 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
5: 那年他被抓，
3: 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笑>
5: 哎，对了，不行啊，就再叫上他。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啊，准头大一些。不知道他能来吗？
3: 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5: 行，那就叫上他。嗯，哎，老红。
3: 再叫上彭亮、林中、鲁汉、小坡，
5: 嗯，
3: 亮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
5: 嗯，舅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吗？
6: 红哥说。

0: 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张了嘴，我李九没的话说，就这么定了，钱归你们，钱归我。嗯，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嗯，
1: 好，那就晚上等我回来报信。嗯，大哥。
2: 哎，回来！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达达的好，不愧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达达的可靠。哎，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之宴。
3: 你喝多了，你就睡觉吧。
1: 别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
2: 大掌柜的，来来来，来你的酒量好，哎，你张掌啊，张掌啊，哎，你什么意思？我是阿迪，没酒啊，大大的好，没酒，哎，他还去大大的好，大掌柜，大大的厉害，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哎，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哎，好啊，哎，你先喝，行，你得喝，好，大大的好，大大的好，喝了，三大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那好听吗？
1: 好听，好听，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老三，你也回去睡觉吧。
2: 哎哎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啊。哦，
3: 我的明白。
2: 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喝酒，
4: 三掌柜，喝酒，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喝酒，喝酒，好，
1: 生日快乐。

0: 这个小子已经倒了一个，还一个也快了。鲁汉、林珠还小坡呢，已经在杨家门口等着了。好，咱们走。哎，
1: 走，
2: 老胡，
0: 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得周全一点啊？我怕万一不成，再暴露了。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0: 就是，怕什么怕？
2: 好，
0: 听你的，
2: 怕他更凶。走。
4: 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啊？你输了，喝酒，喝酒啊！送去，送去去。啊！明爷爷，走，我送你去睡觉。
5: 我不睡觉。我要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我要快活，快活，唱歌，快活。

Hunger!

0: damage he's saying?
1: Huh?

Ah!

0: 龙哥，这个就归我了，就此别过。
1: 龙哥，保重。

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劈死过30多个中国俘虏。

0: 歇会儿吧，红子。
1: 哎，
0: 哎呀，哎呀，红子，这烧焦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
1: 哎，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哦，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1: 是是。
0: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
1: 哎，我叫他去。
0: 哎，这孩子，
1: 强子
2: 啊，
1: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2: 走走走走，
1: 去。
2: 爹啊，
0: 哎，
2: 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去吧，这孩子。
1: 哎，怎么了？忘带东西了。
2: 进屋里说啊，走走。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红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0: 我怕了。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贡啊？
1: 哎呀，
0: 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哎呀，你说这去吧。
2: 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肯定会出事的，你说是不是？哎，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丑。我跟你说啊，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
0: 我也知道这个理儿。
2: 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啊。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0: 应该呀。
2: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0: 那当然了。
2: 给亮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0: 应该呀。
2: 对呀，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
0: 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是啊，反正他死无对证。你这一说，我心里啊，多少轻松点了。哎呀，行，我就听你的，上班去。
2: 哎，去吧。
0: 走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4: 你来晚了。
3: 我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来一会儿，你们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4: 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3: 妈，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啊，大掌柜过生日啊，
4: 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一会儿啊。
3: 过生日
4: 啊！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逍遥快活去了吧？
3: 啊，说什么呢？啊！

0: 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哎，去去去，
1: 干活去了啊。哎，
0: 顺子，我这肚子里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快去吧。
2: 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0: 当倔驴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快去！
2: 我不去，
0: 快去！
2: 好好好，我去去。
0: 哎呦，哎呦，哎呦，这肚子！
3: 杀人了！杀人了！
4: 啊！怎么？
0: 你说什么？
3: 怎么回事？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啊！
0: 哎，这你咋呼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啊！
4: 这怎么跑？
0: 干什么？跑什么？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3: 这强哥，你说这……
0: 哎，我跟你们说啊，都在这等着，老老实实等着，我去看看去。

0: 中学时期是一个人形成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地处天津闹市，这块已建成80余年的三角公学应运而生。两年后，日益扩大的学校搬迁至此，并于1934年更名为耀华中学。时任校长赵天麟提出了沿用至今的校训：勤、朴、忠、诚。
1: 赵天麟校长呢，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之后，回国到天津大学担任的是第17任校长。在天津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他为天津大学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当时啊，在天大的时候，由于啊处理学生的问题，就是他特别抗日，所以呢愤然辞职。后来就被耀华邀请，在耀华担任了第3任校长。
0: 赵天麟为耀华带来了从主政北洋大学时实践出的治校和办学经验，他选聘良师，完善规矩，还时常利用每周一在耀华礼堂中举行的校会，向全校师生发表爱国演讲。这种行为在当时实属大忌。
2: 日本占领天津以后呢，一直想在这个天津的各个学校推行日语教学，那么赵天麟呢，就利用他的那个校长身份进行了各种的抵制，而且他还那个在定期升国旗，那么呢，所以就是说，日本人对他就是可谓恨之入骨。
0: 1937年，日军摧毁式的轰炸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面对1000多名处于失学状态的南开学子，赵天麟向他们敞开了耀华的大门。
3: 我们是刚开头下午3:30上课，后来呢，过了一年以后就正规化了，就是我们的特班就叫第二部，上午叫耀部，那就是原来耀华的同学。下午呢，华部就是我们，因为赵天麟校长，就使我们这些失学学生，又有学科上了。我一直在耀华上了4年。
1: 在耀华的时候呢，他也

0: 也是特别的坚持我们民族的这个应该像课本啊，像教材啊等等的这些，被日本人呢就这个特别的盯住了啊。而且呢，在有一次学校上课期间啊，日本的人来到学校，他没有让进啊，他坚决地站在学校大门前说：“现在是教学时间，所以你们不能来到学校。”那么之后，他受到了种种的威胁。
1: 受到性命威胁的赵天麟深知自己早已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他立好遗嘱，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决心，毅然坚持着教学工作。
0: 他自己呢也知道有危险了，但是呢他仍旧坚持着这种民族气节。那么最后呢，在他上班期间，据说有两个人一直尾随着他，然后就向他开枪了。
1: 噩耗传来，整个耀华校园都笼罩在悲痛之中。由赵天麟校长撰写的文章还镶嵌在礼堂大厅的墙壁上，然而斯人已逝。从这座由他监督建造的礼堂，不难看出他对音、体、美素质教育的追求。结合地块条件，礼堂被设计成扇形，巧妙地连接起了已落成的第一、第三校舍。
2: 红砖建筑，我认为它是受到这个安妮女王风格的这种影响。这安妮女王风格呢，就是当时是在英国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特点是用红砖，红砖前上头有那个条，它反映的说的是一种这个英国的一个等级，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身份。像这立面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arch 旁边有两个小拱，其实这种样式呢就是这个帕拉迪奥风格。中间的那个圆拱的那个下半部分，宽度和高度的比例应该是1.5，这个开间柱子之间很宽，它为了调整这个比例，把这个最美的这个黄金风格的这个比例放在中间，然后旁边的这个呢就放松，就可以稍微宽一点，宽窄一点，这样所以就做了这个帕拉迪奥的这个窗户，使得每一个设计每一个窗户都让你觉得这个比例都非常的完美。
1: 这座历时3年完工，耗资28万2000银的礼堂，两层楼中共设近1300个座位，是当时天津最好的礼堂之一。
3: 耀华中学礼堂呢，在当年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建筑，就是说它是当时天津特别重要的一个演出场所。那么呢，俄罗斯有一个夏里亚宾，被称作音乐史上的最伟大的男低音，他就曾经在耀华礼堂搞过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
1: 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在耀华的礼堂中响起，这是许多听惯了京剧的天津观众与古典音乐的最初碰撞，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剧作家的曹禺，此刻也坐在观众席里。
3: 当时的票价呢是那个4块6块啊，最便宜的也2块，非常的贵。曹禺买完票以后呢，很急迫的就到现场来看演出，但是他记错了日期，他本来买的是第二场的票，但是他第一场就来去看了，那看门的肯定不让他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正好有人来退票，那么曹禺就又买了一张票，所以呢他一共实际是看了2场。那么曹禺在晚年对这个事件呢是有过回忆的，那么就谈到夏里亚宾演出，那到对他后来的这种戏剧创作那么产生的这种具体的这种影响。
1: 少年强则中国强，近百年来耀华中学已为国家培养出4万名高质量毕业生，走出了15位两院院士，每一名校友都曾在这里接受过正向积极的人生影响，这是耀华赋予他们的责任和担当。勤朴忠诚，光耀中华。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

0: 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顶级宝藏的收藏地，珍宝馆里保存着16只用黄金打造的编钟，它们从外观看起来大小一致，仅靠中壁厚薄不同来定音，属稀世之宝。1924年，这套重达万两的黄金编钟被秘密运出了故宫的高墙。
1: 这个金编钟啊，是乾隆皇帝80大寿的时候这个礼品，啊，那是真的国宝啊！它的本身是13600多两黄金制成的啊，就压个眼也好了，来换取了80万元。
0: 金编钟被典当后，变成了盐业银行的账外资产。1931年，918事变爆发。盐业银行决定将金编钟从北京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由时任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义侯负责保管。位于天津赤峰道12号的这座大楼，80多年前是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所在地。盐业银行有袁世凯的亲戚，曾任长芦盐运使的张振芳集资创办，是当时商业银行中之牛耳者，其彰显鼎盛的杰作就是1929年花费120万元建成的天津盐业银行大楼。
2: 它的总行呢，最开始在北京，后来中央政府南迁，迁到南京以后，它的总部到天津了。所以天津那个时候呢，尤其是1928年以后，应该是北方的金融中心。
0: 由于诞生在近代天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盐业银行大楼豪华气派，大厅的地面、廊柱、座椅等借由海运而来的高级意大利石材砌成。楼梯间的比利时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厂兴旺的景象。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地下，有着固若金汤的金库，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所。然而6年后，沉睡在地下金库中的金编钟再一次面临岌岌可危的处境。
1: 到37年以后呢，天津这个沦陷了。随后呢，盐业银行附近不断地出现了日本的密探便衣。陈义侯在不同场合受到日本人的威胁，甚至有一次把刺刀架在他脖子上，他都没有说。
0: 盐业银行总部也发电报指示陈义侯销毁金编钟。但他不甘心国宝毁在自己手中，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1: 四行储蓄会的经理也是盐业银行的董事，他们两人商量，结果防备日本人吧，1940年这个4月份一个夜里，他们把盐业银行那个金编钟偷着运到了四行储蓄会。
3: 下班以后两次运进去，转到天津四行储蓄会地下室锁上，钥匙他自己拿着，第二天让堆上煤，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就互相的谁也不答，谁也不说，叫做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嘛，他们的约法。
0: 就这样，

0: 陈义侯和胡仲文默默守护了金编钟8年，直到解放后将它交还给国家。如今近100年光阴逝去，这座曾经守护过稀世国宝的建筑仍然行使着金融机构的职能，关于它的故事也在一代代职工中口口相传。
1: 我在这儿工作已经27年了，27年也不算短了，跟这个建筑呢待的时间越长，我觉得就越有感情，就跟朋友相处是一样的。
0: 姚兰亭从22岁开始就在这座大楼里工作，他收藏了大楼从1929年投入运营时就开始使用的灯泡。这些工艺精湛、年近100岁的灯泡，有的还可以正常发光，而这座建筑里的许多心思独具的工艺与设计，现在看来仍令人惊叹。
1: 他们管这叫子母钟，为什么叫子母钟呢？在这个楼里头放置了若干块西门子的表，统称都叫子钟。就过去这种表的走势都是机械传动的，都不准确的，它需要定时呢，就要调校这表的这个准确度，挨个去调价很麻烦哈。于是乎呢，就在那个母钟那儿做调整，只要母钟做完调整之后，所有的子钟就自动按照母钟调整的那时间再走。
0: 在一代代工作人员的精心保护下，盐业银行大楼至今还保留着原有的面貌。它是3层混合结构，1层是柯林斯柱廊的8角形营业大厅，2层、3层为会客室、办公室与会议室。大楼的设计巧妙地融合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精髓，
2: 风格和手法借鉴了教堂建筑的一些特点，把玻璃窗放在楼梯这儿，能够达到一种非常神秘的效果，感受到这种建筑的一个庄重性，又能够看到这个银行它自身的一种性质，采用了一种西方的形式和中国的内容一种完美的结合。
0: 如今盐业银行大楼传奇的过往已经落幕，但这栋建筑依然矗立在海河边，让人欣赏它的经典与沧桑，畅想它辉煌的往昔与璀璨的未来。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位于天津河北区的意大利风情街区，是游客云集的热闹场所。沿着益丰区一侧的胜利路继续北上，会遇到一栋装满故事的房子。
1: 把它极黑到一个极致的状态，然后再给它来一个反转。
0: 这是一家编剧公司，无数影视剧本在这里讨论成型，但房子本身动人的故事却鲜为人知。2007年，胜利路403号在初夏的蝉鸣中完成了修缮，一块新挂上的铜牌掀开了故事的一角。这里是卢鹤福旧居。复旦大学档案馆中珍藏着关于卢鹤福的资料，他是中国

0: 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国最早的院士。学界有着以他名字命名的物理学名词卢赫福不可逆性方程。1945年，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举世震惊。科学界由此想到1944年刚刚复刊的《中国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首次在中国全面地介绍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和理论认识，并且预言了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文章的作者就是卢赫福。这篇文章在2年前就已经完成，那时卢赫福只有28岁。
1: 完稿以后，他投到当时中国的科学杂志，但是科学杂志在重庆的时候还没出版。现在国内外的有报道多称卢赫福先生是揭露原子弹秘密的第一个人。
0: 这里曾是复旦大学最为神秘的科系——原子能系，因为保密，代号物理二系。他正是从北大546信箱授课归来的卢赫福一手建立的。代号546信箱的北京大学中子物理学教研室，为新中国培养了7位两弹元勋。卢赫福被誉为中国核能之父。而故事的开端要从天津说起。
2: 这是一个折中主义的一个时代，它有一个很摩登的整体体量感，多少呢又带有了一点传统里面让人回想到就是过去的那些装饰风格的那些细节。
0: 走在如今天津的街头，依然可以从留存的建筑中看到时间的流动。
2: 它的出发点应该不是任何历史风格的装饰，或者是某种历史风格的构图，而是哈依据了功能。你看它更多的是这种立体的体块，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很先进的设计理念。
0: 这座设计理念先进的小楼是卢赫福的父亲卢景贵购置的。祖籍山东的卢景贵1913年官派留学美国，回国之后曾任东三省委员会路政主任委员，然而9·18事变匆匆结束了他的政治抱负。1931年，卢景贵携全家入关来到天津。
3: 因为我们家搬到天津，在沈阳呢还有很多东西，我祖母呢就一个人回沈阳，去拿这些东西搬回来，这不容易啊！因为路上全是碰的是日本人。
0: 卢赫福的母亲崔可言曾官费留学日本，动乱年代中，他几次出关入关，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天津安定下来之后，卢赫福进入了位于黄纬路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机电预科，对物理学萌生兴趣。1932年，他如愿考入燕京大学物理学系。在他的生命中，这栋居住时间不多的小楼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 我父亲呢，还有我二叔也大学毕业了，要出国留学，所以经济上面就比较拮据。我祖父呢就把北安路那个房子就卖掉了，就供我父亲二叔到美国去留学。
0: 1941年，卢赫福博士毕业，在科学界崭露头角的他收到了美国政府的科学人才征用表格，但他放弃填写。新婚仅3天，他携妻子回国任教。当时的中国，日军进犯如洪水泛滥，大学辗转迁徙，破败的野庙里，他向学生讲授最前沿的理论。逃难到广西贵州交界处时，卢赫福与同行师生遭遇了土匪。
3: 我父亲呢，就自告奋勇说，我去跟土匪投资谈谈。因为我父亲京戏唱得好嘛，土匪里面的这个讲话的切口都懂的。今天我来拜山，跟土匪头子讲，我是怎么从美国回来，一步步到今天。土匪头子听了以后很感动，就跟我父亲说，我给你几面三角令旗，这旗子挂在船头上，一路上土匪见了都避让。
0: 深入匪窝的教授总让人想到10年之前

0: 只身往返京沈两地的母亲，然而此时天津家中的母亲却没有了儿子的音信。他每日守在无线电收音机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才终于从广播中得知卢赫福夫妇在贵州湄潭。1950年，杭州到天津铁路通车，在浙大任教的卢赫福才终于能够回到天津省亲。离家在外已14年之久矣。1997年，83岁的卢赫福在上海逝世。
1: 04年，在我父亲9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带着我爱人还有我们公司人，重走这条路。
2: 我们从上海开车，到广州，广州开车到平石，这沿途我们重新走了一遍。
0: 旅程的终点是天津的这栋小楼。直到晚年，卢赫福还清楚地记得，这里是义澳交界路25号。尽管当年赴美一别，再也不曾谋面，但小楼将永远铭记卢赫福的故事。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一步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今年1至7月，天津智能机器人归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8.9亿元，同比增长15%。滨海新区促进冷链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出炉，进一步优化新区冷链产业生态。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持续巩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成果，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进一步推进整改任务落实，对正在整改的问题隐患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跟踪督办，及时整改到位，对已完成整改的适时开展复核，严防反弹回潮，注重建章立制，举一反三，以点带面，从根源上解决共性问题、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消防、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文旅、校园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推进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加快推动安全治理模式。

0: 制向事前预防转型，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好落实。会议对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一至七月，本市智能机器人归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8.9亿元，同比增长15%。
2: 天津将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坚持强政策、育企业、搭平台、促对接并举，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伽利略、望源科技、晨星技术等本土企业加快成长，优必选、宇树等行业龙头企业相继在津落户，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此外，天津大力开展具身智能实景实训，首批梳理开放54个实景实训空间场景，为技术攻关、产品验证和示范应用提供全方位支撑，充分发挥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整零对接，促成约翰迪尔采购朗域 AGV、 帕西尼感知向星动纪元供应传感器，望源科技采购蓝天特电电池组等多笔实质订单，区域配套能力稳步提升。同时，联合经济两地工信主管部门，推动京津冀七甲重点产业园区共同签署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合作协议，为构建全链条协同产业生态筑牢载体支撑。京津冀三地以整零对接为核心，生态共建为目标，破除区域产业协同壁垒，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区域配套能力，助力三地机器人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下一步，京津冀三地将常态化开展产业精准对接活动，深入推动产业资源互通、技术协同攻关、场景落地应用，全力构建协同共进的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发展新生态。
1: 滨海新区出台《滨海新区促进冷链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进一步优化新区冷链产业生态，增强冷链产业支撑体系，促进冷链物流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经济优势。
3: 行动方案锚定进出口、仓储、加工、交易、物流配送等冷链产业关键环节，聚焦主体培育、平台赋能、金融创新、沿链补链、政策保障，旨在稳步提升区域贸易规模，着力提高本地结算率，持续优化冷链产业生态，高水平建设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促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明确了精准招商、扩大主体规模、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构建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区域冷链贸易能级、大力发展冷冻品精深加工业务、培育冷链产业新增量等6项重点任务，涵盖构建精准招商体系、深化推广脱核链带创新模式、推动供应链数据互联互通、打造冷链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做强进口增值业态、发展差异化仓储业态等17项内容。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底，滨海新区冷冻品进出口额预计将达到200亿元，冷链产品交易规模超500亿元，冷链产品年加工能力达到30万吨，新区冷链产业增值提效全面显现，辐射京津冀、服务300地区的现代化冷链产业高地基本建成。
1: 下面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昨天，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获悉，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与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国际事务机构线上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三方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开发

0: 河内、曼谷三条国际全货机航线，进一步完善岳阳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布局，助力湖南南客北货航空发展战略落地见效。
1: 据介绍，本次新开三条航线，岳阳至打卡航线计划每周执行六班，岳阳至河内航线计划每周执行五班，岳阳至曼谷航线计划每周执行四五班。高频稳定的全货机运力，搭建起岳阳联通南亚、东南亚核心市场的高效空中物流桥梁，为跨境电商货物、机电产品、日用消费品、生鲜等货类提供时效可靠的航空物流通道，助力湘鄂赣周边外贸货物就近出海，改变中部企业货物长途中转的现状，有效降低区域外贸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新海航、天津货航三条国际货运航线落地，是岳阳口岸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实践。航线依托口岸通关配套，打通集货、仓储、报关、航空干线、海外配送全链条供应链服务，吸引中部区域货源向岳阳集聚，充分释放航空口岸枢纽效能，推动岳阳从内陆腹地加速向开放高地转变。本次新增南亚、东南亚方向货运航线，丰富了岳阳航空口岸的国际通达版图，强化了岳阳作为中部空中出海口的功能定位。一方面便利本地及周边制造企业、跨境电商企业抢抓 RCEP 市场机遇，货物在家门口即可搭乘全货机直达目标市场；另一方面带动口岸货运量增长，促使口岸查验、物流园区、供应链配套提质升级，持续放大口岸平台辐射带动作用。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增职业和工种也反映了产业清晰的发展变革。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其中，数字职业5个，绿色职业3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2: 此次发布的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据了解，当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成为新职业。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
0: 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将于9月16号下周三上午9点到11点半，在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1号楼招聘大厅举行，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劳动者。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明天开始，您就可以买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铁路客流将高倍运行。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

0: 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同时开行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旅游专列及歌迷专列、球迷专列。12306根据客流大数据动态调整票额分配，及时将票额投放至需求大的车站，保留人工售票窗口和现金服务。12306客服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电话购票受理，请您尽早规划行程，用好12306起售时间查询和起售提醒。暂时没买到票的，可使用候补购票，最多选60个日期加车次组合，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时间允许可错峰出行，直达票售罄时可选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
1: 通沙客运站昨天发布消息，中秋国庆全假期客票开售了。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方便旅客提前规划假期行程，天津通沙长途客运中心站现已提前开通网上预售功能，即日起可预售中秋国庆全假期客票。车站临时加开热门城市地区的高速直达线路，并根据旅客流向、流量变化适时增加班次，班次信息如有变化以当天发车班次为准，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提前购票。目前预计的热门线路有天津市周边济州187路、梨木台199路、邦军195路、出头岭198路，以及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江苏。其中去往河北方向的旅客非常集中，廊坊、黄骅、沧州、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石家庄等都是较为火爆的旅游目的地。此外，去往北京首都机场的旅客也相对较多。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昨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已接近1/4。
3: 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在投洽会期间举行的投资中国选择经开投资促进对接活动上，来自各地的国家级经开区与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面对面交流。
4: 从原来关注土地、关注政府的这个政策补贴，那么可能更多的企业呢，现在会关注我们的本地的这个产业链的配套啊，会关注我们的这个市场运用的开放场景，以及关注我们的基金和这个金融机构的这种整个金融生态的构建。
3: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国家级开发区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创新。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2: 本届投洽会展会现场，新质生产力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出中国科技创新的强劲动能，也持续释放着投资中国的广阔潜力与强大吸引力。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到现场一起去看看。
5: 在我身后有30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集群控制展示，动作整齐划一，协同流畅，场面非常的壮观。这套精准操控的核心就是工作人员身上穿戴的外骨骼设备，人的动作可以直接复刻到机器人身上。
6: 我现在呢也穿上了这套外骨骼，带大家感受一下人机同步的效果。我和机器人呢现在跟大家一起挥挥手，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和机器人的动作几乎是完全同步的？
5: 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与机器人动作的同步差控制在0.1毫秒级，简单来说就是机器人响应我动作的时间小于0.1毫秒。就在今年6月的福建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上，这套系统还只完成了6台机器人的集群控制，短短三个

0: 之后，就在这次投洽会上，可以实现30台的集群规模，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而且整机成本控制在了万元以内，性价比优势非常的突出。
1: 现在这款机器人不仅面向国内市场，也打开了海外市场的空间。在投洽会现场，我们就看到已经有来自非洲、中东、欧洲的客商专程来到展台对接洽谈。
2: 海和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冀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多云转晴，全天气温13到28摄氏度，风力不大，白天光照充足，夜间的气温更低，一早一晚凉意突出，提示大家适时增减衣物。市区方面，白天多云转晴，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体感温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紫外线等极强，建议长时间外出的朋友最好适当防晒。 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度，昼夜温差明显，一早一晚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2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4个车次。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562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212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9月11号到13号增开徐州东到义乌高7643次，义乌到徐州东高7644次。 南通到上海虹桥高9438九次，上海虹桥到南通高944037次。9月24、27号增开赣州西到上海虹桥高4918次等部分车次的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 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2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深圳宝安机场出发的 CA2814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7架次，其中去往福州长乐机场的 MF8138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 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 106.8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6.8
4: 兆和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您现在看到的是南开区城乡东路与南城街交口，那这个路口与相邻的南马路与城乡东路交口，以及南马路的南门外大街到东马路一段正在进行道路挖补的施工，路面还没有铺油，比较颠簸，特别是晚上视线不好，对车辆行人影响更大。提示司机朋友，通过
3: 城乡东路啊，南马路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通过行人、骑车人的动态，注意行车安全。
4: 我们再来看看城乡西路和北城街交口，早晚高峰时段也是车多人多。城乡西路跟北城街交口周边的分布着多所的学校、大型居住区、自由市场，像早上7点半到8点半之间，北城街的城乡中路到西马路之间，城乡西路北马路到鼓楼西街之间，以及西马路与北城街交口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呢，会交织在一起，通行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提示通过的驾驶员朋友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相互礼让，保证行车安全。
1: 昨天，位于河西区梅江商圈的水务产业大厦正式投入运营。作为天津水务集团盘活存量楼宇的生动实践，大厦投用后将实现一栋楼聚起一条产业链，高标准落地京津冀城市水务体验中心发展构想，为区域水务产业转型升级搭建全新载体。 与大厦投入运营同步，原天津自来水博物馆整体兴建至大厦21层。
2: 渤海服季休渔结束，天津海事局开启2026年护航开渔专项。

0: 下行动。8月31号至9月10号期间，联合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天津港保税区海港局等多家单位，聚焦大沽沙航道、高沙岭航道以及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开展重点管控，全力守护开渔期海上通航安全。
1: 为做好开渔保障，相关部门前置开展安全提醒和警示教育。开渔前24小时，天津海事局依托甚高频持续播发安全提示，执法人员联合渔政部门宣讲航行规则，研判开渔期间海上各类安全风险。
2: 针对本次开渔，天津海事部门呢联合多方依托商渔供职联管中心，一方面呢是我们组织开展了护航开渔行动，联合保税区管委会、渔政、港航、公安、海警等各方开展了海上的联合执法行动，严厉的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情况，进一步的规范船舶的航行秩序。
1: 今年海事部门实施临时海上交通管控，优化商船进出港调度，保障渔船集中进出港通航安全。渔船出港高峰阶段，多部门联合值守，开展现场巡航，在重点水域严查各类违规行为。
2: 我们大沽沙航道呢是一个商船和渔船混行的航道，通过这样一个100%的登轮宣贯和检查，可以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商渔船碰撞的风险，为我们临港水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
1: 大沽沙航道集港池紧邻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码头岸线，本次被划入重点巡查范围。伴随临港口岸吞吐量不断提升，商船通航与渔船出海叠加，水上交通压力加大。通过将临港水域纳入联合防控体系，实现渔业生产与港口运营有序并行，为临港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水上安全根基。
0: 昨天，2026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办。会上，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整合了三地高校、文博机构及企业资源，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育人新平台，推动京津冀非遗传承与人才培养迈入协同发展新阶段。联盟首批已吸纳了北京联合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金派文化研究院、首都开发集团等30家单位加入。社区里的闲置小库房能用来做什么？津南区海棠街文澜花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3: 津南区海棠街文澜花园建成不到3年，社区临近多所高校，6000多位居民里，大多数都是30到50岁的中青年，而且高校教师多，职场高管多，陪读妈妈多，大家对文化休闲交流空间的需求比较高。
4: 场地呢，以前就是一个小库房，所以我们就想着盘活边角料的空间，让它成为整个社区的一个前台会客厅。
3: 经过改造，这个会客厅成了社区咖啡馆，装修风格简约时尚。居民李斌经营着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运营经验丰富，他也应聘成了咖啡馆的主理人，在这里打造了自习、办公、亲子阅读多个空间。咖啡馆还是社区调解的场地，针对邻里纠纷专门推出了调解特调饮品又办法与没问题。社区还组织大家定期策划活动，丰富空间内容。
5: 咖啡店叫街角会客厅，它连接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到这里来不会觉得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身份，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有事儿了就会，或者有需求都到这里来坐一坐。
3: 社区还在咖啡馆贴上2维码，方便居民留言提建议。接下来还将向户外空间拓展，增加便民设施。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30家天津企业线下参展。
6: 等我一下，马上报，我带你过去，听见了吗？等我一下啊，马上啊。
1: 北京陶然亭派出所执勤民警为一名施工作业时手指严重受伤的工人，展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相差不大，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略偏低一些，风力在1到2级，体感

温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到13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随着季节的推进，昼夜温差逐渐增大，一早一晚凉意加重，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天津卫视，天津卫视。

不是这样，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让他重。

见我爹，见我娘，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儿。你们都不许哭，听到没有？都不许哭，只哭。我能见到婉婷姐，我会告诉她你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好。

你们这要是再打清朝，不听格格的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听到没有？

今天开始。

Сакасай!

0: 哥哥，你真是说走就走了，现在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说话呀，说呀，你不能说吗？说话呀你啊，你那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出事了吗？
2: 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
1: 你这破嘴给我留把门的。
0: 你们都别吵了，
3: 让格格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4: 三儿说的对，我这破嘴是该闭上了。
5: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1: 给我坐下，让国瑞自己静一静。

0: 姑爷，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

0: 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过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断。哎呀，
3: 这到底谁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4: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5: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4: 胡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6: 龙哥，屯子右侧的仓库只见日军门口，不见日军进出，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时我们像是一落魂。
4: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6: 目前是三个。
4: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6: 是。
4: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6: 明白，
4: 去吧。雪儿彪，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7: 是。
4: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3: 姑爷，你就布置任务吧。
2: 啊，这手爪都刺到了。
4: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0: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4: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3: 明白。
4: 虎子，
7: 到。
4: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了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7: 明白。
4: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
8: 啊，
4: 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3: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2: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4: 就你聪明。
5: 姑爷，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4: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3: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会合的。
7: 还有我一个呢。
4: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3: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2: 哎哎哎哎，
3: 啊！

0: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1: 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0: 顿顿吃都行。
2: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0: 看见没？
1: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2: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

0: 你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你累啥玩意儿呢？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哼！再说了，要是不跟着你。 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嗯，来，喝一个。
0: 来，
1: 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啊！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的时候，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啊，家也没了，人也散了。
0: 你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玩意儿？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来，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那整不好他都当舅了，现在，是不是？
1: 说那些干啥？
0: 本来就当舅嘛。
1: 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 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2: 那必须的。
1: 来，敬姑爷。

0: 将于明晚10点半左右到达榆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进，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看见电话线了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切断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下马镇的支援部队已经出发了，撤退原地，咱们几个三个配合，走。